0: 得分二比一，
1: 打得好吗你？
0: 得分3比1，得分3比2，换发球2比3。得分2比4，
2: 马上
0: 得分3比4，得分3比5，得分3比6。

0: 好，
1: 得分4-6。
2: 李佳宇，他们两个你更看好谁呀？
3: 现在看来势均力敌啊，但是他们目前的水平啊，离要求还有很大距离。
2: 你是出了名的高标准严要求。
3: 这杜建华啊，显然受过专业训练，
0: 对对对，
3: 技法工整，削球打得不错，很有韧劲。一旦对手连续几板打不死他，他就会抓住你的失误，实现不利局面下的逆转。这小子很擅长从精神，
2: 有希望是吧？
3: 那也不一定。这刘二嘎虽然没受过专业的训练，但是他不按常理出牌啊，打球又狠又鬼，什么球都敢过，体能也好。
1: 得分17-13。
3: 尤其他刚才那个反手扣杀，很有想象力，杀伤力十足。虽然都是野路子，攻防转换还不怎么灵活，但他身上这种一往无前、敢打敢拼的劲头，作为运动员真是难能可贵。
1: 得分15-19，得分16-19，换发球，得分20-16。得分20-17，继续打球。

0: 第二局刘二杆胜，双方交换场地。第三局比赛开始，杜建华准备，由刘二杆发球，0-0。得分1-0。
1: 他们有没有希望进省队啊？
2: 前两天杨副省长来省队视察工作，要求我们省队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和储备基数。啊，我们省队正准备扩充，你等我消息。
1: 得分太好了。

分20-20，换发球20-20。

0: 22-22。
1: 本场比赛刘二嘎2-1获胜。
2: 我宣布永安市第一届乒乓球大赛冠军是刘二嘎。李教练，这个奖由您来颁。
3: 哦，不不不，还是请张市长颁吧。
4: 张市长已经交代了，这个奖一定要由您来颁，您好好的关心关心我们永安的乒乓球事业的发展，我们就感激不尽了。
3: 谢谢张市长啊，这两个人都给我留着。
4: 来，
2: 现在有请我省乒乓球队徐志鹏教练为冠军刘二嘎颁奖。

0: 儿你放着我来就行。哎，你别弄走，别弄走，我来，我来。再有一袋，差不多就满了，我再去挑一袋啊。
1: 你歇会儿吧，这忙活一早上了。哎，
0: 没事儿，我这一大小伙子，婶儿这水你们可劲儿用啊。等我下工了之后，我再来给你们挑。马书记长，
2: 走。
1: 受累了。
0: 哎，没事。
1: 大嘎这孩子真不错，又实在又勤快啊，对咱翠翠可上心了，这几天净往咱家跑了。
3: 你俩说啥呢？啊，
4: 我俩说呀，这个大嘎呀就是比二嘎踏实。
3: 爹，我都说了，我就喜欢打乒乓球的英雄，谁踏实也不好使。
5: 你说这都六天了啊，这孩子还不回来，你说连个人影都没有，这急死人了。
6: 有能耐他就别回来。
5: 就你嘴硬，一早上你在这等谁呢？哎呀，你说这二嘎呀，不是他爹呀，这二嘎，你说该不会出啥事儿吧？
0: 马书记，马书记，
7: 喂，你家窝棚吗？喂，
8: 马书记，何县长来了。
7: 啊？
8: 车没在咱这停，直接奔刘家屯了。
6: 别擦了，我上市里边去过去。
5: 哎喂，怎么的？你要上永安呐？
6: 啊，咋的？你说你在我旁边一直叨叨，又茄子又冬瓜的，我心里也乱，我记着。
5: 你吧，惦记二嘎哈，你就说呗，我还能笑话你啊？
9: 爹，

0: 底下了吧？
1: 哎，翠翠，你抓鸡干啥呀？
0: 娘，你不知道啊，二嘎呀在市里打乒乓球得第一名了。
2: 真的？哎呀，你别说，老刘家这二小子真行啊。
0: 那当然，这何县长呀都已经开车亲自把二嘎送回来了。我爹已经过去了，让我啊把饭派到二嘎家，还亲自交代啊，说要一只大公鸡，说是记在公社账上。我说不用，记我账上就行。我给他做点好吃的犒劳犒劳。
2: 这孩子看把你高兴的。
0: 哎呀，帮我拿着。哎呀哎呀，
1: 还干啥呀？
2: 你这还拿花生米呀？
0: 啊，
2: 你
0: 拿点
2: 这好
0: 鸡蛋。
2: 鸡蛋你给我留几个，别都拿走。
0: 哎呀，这么多呢。
3: 老刘啊，
4: 县长，
3: 我是特意上门来表示道谢的啊。你家刘二嘎啊，参加咱们市第一届乒乓球大赛，代表咱们县呢啊，拿了冠军，给咱们县争了光，扬了名。感谢啊，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同志。
5: 哪里哪里，瞎胡闹瞎胡闹的。
6: 赶快请县长屋里坐呀。
5: 娘，我拿第一了。
1: 哎呦，咋的？只给了个花瓶，是你没给窝头啊？
0: 娘，这可比窝窝头金贵多了。是，
1: 二嘎，谢谢。哎，您来的正好啊，先别走，中午事儿给你炖鱼吃
0: 啊。刘婶，那个我爹说何县长亲自把二嘎送回来的，你中午可能在家吃饭。你看我拿了菜。开一瓶。
1: 哎呀，你爹想得真周到，快来一下，来搭搭手。
0: 谢谢翠翠姐。二嘎，恭喜你拿了冠军。

0: 谢谢，我真的要谢谢你送我的那双鞋呢。谢谢谢谢。这么些年，咱们县里呀，就没出现过一个像样的人物了。二嘎子是第一个，
1: 对，是不是？要从这一点啊，我必须亲自登门感谢。哎呀，谢谢谢谢。
2: 你这，估计我呢，
1: 你要干啥？
0: 你说，你说啊，行行，那个县长啊，你能不能推荐我家二小子参军呢？参军啊，老刘啊，哎，要说你这个眼光啊，就不够成人，啊，这个当兵啊，谁家孩子能当？那打球谁家孩子能打吗？
1: 对呀，
0: 你说咱们这一片黄豆地，突然冒出了一个金豆子来，那这么有天赋，那么有能的。
3: 咱不好好培养，那不是糟践了吗？
4: 就是，你看看你，
5: 不是县长，
6: 再说了啊，你这球要打的像那个荣国团，装修动那样的世界冠军，国家领导人都接见了，那参个军，那不就一句话的事儿吗？
4: 你看看，要不是你老刘，你
3: 那个二嘎子呢？嗯，你叫来，我跟他喝一杯。
5: 这二嘎，啊，二嘎，过来敬县长杯酒。
6: 二嘎呀，真有两把刷子。
3: 你说他一天正儿八经乒乓球没学过，愣把那些高手全给打败了，啊？哎呀，
7: 这别说咱们东风公社啊，就是全县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那当然，这二嘎呀，就是大英雄，这以后别说在市里，那就是全省全国，那都能拿冠军。
5: 他把你美的好像自己拿了第一似的。
8: 哎，爹。 你说这二嘎给咱们公社长那么大的脸，你就表示表示。你好歹送个体面的东西啊！
3: 不是，我说你这还没出嫁呢，就胳膊肘往外拐去啊？
8: 你不表示，我自己表示。
3: 他爹呀，这次二嘎呀可给咱老刘家长脸了，县长都亲自上门来了，这在咱刘家屯那可是独一份儿啊！
1: 来，把碗给我。
9: 你先等会儿，你把你脖子上。

0: 你这玩意儿真的假的？
1: 镀金的，镀金的。爹，别咬坏了。
0: 咬坏我再给你拘上。
1: 爹，这次呀，我去市里打比赛的时候问了，只要能进专业队，国家呀发粮食，发工资，有球打的时候，管吃饭，没球打的时候也管吃饭。
2: 啊，管饭，还拿工资，有那么好的事儿啊？
1: 还有更好的事儿呢，啊，我跟你们讲啊，只要能进省队，就有机会进国家队，荣国团就在国家队。还有机会代表中国到全世界打比赛，那个时候赢了呀，那才是真正的金牌。
3: 真正的金牌，哥，那得值老钱了吧？
1: 去去去，什么值老钱了？那个啊，是无价之宝。
2: 啊，对，那才刚那人家县长都说了，说那个，打球要是能打成世界冠军，那毛主席都接见，那不比当兵更光宗耀祖啊？
0: 吃的灯草灰，放的香蕉屁，你瞅你们一个个的。那别人那么一说完，你们就飞起来了，啊？那世界冠军是你拿的吗？啊？你自己照照镜子，你像荣国团吗？
1: 来，走吧。
4: 笑啥？
1: 爹，荣国团？
4: 啥荣国团？像啊？
0: 行着。别以为你拿了个市冠军你就厉害了啊！那眼睛就找头顶上去了。我告诉你，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知不知道？
5: 阿大，这个本分人家图的是什么呀？
0: 踏实。你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去当兵。
1: 爹，我就是想打球。
0: 打什么球啊？得了块金牌就觉得翅膀硬了呗，是不是？
3: 哎，哥，你快给我讲讲城里的稀罕事儿呗。走，咱回屋说。咱回屋说。
0: 你以为世界冠军那么好拿呀？啊，全国有几个，全世界能有几个呀？那荣国团是什么人？人家那是天上的星宿下凡，你跟人荣国团比在哪？
4: 爹，喝口水吧，消消气儿。
0: 咋的？你也是星宿下凡呐？啊？
4: 爹，那我是啥下凡呢？
0: 你呀，炸丸子下凡。赶紧把你过油脑袋洗了去。
4: 啥过油脑袋呀？我这九代贫农啊。
1: 这家伙什么呀？别碰，一会儿坏了。哎，你们可是没有看到，那市里乒乓球馆呀，那叫一个大，是咱们家好几个院子那么大呢。里面摆着十几张乒乓球桌，哇，那叫一个气派。我跟你们讲啊，来参加比赛的人全是各县的高手，我光板司令刘二嘎的名不是浪得虚名啊，我三下五除二把那些人杀得片甲不留，落花流水。
4: 这家伙的，你这在说书的事儿啊？
3: 真有意思。

0: 华侨？
1: 对，他叫杜建华，来自南阳的华侨。他的球啊，打得也老好了。他是另外组的小组里，我们俩啊，在决赛中相遇。那场球，那打的是难解难分，不分上下，那叫一个昏天暗地呀、啊。他赢一分，我赢一分；他赢一分，我赢一分。那比分啊，老接近了。那场球啊，打得老刺激了。这家伙，然后呢？哎呀妈！哎呀妈呀！这时候你喝啥水呀？你这你。
0: 然后呢？然后呢？你咋赢的？你快跟我说说。
1: 对呀、啊，干说你们也不懂，给你们比划比划。
0: 好好
1: 行了行了，这演完了。一直到最后一局，那一局呢叫决胜局。
0: 啊，然后呢？然后呢？
1: 他不让我，我也不让他，一直打到了19-18，我暂时领先。
0: 然后呢？
1: 然后，杜建华也拼了命。这一球啊，你来我往，你来我往，你来我往，足足打了10几个回合。最后，我看准机会，那就是一个大力扣杀。
0: 20-18，
1: 没打着，输了。啊，你说你这没打着，你在这呜哇喊叫的。哎，不是，你别喝了，你不怕晚上尿炕了？赶紧赶紧，然后呢？
0: 二哥，那你最后到底是咋赢的？
1: 最后我咋赢的？想知道不？最后，建华那个削球啊，是越削越转，他以为我会大力扣杀，但是我没有，我做了一个假动作，轻轻一挡，建华仓促间把球回高了，我看准时机，就使出了我的绝招，大力扣杀。

0: 翠翠啊，你们这是干啥呀？哎，求桌，翠翠姐，你要打求桌。大哥，二哥，翠翠姐来了，快出来！打这玩意干啥呀？
1: 翠翠来了，
2: 送给二嘎呀。
0: 送给二嘎啊？
2: 啥？
0: 送我求桌？为啥呀？
3: 不行，
0: 这太贵重了，无功不受禄，我们家不能收，快拉回去。
3: 怎么无功了呀？二嘎得了冠军，可是给咱们公社长脸了。二嘎，有了球桌，你好好练，争取练一个全国冠军来。
0: 翠翠，你这位，你爹娘知道吗？
3: 知道呀，我爹说了，这二嘎不仅是县里的大英雄，那还是咱们公社的大英雄。这宝剑配英雄，这球桌赠冠军再合适不过了。放心吧，叔叔你。 哎，你俩快点去谢。
0: 哎，好嘞。
4: 好嘞。
0: 不是。

0: 翠，
1: 二岗，
2: 我从江里抓条鱼送给你和马书记。
1: 二岗，我爹娘让我寻个好人家，说我该嫁人了。我跟我娘说，我要嫁就嫁一个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我那天看你打球，我就知道那个大英雄就是你。你那一个个砍球都砍到我心里，你的模样就嵌在我的脑海里，拔也拔不掉。我马翠翠这辈子非你不嫁。我只希望以后的日子里，你能有你心爱的乒乓球，还能有个我。我说完了，你有啥想法吧？
2: 我没啥想法，我就是喜欢打乒乓球。
1: 那你心里面有喜欢的人啊？
2: 没有。
1: 那就行，只要你没喜欢的人，我就愿意对你好，我就愿意等你，就一直等到你慢慢知道我的好。
2: 我有啥好的？我也没啥喜欢的。我
1: 喜不喜欢我是你的事儿，你有啥好是我说了算。从你以后，你身后都有个我。
0: 翠翠，这鱼

0: 娘，你干啥呢？
1: 翠翠啊，咱们家遭贼了。这我这木料昨天是盖着的，这今天咋都打开了呢？那间那板子缺好几块呢。哎，回来，过来过来。你看见谁拿了吗？
0: 是不是你给我拿走了？哎呦我的小姑奶奶呀，那可是我打家具的木头啊，是不是你送人了呀？
2: 娘你别生气。
0: 不是，你送谁了？你告诉我你送谁了？
2: 我让牛木匠打了一个球桌送二嘎了。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说你这个孩子这么大的事你咋不跟我商量商量呢？你就随随便便送人了。
2: 不是，这二嘎不是赢了吗？你看我爹跟主任这公社也没表示啥的，你说我再不表示表示那怎么行？
0: 你说那公社表示不表示跟咱家有啥关系啊？啊，他们不表示你就拿我的木料去表示了呗。啊，
2: 娘，这二嘎不是赢了吗？你看我爹跟主任这公社也没表示啥的，你说我再不表示表示那怎么行？
0: 你说

0: 跟你这么巴结人家，你有没有出息你啊？
1: 不是，不就几块破板子吗？你看你俩，这板子重要还是我重要啊？
2: 哎，你说你这孩子，你还有理了？
0: 你也是，你跟他喊啥你
2: 啊？啥我也是啊，你就惯着他吧你啊！
0: 这几块破板子你至于那样吗？好好说呗。
2: 哎，那是破板子，那是我打家具的。
0: 那又怎么的？没家具不过了这日子？哎呦，姑娘，
2: 你都是犟种。

0: 确实呀，啊，这边还不行，再一再磨一磨就完了。这回行。
1: 大刘啊，
2: 哎呀，苏记啊，哎呀，你说，苏简直是太客气了。你说二小子不就打场球吗？你说你送我们这么贵重礼物，我们家也承受不起呀、啊！你
1: 应该的。
3: 哎呀妈，叔叔，我们真不知道说啥好了。婶儿，你啥也别说了。我爹呀，听说二岗拿奖之后啊，当场就说他必须表示表示，要不然心里啊都过不去，是吧，爹？
1: 是，心里有点过不去。
4: 你看我二哥那眼珠子都快贴到球桌上了。
5: 马书记，你看看。比画报上的还好，
1: 不是，这木材确实不错，我告诉你，真的。
2: 好木，好木。
1: 老刘啊，
5: 哎，
1: 我寻思跟你说点事儿。
6: 哎呀，别忙活了，
2: 不忙不忙，家也没啥，你说也没个茶给你。好，我这
1: 你坐。我来呀、啊，我就先跟你说说这两个孩子的事儿。哎，这不二嘎在市里得了冠军了吗？
2: 啊，
1: 哎，我想啊，就趁这个热乎劲儿，把两个孩子亲事给定了，这不双喜临门吗？啊！
7: 呀，球网！
3: 哎呀，这太好看了，这个，这这你手可真巧啊！哎呀，真好。
8: 司令，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敲窗户打球了。
7: 二嘎，你喜欢不？
9: 喜欢。太喜欢了，
4: 手还真巧。
2: 你说你家这个翠翠啊，那在咱们十里八乡那是数一数二的好姑娘，她能看上我们家二嘎，那是我们老刘家那几辈子都想都不敢想的好事，书记知道。但是人家部队上有规定，结了婚的人不收，你这一定亲，那孩子还怎么穿军装啊？是？
1: 不像你想的那样。我告诉你啊，定亲不等于结婚。哎，先定了亲，等那二嘎从部队一回来，再把婚事办了，怎么样？
2: 不是你这一定亲，你万一人家……
1: 哎呀，我告诉你，明年公社有一个推荐名额，哎，凭二嘎的条件，公社这边还有我，你说有问题吗？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哎呀，书记，你说的都是真的呀？
1: 定了亲。二嘎就是我姑爷了，你说我能坑自己的姑爷吗？
2: 那是
1: 啊，这不就完了？你看，凭二嘎，年轻，身体好，做事踏实，有冲劲儿啊。另外，关键是他还有打乒乓球这个能耐呀。我敢保证，到了部队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提干，手拿把掐的。到那个时候，你说入了党，提了干，啊，风风光光。把两个孩子的婚事给办了，多好！
2: 啥？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那你说，这个亲事儿，
2: 书记听你的，你说咋办咋办？
9: 啥？定亲不行、
2: 啊？我跟你说，儿子，咱们只是定亲，根本不影响你参军。
9: 爹，我不想参军，也不想定亲，我只想打球。
2: 人马书记说了，你到部队也不影响你打球，也可以打球，没准因为打球你还能提干呢，是不是儿子？
9: 我哪儿都不去，我要去省里打专业队。爹，我对翠翠压根儿没那意思啊。

0: 那你有哪个意思？人家翠翠，马书记女儿，知道你喜欢乒乓球，人立刻给你打张乒乓球桌。能有这样的好姑娘喜欢你啊，是你八辈子修都修不来的福啊！你还不要了？你在那儿，
1: 翠翠再好，我也不想要。爹，大哥不是喜欢翠翠吗？让大哥娶啊！
0: 婚姻大事，由不得你胡来啊！我告诉你，马书记，我们都商量好了，这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没跑。
2: 把王钱拿去。
3: 哎呀，不用！哎呀，你看看你，总这么客气。
4: 我们马家呀，说实话，哎，不是很计较这些俗礼，
2: 是不是？
4: 只要两个孩子把日子过好就行了。但是呢，你说我毕竟在公社任那么点职，面子上呢，总得说得过去。
3: 哎，这女儿出嫁，弄得太寒碜了。不太好。
5: 哎，
0: 哎呀，亲家，
3: 不愁了。
2: 啥不愁
3: 了？哎，老哥，你坐
2: 啊。啥不愁了？
3: 不愁了，面子不愁了。哎，
2: 面子。
3: 你想啊，别人家有的，你们家是不是没有
2: 啊？
3: 但你们家有的，别人家没有啊。
0: 亲家。都这样就别再嘲笑我们了，我们家条件你知道，还有啥呀？我
3: 有啥？金牌，
6: 金牌！
3: 你说啥彩礼能赶得上金牌有面子啊？
6: 金牌就那么大点儿，也不值钱呢，那咋送也送不出那牌上来呀！
3: 啊，嫂子，你听我说啊，我张罗举办一场乒乓球擂台赛，啊。让十里八村的年轻人都来参加，轮流上去打，让刘二杆一个一个把他们都打败了。最后第一名谁呀？刘二杆。我当场就宣布，冠军得主刘二杆，我马占彪的姑爷。哎，你说要排场有了吧？要场面有了吧？你看不啥都齐了。
0: 好，
3: 你们二位要是没有意见，那可就这么集中了。

0: 你小子可以啊，挺有魄力，什么都没有，光拿着一副球拍就敢这么跑出来？
1: 只要有球拍有球打，我啥都敢。
2: 你们别觉得进了省队就能高枕无忧就踏实了，一个月后进行一场选拔赛，成绩不理想的队员立刻淘汰，从哪儿来的滚回哪里去。
3: 你要是继续照这个野路子练下去，以后一分都拿不着。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两组，
1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9: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0: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22: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23: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2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前年做下的气候实验，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反复咳嗽，
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意思啊？
1: 哥，我问你啊，办这个擂台赛，是不是为了招女婿？
0: 好像是这意思。
1: 那是不是谁是第一，谁就是女婿？
0: 对呀。
1: 那如果我不是第一，就不用娶翠翠了，对不对？
2: 你这不瞎扯淡的吗？这十里八乡的，谁能打得过你啊？
1: 你呀，我，对呀，你行。我把所有人先灭了，最后你站出来挑战我，不就成了吗？
2: 你这不更扯淡的吗？我怎么能打得过你呢？
1: 除非我让你求。哥，你放心吧，到时候我一定让你赢，你就等着呀，和翠翠定亲吧。
3: 大家注意啊，今天呢，举办这次乒乓球擂台赛，就是为了我这个。

0: 未来的女婿刘二嘎呀，这次在这个永安市乒乓球大赛当中得了个第一名，来来来来来，哎，那什么，今天他就当擂主，希望各位乡亲呢踊跃报名，哎，凡是参加报名的，哎，奖励水果糖10个。好，哎，
1: 今儿谁能拿第一的话，谁能当你姑爷了？你这是比武招亲吗？
0: 你这是什么社会了？你话不能这么说啊！
1: 那人打不过刘二嘎呢？
2: 那刘二嘎就是新姑爷呗。
0: 不是，来来来，我说，我现在宣布啊，比赛正式开始。
3: 我再试试。刘二嘎发球。
4: 哎，我
0: 花苗儿，我这是找女婿，你在这凑什么热闹？
4: 你看马书记，你这话说的，我这不是来凑热闹吗？给你添点人气儿，顺便也沾你家的喜气儿，对不对？大兄弟，发几个高球，给大姐抽几把呢，也好好过过瘾啊！
0: 好。你就是为这几块糖不就是吗？几块钱拿走吧。
5: 那是，
6: 来，这一把不够摔着。
0: 行了行了行了，
4: 娜娜，找个好女婿啊。
7: 小鼻涕，你也来娶媳妇儿啊？
8: 我不娶媳妇儿，赢了给糖。
3: 来来来来。
7: 还有谁啊？
0: 我
7: 大嘎，你来搅啥？回去。
9: 爹，这比赛呢，来开球。
0: 爹，
10: 这人是谁呀？
11: 这位是老刘家的老大，刘二嘎的亲哥刘大哥。
12: 兄弟俩抢媳妇儿，精彩呀！
0: 5-1。
12: 7-1，大嘎胜！
0: 哎呀！三小子。
9: 干啥玩意儿，爹？我赢了，
0: 赢什么赢？你说咋回事？
9: 啥咋回事啊？大嘎赢了，我输了。大嘎是第一。
0: 谁说的？
13: 你这个第一是骗人的。
0: 刘二哥，我要跟你打。二哥，
13: 你就看着他，当着大伙的面伤我的老脸吗？
0: 给我打，打！
9: 我输了，我不打。
0: 你站住！
14: 就这点能耐，据说前阵子在市里得了个什么冠军，这依我看，这金牌……
0: 哎，
12: 1-0。2-0。3-0。

0: 5-0。
1: 乡亲们呐，你们大家也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家二嘎在市里乒乓球比赛上拿了冠军，得了金牌。我请大家给我做个证，我要拿这块金牌向马书记一家下聘礼。
2: 好，
3: 好，哎，谢谢老刘大哥、老嫂子啊！过两天我们两家联合，举办这个定亲酒宴，希望各位乡亲都来喝喜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跟翠翠的事儿，那十里八乡都传开了。你说不定亲就不定亲呐、啊？你以为咱们老刘家脸像关口的城墙，经得起一层层扒吗？
5: 我没赢，球都没打完，怎么算赢啊？
4: 你少来这套！你以为你心里的小舅舅我不知道啊？你故意输球，那翠翠就能嫁给大嘎吗？做梦去吧你！我跟你说，这个擂台赛就是摆给咱们两家长面子的，不管是输是赢，翠翠你起定了。还有，今天哪儿都不许去，就在家待着。你娘把定亲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明天就摆定亲宴，正式定亲。整不了你一天。
5: 爹，你锁啥门啊？防贼啊？
4: 防贼都没防你这么费劲。
6: 爹，这儿。
4: 擂台赛的事儿回头给你算账，把人给我看好了，他要跑了我打伤你狗腿。定。
7: 哥，你这是干啥呀？你不能光听爹的，我是在帮你呀、啊。
8: 行了，你帮帮你自个儿吧。
7: 我告诉你啊，明天我真的跟翠翠定了亲，你就彻底没机会了。
4: 定不定？
8: 定定定定，我本身也没戏，翠翠看不上我，你赶紧。

0: 不是这刘二嘎啥意思啊？我好心好意办了一场擂台赛，那是给他们家长脸。他们可倒好，合起伙来算计我。你说大嘎二嘎整这点事儿，那以为我看不出来呢？糊弄谁呢？
1: 呀，行了行了，他刘婶儿不是紧着来给你道歉吗？再说老刘把二嘎也定在屋里了，明天的定亲酒，他们一家子也准备差不多了，别得理不让人啊。
2: 就是啊，爹，你看咱这不赢了吗？牌上也有了，面子也有了。你看周围的村民都说你找了个了不得的女婿呢。
0: 就你心大。
2: 爹，我再给你烫壶酒啊。

0: 二哥，来来来，赶紧把饭先吃。
1: 哎，怎么吃呢？赶紧的，不吃试试啊？
2: 不吃我吃。香。
0: 你盯着我干啥呀？
2: 咱爹说了，明天给你定亲，怕你今晚出什么幺蛾子，让我就在这盯着你。我这一宿我也不睡了，我就这么盯着你。
0: 哥，你没事吧？这门锁了，这窗封了，我插翅也难飞。
2: 你小子真是的，最少哪点不好啊？
0: 好，你怎么不娶啊？
3: 这就看不上我呀？
0: 你就没努力？
2: 谁没？
0: 哎，行行，
2: 哎，你干啥？你要干啥？
0: 我去尿尿。
3: 尿尿啊？
2: 你别动。来，要不尿这儿，要不憋着。
0: 哥，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2: 谁为难你了？你没听咱爹咋说的？我要是让你跑了，爹打断我的腿。这样。
4: 你不是你一惊一乍的咋的了？
2: 你听见动静了吗？二嘎不会就跑了吧？我这心里咋不踏实呢？
4: 哎呀，你别疑神疑鬼的，那大嘎不是盯着呢。
2: 封锁呢？
4: 你找那干啥呀？
2: 你忘了，上次二嘎跑，大嘎就帮凶。不行，我得把外门锁上，咱俩谁跑不了。
5: 怎么回事？
6: 二哥把我打晕了。

0: 야, 맞아.
1: 兔崽子，站着都抓着你，我打折你狗腿！
2: 站住！站住！你个兔崽子，你给我回来！你跑了，我怎么向马家交代呀？我怎么向马家？回来！爹！爹！爹！
3: 王副主任，嗯，许教练已经同意了，让你先进省队的苗子集训队。真的呀？啊，
0: 王副主任，您真是我的大恩人，谢谢。<笑>
3: 就凭你小子对乒乓球的热爱，我就不能袖手旁观。不，你小子可以啊，挺有魄力的，什么都没有，光拿着一副球拍就敢这么跑出来？
0: 只要有球拍，有球打，我啥都敢。
3: 好小子，打球需要你这种精神，敢争取，敢牺牲，不放弃，才能够摘金夺银。你的事情，我已经跟许教练都交代好了。他答应，你先去报到，因为你什么材料都没有，编制还没法落实，伙食标准也不确定。这样，你先去，剩下的事情我来帮你处理啊。
0: 只要能打球，不吃饭都行。
3: 不吃饭怎么打球？真是！来，这有点钱跟粮票，你拿着先用啊。
0: 王副主任，你已经帮了我很大忙了，这钱我不能要。
3: 你拿着你就拿着，真要是训练的时候给饿晕了，让人抬回来，就真没救了，知道吗？
0: 谢谢您了，您对我太好了。
3: 哎，这个无知，山崖人。
0: 有志人半山，
4: 你小子好好打，打出点名堂来，别给咱羽完丢脸。
0: 您放心吧，我就是奔着冠军去的。哼哼，赶快吃，吃饱了我送你去车站。
4: 行。
5: 哎，队长，干嘛去？
0: 啊，我接人去，我接人去啊。
4: 你好。
6: 你是？我想起来了，咱们在去友安的车上见过。
4: 对，我叫孙少杰，省男子乒乓球队的队长，许教练叫我来接你。你好，
6: 队长你好。哎呦，别叫我队长，都是队友，叫我少杰就行了。哎，少杰队长，不，那个少杰，
4: 行，进去吧。
6: 今天你出汗了，打得干净利索。
4: 但我觉得呢，跟我比好像还差点。哎，别不信呢，我今天打了一个15大板，那球都飞炸了麦了。我这手帕，
7: 歇会儿，歇会儿，再吹啊，
4: 歇会儿。
7: 那个，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苗子队的新队员刘二嘎，大家热烈欢迎。
4: 这不就是那个冠军同志是不是？
7: 非常好，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6: 也不麻烦，不麻烦。
7: 来，没有，没有。 这个呢是你的床，听许教练说你是啥都没带，就带了一副球拍就来活动了是吧？所以我们大家伙就给你准备了准备。户外卷已经在这儿了。这个饭缸是许教练从家里面给你拿的，这洗漱用品是我给你准备的，还有这脸盆，脸盆是刚才吹那个王小虎他给你准备的。
8: 不用谢我啊。
7: 谢谢大家对我的照顾，非亲非故的，就对我那么好，都是队友，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8: 东西是有点旧了，凑合着用啊。
6: 这是啥话呀？有的用就不错了，我从来不挑咱捡拾。哟，还挑三拣四，就是你想挑，我们这也没有啊。<笑>
7: 哎哎，胡儿，你刚才说你的多少板来着？
8: 15大板是吧？来，我展示一下15大板，我看啥叫15大板。大家好，我叫杜建华，是来参加苗子集训的。
7: 你好，我叫孙少杰。 你好，
8: 你好，
7: 建华，
9: 二嘎，
7: 这俩人。<笑>
0: 不是冤家不聚头是吧？
1: 是
0: 啊、热烈欢迎！
1: 欢迎欢迎！

0: 动作都给我麻利点儿，快！
1: 这个臭女
2: 人，你怎么这么快？
1: 我怕迟到被退回去，裤子衣服压根是没脱。
2: 就说你聪明。
3: 先跟各位新队员认识一下啊，我叫高景文，是省乒乓球队的总教练。首先啊，我要向你们宣布一下我们队内的纪律规定，无故缺席训练者开除，不服从教练安排者开除，迟到早退者警告，累计三次者开除，私自离队者开除。
2: 全是开除啊，
3: 假期不按时归队者
2: 怕啥呀，
3: 开除。
2: 你想想
3: 故意
2: 咱们是干啥
3: 呀，训练器材
2: 打球啊
3: 开除，
2: 那不就得了吗？
3: 打架斗殴
2: 只要打好球就没有走的道理，

0: 如果打不好球，也就没有留下来的道理啊。
1: 你说的挺有道理的。
2: 你们两个出列，队列里不许交头接耳，现在记你们两个警告一次，入列吧。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啊，男女队员之间不允许谈恋爱，一经发现立即开除，在我们省体工队一切以成绩说话，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4: 当上省队队员，那就是布鞋换球鞋，业余变专业，但你们别觉得进了省队就能高枕无忧就踏实了。一个月后进行一场选拔赛，成绩不理想的队员立刻淘汰，从哪儿来的滚回哪里去。另外，你们别觉得你们是各县市的高手冠军，我告诉你们，在省队你们什么都不是，无论是训练还是生活，是龙给我盘着，是虎给我握着，有能耐都会用到比赛上。谁训练偷奸耍滑，谁不服从管理，不服从教练，退你们回去，比弹烟灰都简单，懂了吗？
3: 懂了，懂了。
4: 今天第一项训练，所有人跑20圈，开始。
2: 向右转。
0: 咋一来就跑步啊？不打球啊？
1: 叫咱跑咱就跑嘛！啊，
4: 杜建华、刘二嘎，加跑2圈。
2: 跑步走，
3: 1、2、1。

0: 保持速度，我跟上。
1: 保持速度，
2: 一二三四。

0: 来，停一下啊！我呢，再强调一下动作要领，这个力量来自于脚和腿，用腰传递给上半身，大臂要固定，然后随腰击球，小臂呢顺势收拢，而且呢，这个小臂记住往前，有些人都往上，往前，啊，来，咱们呢重新开始，每个人自己数着点，一个人1000次，来准备。对对，小臂顺势收拢，用腰啊，用腰，重心要记得转移，少用大臂，少用大臂啊。大臂固定，大臂稍微固定一下，啊，固定住。对，小臂顺势收拢，好，比刚才好一点。
1: 在搓的时候，你现在还是那么僵硬，你稍微柔和一点嘛，是吧？你稍微柔和一点嘛，别像剁肉似的，继续。

0: 刘二刚，就换上，谢谢，不客气。那个，书记啊，
1: ，
0: 那个也别太忙了，抽支烟没？
1: 不抽，
0: 抽一支吧。
1: 不抽。
0: 哎，别！不行！

0: 书记啊，我真不知道那二小子跑荆州打球去了。再说他跑我也不知道，我把窗户都钉死了。亲家，
1: 别，这个亲家我可高攀不起。不是你们家这个二嘎是不是觉得自己进了省体工队他就是城里人了啊？
0: 不，书记 你别生气啊，他去哪儿他也是个乡下人啊，庄户人。那个你别跟他一般见识。那不管怎么说他进省队也不是什么坏事吧？
1: 当然不是坏事了，是不是？你们刘家这回可是风光了，把我们马家去造的灰头土脸。
0: 书记你消消气儿，不管怎么说都是他的不是，你等我见到他我打折他腿。另外书记你也制止他，他不是在省体工队32斤粮吗？你扣他2斤，就给他30斤，别让他吃饱，再让他跑。他那个郑审寒
1: 啊，刘啊，郑审寒吧，你清楚啊。这是很严肃的事儿，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说了算的事儿啊，所以你就不必操这个心了。
0: 喂，你们书记，
1: 村长，
2: 书记，
1: 不是，那救济粮都安排好了。你怎么跟没事儿似的呢？
2: 出去，我现在去弄啊。
0: 喂，李书记，
1: 还有事儿吗？
3: 干嘛？我都吃饱了，
4: 你那叫水饱，拿着。
3: 不，来，
5: 你给了我，你不就得挨饿了吗？
3: 哎，你看，我都撑着了。哎，
5: 谢谢。
3: 训练去。
5: 这天天不是长跑就是挥拍，腰酸背痛不说，这球技一点长进都没有。
3: 二哥，小声点，小心让教练听见。
5: 天天练一个动作，人都练傻了。你说咱们许教练是不是也傻呀？怎么就不能换个活泛点的法子呢？
3: 啥法啊？
5: 对打呀，对打找能耐。战场上的将军哪个不是杀出来的呀？你说有道理不？
6: 说的有道理。刘二嘎，那咱们就换个活泛点的法子。
3: 教练，他不是那个意思。二嘎，跟教练道歉。
5: 他说有道理。
3: 教练说的有道理，不是那个意思。
7: 集合。
6: 孙少杰，
8: 到。
6: 一局9个球，对手刘二嘎，放开打。
8: 是。

0: 零比一。零比二。三比零。四比零。一比四。二比四。五比二。六比二。二比八。九比二。
1: 九比二了，输了啊！孙少杰获胜。
2: 李二岗，这个法子活翻吗？
3: 少杰是队长，我打不过他是正常的。
4: 二岗，
2: 王小虎，
5: 到，
2: 你上。
5: 是。
1: 加油啊！
0: 一比零。一比一。一比二。一比三。
1: 哎，等一下，不好意思，鞋带松了啊。

0: 3-2。2-4。
1: 教练，这球裂了，刚刚那分能算吗？
2: 刚才那球不算。
0: 3-3。4-3。是不是？
2: 小胡，好好打。
3: 啊。
4: 下。
0: 4-5。
2: 我踹你啊！哎，重来。

0: 四比六，七比四。八比四。
1: 亚嘎，你刚才那个反手反拍是个什么打法？
2: 这是我的杀手锏，砍球。
1: 从今天起，不许再用你的砍球。
2: 为什么？
1: 因为你这个所谓的砍球啊，就是个野路子动作，不系统、不正规，根本上不了台面的。别以为你刚才拿了几分，就能证明你这砍球厉害了。那人家为你高球呢。我告诉你啊，你要是继续照这个野路子练下去，以后一分都拿不着。大家都听着啊，练好了基本功才有对打的机会。如果谁对教练的安排不满意，说基本功没有用，那就趁早离开省队，省得占个名额。
3: 别愣着，动起来！

0: 姐，刘二敢，
1: 你是许倩？
0: 刘二敢，你这是？
1: 哦，我刚进苗子队，这衣服啊是少杰借我的。
0: 恭喜你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在省队见面了。
1: 离开省队啊也快了。
0: 怎么了？训练不顺利？
1: 打了这么久的球，第一次输那么惨，我都没信心了。
0: 谁还没输过？这点挫折算啥呀？你心里怎么这么装不下东西啊？
1: 别的挫折我都不怕，但输球……
0: 没有输哪有赢，输了就总结经验，下次赢回来就是了。哎，你那在大巴车上要拿冠军的气势呢？这气势没了，豪气丢了，以后就别想再赢球了。走吧，带你去个地方。

0: 这是咱们省体工队的荣誉室。每一次运动员们在大赛当中拿到好的名次，他们获得的奖牌、奖状和锦旗都会摆在这儿。那边是羽毛球队获得的荣誉，后面是篮球队获得的荣誉，还有这边是乒乓球队获得的荣誉。不能碰，这有红旗杯的，还有全运会和各个省之间获得的奖牌和奖状。
1: 这不是你吗？
0: 这是我去年和王慧参加三省联赛的时候，我们夺得冠亚军时候的照片。从我成为专业运动员的第一天起，我就在心里一遍一遍地问我自己，我为什么打乒乓球？如果说之前是因为我喜欢，我热爱，那成为专业运动员之后，我就又多了一份渴望，一份责任。我要为东宁队，更为我自己去创造更高的成绩。每一个运动员的最高目标都是拿金牌、夺冠军。现在我要为咱们东宁去拼全国冠军，将来我要努力争取进入国家队，去代表咱们中国去拼世界冠军。我要把考比伦杯举起来，要把吉盖斯特杯举起来，我要让中国的国歌在世界各地奏响，我要让五星红旗在世界各地飘扬。这一路上我肯定会输，也许还会哭，但我绝不会放弃夺金的梦想，绝不会停止向冠军领奖台前进的脚步，绝不会让拼搏的心停歇。荣国团输过，徐英生也输过，庄则栋也输过，但他们最后都赢了，他们成了拿金牌、夺冠军、为祖国争光的英雄。只要你的内心足够坚强，信念足够坚定，那就一定能成为冠军，一定能赢得属于自己的那枚金牌。但他们最后都赢了，他们成了拿金牌、夺冠军、为祖国争光的英雄。只要你的内心足

0: 卡在省里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到头来没吃没喝的。
1: 这个政审函一旦给二嘎开了，他就是正式的省队运动员了，工人编制城里人了。
2: 基本功是最基础的训练，没有快速的捷径，你只有一遍又一遍的给他练扎实了。
3: 咱们接下来打的是什么？红旗杯全国比赛，没点过硬的本事凭什么拿奖牌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当他遇到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体现出他的不一样的一面，他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角色。
2: 这才刚开始了，以后肯定是平步青云。
3: 林看山同志深入敌后，不日启程，代号北风。
1: 他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角色，从一个白纸到生意场上面的一个老手，同时呢又带着任务，所以这个角色我觉得还是挺复杂的。他是一个有好几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4: 这个人是个台上，
5: 邮递员被捕当天啊，他在案发现场出现过。另外据说呀，他最近要离开闽州，如果他去的是北京，就像台北要来的客人一样。
1: 一面就是他要完成好他的上面交给他的任务，一面就是他要隐藏得非常好，真的要融入到这边的生活，要跟所有的朋友要打交道，要跟所有的政界、商界、社会上面盯着他的人，他都要跟他们要处理好关系。
6: 做局就好像剥洋葱，一层一层把它剥开，拼到最后就看谁想的更多，想得更深。
7: 什么意思？
8: 越来越有意思。
1: 你在做台商的时候，你是在明处，所有人都在盯着你，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你。你可能因为某一次喝多了，说错一句话，你有可能引起对你的怀疑，然后你有可能暴露。
7: 有没有喝醉酒的时候？几次？
9: 是一次。
1: 他会有恐惧的时候，他会有害怕，他会想要退缩的时候，这个点要表现得够充分。
10: 如果你们突然在自己的住所发现了异样的痕迹，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信号，必须立刻警觉起来。但记住，不要对痕迹做任何的处理，否则会让你们自己也让给你们发信号的人陷入被动。
1: 到后面老手的时候，他可以掌握，感觉可以处理所有的事情都得心应手的时候，那一份自如味要表现得很好啊。一个是比较生一点，一个是比较老一点，这两个阶段的我觉得极致要把它表现得好，才能够体现它中间的所有的这个变化。
3: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报工作就是这样往来。
10: 不管你要搞情报还是你要搞侦查，最重要的一样素质，在任何地方不能留下痕迹。
1: 林看山这个人其实还是有他很细腻的一面的，他的观察力，他的判断力，他是有一股很强的韧劲儿在。因为你要做潜伏这个事情，韧劲儿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可能是短时间的，但他也有可能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这种国安带有生活剧，就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很贴近的这样的戏，跟这样的角色其实也不太好演，因为那个分寸跟尺度的把握其实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剧本，小江老师的剧本其实写得非常好，每一个角色也都写得非常立体，然后又有导演对于整个剧的把控，所以我们演员其实也是在一个很舒适的情况下饰演这个角色。我相信大家肯定也都是，不管是年轻的力量还是我们的老戏骨，肯定都对大家各自饰演的角色花了很多的心思的，所以这个也是让我觉得演这个角色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国家安全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个责任的。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0: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够。
3: 会是谁呢？
0: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你能跑到家里来，还不留客人住下吗？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3: 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4: 台海不会平静了。
5: 情报往该收了，
0: 可以行动。
4: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6: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
0: 也帮别人活着。
6: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7: 我们是有血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又输给杜丽了。
1: 对啊，他吧相持不如我，但前三百比我强，比分是咬的一路都挺紧的，但最后还是输给他三分。
0: 我得和你们胡教练商量商量，得找个快速有效的办法把你这块短板补上。
2: 昨天我遇到刘二嘎了，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来集训队了，不过练得似乎不太顺利，情绪挺低落的。
0: 我安排他跟少杰、小虎各打了一场，输惨了。
2: 他没受过专业训练，不输才怪呢。
0: 他基础差，还不老老实实训练，我要不给他来个下马威，他这个好苗子就废了。
2: 那要是遇到承受能力差的人，这一下可就懵了。
0: 啊，输一场球就懵了，那趁早滚蛋。
2: 您不是对他那招还挺感兴趣的吗？
0: 哦，你说的砍球啊？
2: 嗯，
0: 那是有点意思，但是还。

不成熟，他身上那股子敢打敢拼不要命的劲儿，我倒挺欣赏，要不然的话早让他卷扑克卷儿滚蛋了。

0: 歇会儿啊。
1: 季华，还是和你打球过瘾。
2: 到处找你们呢，这大周末的还在这练着呢。
1: 沙姐，
0: 队长，
3: 这咋的？这么刻苦呢？
0: 自从输给你之后，他就每天拉着我陪他练球。
3: 咋的？不服啊？想赢呗？那你想不想听听我的意见？
1: 想，当然想了。
3: 二哥，
1: 哎，
3: 你打球很有特点，这是你的优点，但是你不应该排斥基础训练。
1: 我知道基础训练很重要，但是练好基本功，真的可以打赢比赛吗？

0: 差一点，好球。
1: 小王，帮我再摆上那个球。

0: 哎，多吃点吧。
1: 嗯，
0: 我的饭票吃没了，下一顿就只能干啃馒头了。
2: 啃馒头？你想得美，这个馒头还是我赊来的。
0: 哎呀，可是光吃馒头也吃不饱啊，我这一堂训练课下来饿得两眼冒金星了。
3: 别提了，我刚才乒乓球啊怎么看怎么像元宵，我闭上眼感觉元宵满天飞，我恨不得咬一口。
4: 可是还有半个月才发定量呢。哎，咱今天来吃什么呀？
5: 小华，这附近哪有打乒乓球的？
0: 人民公园那附近
4: 总有人聚在一起打球。
5: 下午啊我出去一趟，你帮我请个假。
6: 好，五比三了。
7: 好，我看你球打得还不错，咱俩打一局吧。
6: 行啊，一局七个球的，
7: 敢打多没意思呀。咱俩带点彩行不
6: 行？来。
7: 好
8: 好好，
7: 运气运气运气运气，你放球。
6: 好，二比零。好，三比三，赢了。
7: 你真厉害。
6: 好，七比五，打赢了。
7: 侥幸侥幸，之前我收了啊。
6: 再来一局，这场打一毛的。
7: 行啊，你发球。
2: 同志，拿点醋。看啥？吃呀。
0: 二哥，这哪来的？
2: 哎呀，你别管了，只管吃，放开吃，使劲的吃。
0: 不行，你得说清楚了，这哪来的？
2: 嗯，好吃。
0: 不用我管，放开来吃，这可是你说的。
2: 嗯。

0: 还要人打吗？
1: 喂，你好，省体工队。啊，你好，你好，我是许世鹏。啊，你哪里？派出所？
2: 有你们这么当教练的吗？你们这运动员是怎么管的？东宁人民养着你们，是指着你们为东宁争光去拿金牌。
3: 队长，签个字。
2: 好，你们在红旗边上打那叫臭。
3: 谢谢。
4: 真本事没有，给社会添乱，能耐倒不小。
1: 是我失职，我没有管好。
4: 你说说，这乒乓球运动员出来打球赌钱，那射击队得怎么办？那不得扛枪上街了？
1: 对对，
4: 还对？
1: 不对不对，您说的对，我们做的不对。
4: 瞧见我呀，撒丫子就跑啊，比那撵狼跑的还快。我这一通追呀，瞧瞧瞧瞧瞧瞧，这脚蹬子都给弄飞了。
2: 碰见我，能让他跑了？
1: 跑不了，肯定跑不了。你往哪跑你？你这脚蹬子多少钱？我来赔。
4: 这是个赔钱的事吗？
1: 同志，的确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给您添麻烦了。这孩子啊，伙食供给关系没落实好，他一时糊涂想挣点饭钱。你说一个运动员连肚子都吃不饱怎么打球？你放心，我把他领回去啊，狠狠地批评，好好地教育他。
4: 你们既然把他招进了体工队，就得负点责任了。伙食的问题单位内部解决好，不能把不良影响往社会上扩散，是不是？
1: 对，的确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好好解决。您看这孩子，我是不是先领回去？
4: 他呀，也是个初犯，
1: 对对，
4: 也没造成什么严重的社会后果。
1: 哎，是是是，
4: 听说还是个贫下中农。
1: 是的，是的。
2: 签个字，把人领走吧。
1: 感谢，哎，感谢感谢，
4: 记得以后有好球票送两张来。
1: 哎，放心放心，来，走吧。哎。

0: 你哭什么？
1: 教练，我知道错了，这碗面我能不能不吃啊？
2: 我让你吃碗面你哭什么？
1: 我知道啥意思，这碗是送行饭，吃了这碗面我就该走人了。我知道我不应该赌，但是我实在是太饿了。
3: 这事怨我，你的伙食供应问题我会尽快想办法解决。
2: 看什么看？快吃啊，吃完赶紧回去，我对着一摊子事儿呢，傻不傻？
3: 还有，绝不允许跑到社会上打野球，让你进省队是为了打比赛夺金牌，野球会让你的路子歪掉，就是野路子，知道吗？
4: 教练，我知道了，我也记住了。

0: 咋的了你这是？
1: 你咋回事啊？你哭天抹泪的。
0: 哪不舒服了？
2: 不是我，是二嘎。
0: 二嘎？二嘎咋的了？
2: 二嘎在省里给咱们公社给咱们县争光长脸呢，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到头来没吃没喝的，他得多心寒。
3: 爹，你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这是新社会吗？
2: 那二嘎到头来没吃没喝，
3: 你在这儿吃得下喝得下吗？二嘎瞪着你。
1: 得，你别给我指桑骂槐的啊。
3: 二嘎没吃没喝的，改明我也不吃不喝了。
1: 不是闺女，你可别犯傻呀，这个政审函一旦给二嘎开了，他就是正式的省队运动员了，工人编制城里人了。
0: 那不挺好吗？
1: 好什么好啊，二嘎一旦是城里人了，你说他心里还能盛下翠翠啊？他老刘家必须得给我一个正式说法，要不你想让翠翠堂堂正正的嫁过去可能吗？
3: 那你都说堂堂正正了，那怎么在这节骨眼上掐人脖子？咱不能干缺德的事儿。
1: 缺德？谁缺德呀？哎呀，你看看老刘家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办的一些事儿啊，到底谁缺德？就算我缺德，我为了谁呀？
0: 翠翠，你爹也是为了你好。
3: 那为了我好，那你就给二嘎盖章。
1: 盖章？哎，老刘家要不说出个四五毛有来，没门儿。盖章。
0: 翠翠，我觉着你爹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呀。
3: 你们不管，不管。
4: 一，手要放松，放松一点。
5: 一，
4: 不错不错，大有进步，
6: 还差俩，
4: 我再给你摆两个。
7: 来，都停一下。
8: 停啊！动作快点，动作快点啊！
9: 这些天大家积极性很高，尤其是新队员表现突出。由于红旗杯的比赛要在本市进行，所以说这个苗子队的选拔赛提前到本月底进行，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大家一定要下苦功夫，争取在球技上有飞跃有突破，能够顺利的通过选拔赛，通不过的那就只能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了。
10: 这个怎么好好练呢？没事的。
9: 听明白了吗？
11: 明白了。
7: 通过苗子选拔赛是你们的第一目标，后面的训练强度要加大，从今天起新队员开始对打训练，老队员帮助新队员，你们各自挑选对手，开始吧。
4: 二嘎
6: 啊，
4: 一想到通不过选拔赛就要被退回去，我这心里扑腾扑腾的。
6: 优胜劣汰这个有什么好担心的呀？再说了，你受过正儿八经的训练，你的削球技术那么好，一定能留下来。
4: 大家都是各县市精挑细选的人才，技术都不差。
6: 这叫什么？麻秸秆打狼，两头害怕。你怕输给他，他们啊，还怕输给你呢。没事，来吧。
4: 好。对了，今天高教练在，你可千万别用看球，啊。

0: 他那个毛病形成以后啊，很难改掉，
1: 规范多了。行，我走了。
2: 老许，咱们这训了一个多月了，你觉得这批苗子水平还行吗？我跟你说句实话，要不是杨副营长嚷嚷着要扩充队伍，我一个都不想留。
3: 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急也没有用。培养一届苗子队，瘸子里拔将军也得选几个出来，要不咱们队伍更新也是个问题。
1: 那你觉得这批苗子里谁好点？
2: 我觉得刘二嘎不错。哎，老许啊，不是我说你啊，你这看人的眼光有问题。你说这刘二嘎，除了身上有股子野劲儿，什么本事都没有，最起码的基本功都不行。我看好就是他身上这股冲劲儿，和你说的那股野劲儿，那么基础嘛，差是差点儿，但打起球来还挺鬼，脑子比较活。
1: 打球比较鬼，哎，打县比赛、市比赛还可以。
2: 咱们接下来打的是什么？红旗杯、全国比赛，没点过硬的本事，凭什么拿奖牌啊？
0: 高教练，徐教练，
2: 嗯，
0: 找我是吧？
3: 啊，明天你就不用参加训练了，你带几个人到 TV
0: 跑一趟，把兴奋的器材领回来。哦，行啊，那我吃完早饭我就去。
3: 哎，就这事儿。
0: 好。
1: 哎，咱们队里啊，要多几个像孙少杰这样的，那就好。

0: 阿达，我不能这样练下去了。你又咋了？我觉得我打法有问题，怎么打怎么不痛快，老让我加强防守，连杀招都没有。哎，建华，你想想，这跟打架一样，光挨打，怎么行呢？我得找教练好好聊聊。哎呀，
1: 你跟教练你聊啥？换个训练的路子呀。
0: 阿达，你不要命了？你忘了训练多说一句话就多跑两圈？
2: 以前吃得饱，跑两圈就跑两圈吧。现在吃都吃不饱了，多跑两圈你命都没了。那我得问明白啊！现在这样下去，我怎么赢球都不知道。
3: 不是，二嘎，二嘎，
2: 哎，有话就说，别吭吭唧唧像个大姑娘似的。
3: 教练，我觉得我越练越迷糊。
2: 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哪不对劲？说说。从苗子队集训开始，我一直在练基本功。高教练不让我用砍球，没有一技之长，我拿啥赢球啊？
3: 打球最主要是抢先占据主动位置，要控制对方。高教练说的对，基本功很重要，但上场你怎么赢，球怎么打，全靠你自己。
2: 就是说，怎么能打赢就怎么打，对吧？训练是帮助你赢球，不是限制你赢球。比赛的时候，当然要按照能赢球的方式去打，怎么赢，怎么打。
3: 那我明白了。
4: 哎，李球拍呢？哎，兄弟，这是干啥？

对一个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来说，技术器材缺一不可，都很重要。现在的乒乓球运动随着中国队的崛起，已经形成欧洲、中国、日本三大强劲势力。世界乒坛每次大赛，你出奇兵，我换新招，战术大

0: 打法技术竞争这么激烈，层出不穷，器材技术也在不断的更新更改，
1: 所以要想赢强敌夺金牌，打法器材一丝一毫都不能含糊。

0: 哎，把那风扇给我拿来。
1: 哎，放哪儿？
2: 这儿。

0: 这新交钢砖厂得有个适应过程，走试试去。厉害啊！来啊！
1: 想怎么打怎么打，
2: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建华，我把早饭给你打回来了，
1: 赶紧起来吃，吃完就好了。
2: 你呀、啊，就是饿的。
3: 来。哎，你吃了吗？
1: 我吃过了，我给你多买了一个馒头。啊，
3: 咱手里这点粮票啊，就是一顿只吃一个馒头，也扛不到选拔赛那天呀、啊。
1: 你就多吃一点，往后啊，我能不吃就不吃了。
3: 那怎么行？一顿吃一个馒头，双腿发飘，好歹能动。你要是一个都不吃啊，你站都站不起来。
1: 没那么邪乎，我膘厚，扛饿。
3: 自打进了省队，咱俩顿顿在一起吃。
2: 你膘厚哪儿了？
1: 行了，你多吃点啊，赶紧吃。

0: 不好意思，教练，又拉肚了。
1: 接下来你上。
0: 哎。
2: 闹什么闹？吃饱撑的。
3: 哎，刘二哥，你怎么这么背啊？少杰在，你跟少杰打；少杰不在，你又得跟王小虎打。
2: 去，他又拉肚子。
1: 坚持啊！

0: 2-1，杜建华胜。
1: 好。
2: 第二组王小红对刘二嘎。
3: 哎。来，让我看看最近练球有没有长进。先让你5个球。
4: 哪那么多废话，

0: 二嘎怎么回事啊？二嘎，
1: 二嘎，这什么心理素质？二嘎，
0: 低血糖了吧？这是。二嘎，你醒醒。哦，你醒了，二嘎。
1: 没什么大问题，低血糖，喝碗红糖水就好了。不过这两天呢，不能让他再训练了。
0: 二嘎。
2: 杜建华，送他回去休息。教练，我没事儿，可以继续打。我要火，我们继续。
0: 让你休息就休息，这两天老老实实休息。就，走。建华，我自己可以，你在这儿啊，好好训练，我自己回去。
3: 慢点啊。
0: 哎，杜建华。
4: 你说刘二嘎他是不是下狱了？李主胜，到，你上，跟他。废话，活该，手下留情。
5: 你别晕倒就行，让你爸爸去。
4: 一二一，一二三，三一二。
6: 教练，哎，二嘎，你怎么起来了？教练不是让你休息两天吗？
7: 我没事儿，不跟你一起训练啊，我心里发慌。
8: 这刘二嘎不是免了吗？怎么又跑岔了？刘二嘎这小子倔得很，嘎劲儿上来了。昨天不是落了训练吗？今天肯定想补上。还是得看着点儿，身体有点弱，得照顾他，别练太狠了。
7: 你今天哪儿不对劲儿啊？
8: 我哪儿不对劲儿？<笑>我不看好他，是不看好他的打法。
9: 我也承认他训练上有股子狠劲儿。哼！少杰，我们去许教练那吃饭，要不要买点什么东西啊？哎呦，
7: 你可别害我挨骂啊！我跟你说，许教练是从部队回来的，人老正气了，去他们家吃饭。

0: 开来吃，高高兴兴的。要是敢带东西，全得吃了窝脖。
1: 难怪呢，我觉得他这人挺直的，像炮筒子一样。原来是部队回来的呀？
0: 对，他在部队呢是篮球队教练，然后转业到省里，咱们队里有篮球队教练了，所以现在就是乒乓球队教练。我就是他一手从业余队给挑上来的。哦，
2: 我说呢，这个哪有乒乓球队这教练整天挂这个球哨子的？我以前的教练都不挂哨子的。
1: 这个我还真不懂，我以为教练都挂哨子。哎，咱们去许教练家是不是得干点什么活呀？
0: 是有活呢，咱肯定得干，有饭那就吃，这样随意点就行。我跟你说，咱队里队员那过年过节啥没少到教练家改善伙食。你们俩别紧张啊，我跟你说，师母人特好，那和蔼着呢。咱去了以后呢，就敞开了吃，越不拘束，教练就越高兴。放心啊。哎呀，这咋的？又给教练买饭去了？
3: 对啊，这不光买菜还搭钱，这钱可是我出的呢。
1: 呵，你也来教练家吃饭呀？
3: 对啊，就你能来，我不能来啊？
1: 能，当然能了。
3: 快给，帮个忙。走吧，上去吧。
0: 走。
1: 哎，少姐，你不说教练不收运动员的礼吗？
0: 行，先上楼吧，上楼走。
3: 走吧。

0: 来，老许，我来帮忙。
1: 哦，你把粉条剪了，然后泡上。
0: 哎，老许，要不你留点肥肉吧，多炼点油渣。倩倩最喜欢吃油渣炒饭了。
1: 都炖了吧，就这么点肉，这还不一定够那几个小子一顿造着呢。
0: 哎，得先过下油。
1: 我来，我这从砂锅三百学来的，咱得创新啊。
0: 你倒不心疼，好不容易攒了那么多月的肉票，你这一锅都煮。
1: 那你怎么不拦着我这？
0: 我拦着，我要是拦着，那就是耽误摘金夺银，耽误为国争光，这大帽子我可不敢担的。
1: 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我看每次孩子来家里啊，喊你声师母，瞧把你乐的。
0: 要说啊，这些孩子们也真不容易。你说每天运动量那么大，口粮就那么一点点，要是敞开了吃，哪够啊？
1: 现在我们省队粮食越来越紧张了，馒头都开始限量供应。我这个当教练的不能看着孩子们吃不饱饭在那训练，打着打着就晕过去一个，打着打着就休克一个。
0: 哎呦，那是低血糖，没有营养啊。哎，这个时候啊，你给他们冲点红糖水喝就好了。
1: 哦。哎，你去招呼他们吧，这交给我了。
0: 来了。呀，少杰来了。
2: 师傅好。
3: 阿姨好。
4: 婶子好。
0: 哎呦，这叫法还挺多，就叫师母吧。
5: 师母好。
0: 来，快进。跟着闹，快坐啊你们啊！来，瓜子儿、花生，来还有糖，快吃，坐，来吃啊！
1: 你坐，
0: 老许，
4: 坐，
0: 孩子们都来了，
1: 都来了，
6: 教练，
1: 哎，坐吧，别客气啊，就到这儿回自己家了。哎，把白菜给我拿来，白菜，哦，
4: 教练，哎，白菜来了，哎，
1: 放那儿吧。
7: 二嘎，我来。
4: 没事，我来。
1: 你出去聊天，吃东西去吧。
7: 你去吃东西吧。
8: 哎。哎呦，爸，你怎么还没好呀？我都饿了。
1: 就你嘴急，白菜嫩，下锅就塌，一会儿就开饭了啊。
9: 哦，原来你们。哎呀，难怪。
7: 难怪什么呀？
9: 难怪让你买白菜，他不给你钱呢。
1: 我给他什么钱？
7: 你快去吃东西吧，快去吧。
9: 勇敢走在未知路上。哎，原来你们。哎呀，难怪。
7: 难怪什么呀？
9: 难怪让你买白菜，他不给你钱呢。
1: 我给他什么钱？
7: 你快去吃东西吧，快去吧。

0: 隐瞒婚姻事实就是欺骗组织，违反纪律，要开除的啊！
1: 从今往后一定让他好好疼翠翠，好好孝敬你们二老啊，亲家。
2: 这次选拔赛啊，每个小组只留第一名，剩下的全部淘汰，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3: 刘二岗，你暂时去女队当陪练。
4: 这个决定不公平，我不服，不能痛快打球，还不如回家种地呢。
5: 前年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9: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

0: 当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4: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告诉？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5: 您的跑到家里来，还不留客人住下吧？
1: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
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6: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台海不会平静的。
7: 情报我该收了，
8: 可以行动。
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
9: 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0: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9: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0: 我们是有血供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8: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洲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3: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好，可以了。碗来了。哦，来了。少杰
1: 啊，
0: 最近你父母回来了吗？
1: 哎呀，都一年多没回来了。
0: 哦，
1: 那个，哎，你听说咱们国家呀，在西北地区发现了一个特大油田，
0: 哦，
1: 他们现在就扎根在那戈壁滩上，勘探和测绘呢。
0: 哦，
1: 短时间内是回不来了。
0: 哎呀，这么长时间。
2: 少杰，你父母是知识分子啊？
1: 啊，他们是属于那个勘探队的地质测绘员，算是科研人员吧。但是他们工作呀苦，然后那个白天晒晚上冻，每天在外面风餐露宿的。然后用我父亲的话说呀，他们就是国家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2: 少杰，什么是勘探啊？
1: 勘探啊，就是在可能有石油的地方去寻找那个油田和矿藏。
2: 哦，就是说大秦油田就是像你父母这样的人发现的。
1: 对对，就这意思。
2: 太了不起了。
0: 少杰的父母啊，常年在外奔波，哎，很少招家。少杰从小也没什么人管，也怪可怜，怪孤单的。
1: 哎，那个师母，你看你们一直都把我当自己家人看，而且我跟我父母在一起的时间都没有跟你们在一起时间多，所以你以后您就把我当儿子就行了。
0: 那当然，这儿啊就是你的家，哎，也是你们的家，常来啊。
3: 来了，
0: 哎，来了，来了。嗯，哇，
3: 啊，怎么样？
0: 行了，赶紧吃吧。
3: 哎，别等啊，
0: 哎，快！
1: 那师母，教练，你们得先动，要不然我们哪能动呀？
0: 客气什么呀？啊、快来吧，
3: 趁热赶紧。
0: 来，
3: 请你招呼。
0: 好，
4: 是，别客气，
0: 来吃点，
4: 来块肉。
0: 来，倩花，
2: 谢谢
3: 师母。
0: 倩倩，你也坐下吃吧。
2: 教练，那我们就吃了。
0: 快吃
3: 吧，快吃吧。
0: 来，倩倩，
4: 好。
3: 哇，嗯，
0: 嗯，
3: 嗯。行，
0: 这么咸啊。
3: 嗯
5: 呀，糟糕，是咸了点儿。
6: 不咸不咸，特别好吃。在我们农村啊，过年的时候也不一定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啊。好吃。嗯，
2: 就是香着呢。
0: 大家多吃点啊。嗯，哎，建华，你父母是做什么的呀？
2: 啊，我从小出生在南阳。
0: 嗯，
2: 在我3岁的时候，父亲在动乱中去世了，后来我母亲就带着我回国了。
0: 那你母亲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母亲是小学老师。父亲的去世对她打击很大，后来她就一直身体不好，常年吃中药。
0: 主要是什么方面的问题呢？
2: 去我们县医院检查过了，说是肾脏虚弱。
0: 嗯，肾脏虚弱呢需要调理，你告诉你母亲平时呀要适当的锻炼，别累着啊。
2: 师母您可真有学问
0: 哦。
7: 你师母啊在省人民医院工作。
0: 嗯，
7: 你母亲要是看病用得着的话，跟你师母打声招呼啊。
0: 对对对，
2: 谢谢教练，谢谢师母。
0: 客气什么呀，快吃快吃。
2: 哎，这哎，走走走，
1: 多吃点哈，教练。
0: 好吃吧？
6: 好吃，我吃的太快了。
1: 谢谢。
0: 二哥，
6: 嗯，
0: 你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
6: 我爹娘是种地的。
0: 哦，
6: 不过我爹有手艺，他会举锅补碗。
0: 哦，那好。
7: 你呀，孩子们好不容易来家里吃顿饭，啊，让他们好好吃吧。一有孩子来你就跟插户口说你在医院工作，不是在派出所干活，真是的。
8: 爸，您批评的太对了。
0: 哼，你们俩这是联合起来批评我啊。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你这丫头怎么光向着你爸呀？
8: 我这是发泄领导。
0: 哦，人家是领导。你们吃啊。来，少杰，多吃点肉。
1: 教练，师母，我们走了。
0: 哎，
2: 教练，再见，师母，再见。
0: 哎，慢点啊。
7: 哎，郭美姑，抓紧时间训练啊，不许偷懒。
1: 您放心吧，那个师母教练，你们回去吧，别送了
7: 啊。
0: 有空啊，再过来玩，还给你们炖肉吃。
1: 行，那咱们走吧，
2: 走。好，教练，再见。
1: 再见，
2: 师母，再见。
8: 妈。
4: 又跑了。你看。

0: 你还别说，这饼子蘸个菜汤真是好吃。
1: 就知道你没吃饱。哎呀别吃了、这饼子都放了一晚上了，我给你热热再吃。快快快快，我给你热好了送出去。出去吧出去吧、啊，
0: 孩子你今天吃得很高兴。
2: 二达，
3: 大哥，
2: 哎，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队友，这是我大哥刘大嘎。哎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这位是我们公社广播站的广播员马翠翠。
3: 你好。
4: 那二哥你就陪你亲戚吧，我们先进去了啊。哎，行，那咱们走吧。
3: 好，
1: 我们先走了啊。
4: 好，来，
1: 慢点啊，
0: 慢点啊，慢点。
4: 那再见。
1: 这家伙的，
5: 大哥，你们咋来了？
1: 翠翠担心，知道你没口粮，怕你饿着，特意给你拿了点地瓜干，来。
3: 给。
5: 翠翠，又让你费心了。
3: 哪有？你跟我客气啥呀？
1: 我，臭小子，跑就跑呗，还打我拳。
5: 大哥，爹还好啊？
1: 还有脸问爹？爹让你气得都吐血了。
5: 那娘和妹呢？
1: 娘和妹还好。
5: 翠翠，对不住啊。
3: 这有啥对不住的？是我对不住你才对。郑省寒开晚了，害你挨饿了。你看，你都瘦了。
0: 我没事儿，现在有这个红薯干了，我就不怕饿了。今天你们就住这儿，在荆州玩几天。哎，
1: 好，走。
0: 走走走走走
5: 走，
0: 张大爷，哎，我家里来人看我了，我带他们进去看看。哦哦，
6: 叫什么名啊？啊，
0: 我叫刘大嘎。
6: 什么关系？
0: 啊，我是他哥。啊，
6: 这姑娘呢？
3: 我叫马翠翠，是他媳妇儿。
6: 啊，媳妇儿，媳妇儿。
7: 大哥，这大新几天的，急急忙忙叫我来，出啥事了？
5: 老许啊。你看中那个刘二嘎，这回热闹了。
7: 怎么热闹了？
5: 媳妇儿找上门来了。啊，
7: 他有媳妇儿？
5: 刘二嘎，你进省队这么长时间了，居然一直隐瞒自己已经结婚的事实啊？啊，
0: 教练，我没有。
5: 还没有什么呀？人家姑娘亲口说是你媳妇儿，难不成人家还自毁清誉，非要上杆子冒充你媳妇儿啊？
0: 我这，
5: 刘二嘎，你搞清楚啊。隐瞒婚姻事实就是欺骗组织，违反纪律，要开除的啊！你呀、啊，就准备卷铺盖卷滚蛋吧。
8: 领导，领导，你们千万别开除二嘎。对不起，领导，这都是我的错，跟他没关系，我承担责任。你们别为难他。
5: 你一个姑娘家又不是我们队员，你承担什么责任啊？你先出去吧，让他自己说啊。
8: 我先给二位领导赔不是。
7: 哎，好了好了。老高，咱们让这姑娘自己说说，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不是刘二嘎的媳妇儿？
8: 我叫马翠翠，我是大嘎的媳妇儿。我刚才没说清楚，所以门卫的大爷他误会了。
7: 我告诉你，我们省乒乓球队是严禁队员未经批准就结婚的，当然也不会批。你要为你说的话负责任。
8: 我能负责任。我跟大嘎哥已经定过亲了，这次进城啊，就是为了置办结婚的物件呢。收了秋，我们就结婚了。大嘎，你进来。哎
9: 哎，二位领导，我叫刘大嘎，是二嘎大哥，这翠翠是我媳妇儿。
8: 领导，我们家二嘎为了进城打球，真的不容易，吃了很多的苦。那不能因为我一句话说错了就耽误了他的前程，是吧？哎，
9: 对，二嘎把乒乓球看得比生命都重，他是绝对不会给领导撒谎的。
7: 你，啊，他们说的是这么回事吗？
9: 啊，
7: 小高，
5: 老徐。咱们也不能光听他们的一面之词，我想是不是跟永安体委联系一下，请他们帮忙把这事儿给查清楚。
7: 行，我一会儿就打个电话。
0: 翠翠，你们在招待所住一晚，明天再走吧。
3: 不行，领导都说了，市体委的同志明天一早就去公社调查，我爹肯定说我俩定过亲啊，这反应回来麻烦就大了。
0: 现在这个点也没有去县里的车了，只有一班去永安的末班车，你们也只能到市里，也回不去啊。那先调。

0: 永安再说呀，到了永安咱们求求别人怎么着也能搭个便车，这样的话还剩30多里路，咱们就算是走着回跑着回一定要赶在调查的人前面，不能耽误二娃打球的事儿。
1: 哎
2: 师傅，
1: 你要干啥呀？不要命了你。
0: 师傅，我们有急事要赶回永安，麻烦你拉我们一趟行吗？
3: 行。
1: 好，谢谢啊。
0: 二娃你放心，绝对不会有事的。
3: 翠翠，谢谢你了。
0: 二嘎，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4: 哎，这一车人等你们呢，走不走啊？
1: 哎，走了走了。
3: 二嘎，有空给家里写个信，爹娘都惦记着你了啊。

0: 咋回事啊？
1: 家里人跑没饭吃，大老远的专门给我送干粮来了。
0: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要不这样，你去求求高教练，让他帮你想想办法。哎，不，去求许教练。
2: 这求人啊，不如求己。我觉得呀，我们还得好好的练球，只要能赢球，就能留下来。来，尝一尝。
3: 大家抓紧上床啊，马上熄灯了。
0: 算了，别想了，先睡觉吧。啊。
4: 那有辆车，
5: 师傅。
6: 哎，师傅。
5: 师傅，师傅。哎。啥人啊，翠翠，歇一会儿吧，咱这天擦黑就从县城开始往家走，现在都二半夜了，不累啊？啊，歇会儿。
6: 不行，这天都快亮了，还有40多里路呢，这赶不到调查的人前面，那咱就全白瞎了。
5: 走。这司机啥人呢，你说这是？
7: 我听说您曾以找女婿的名义办过一场乒乓球比赛。
8: 球赛有这么回事？
7: 算不算是比武招亲啊？
8: 不能这么说，小李同志，现在是新社会，要说也算是比球招亲吧。
6: 大哥哥，那个调查的人来了，你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办，知道了吗？
9: 那这么说，他刘二哥是您女婿了？
8: 这事儿吧，哎呀，你挺复杂。你看啊，
6: 小李同志，你来了。
7: 我是受省体工队的委托，来问问你和刘二哥之间的婚事儿。
8: 那
6: 爹，你这都新社会了，你怎么还想着包办婚姻那事儿？
8: 什么包？
6: 小李同志，事情是这样的，我爹呢看着二嘎呀进城打球了，出息了，就一心想让我嫁给二嘎。其实我中意的是大嘎。结婚声明，这是我跟大嘎的签名。
8: 什么玩意儿？拿来。那你看你看，
0: 有点事儿。
8: 我说你们到底上哪出啊？
0: 马书记，是这么回事，二嘎他们乒乓球队有规定，要想组织隐瞒结婚的话，马上就得被开除。
8: 啊，是怎么回事啊？那你这样啊，你去把你爹叫来一下。来，去去去。吓我跳啊！
10: 吓啥一跳啊？他爸咋回事啊？
8: 也许是好事
10: 啊。
6: 小李同志，我这也算说清楚了，你回去啊千万千万跟领导说清楚了，我们两口子就是去城里置办结婚物件，顺道看看小叔子，我这也没想到惹这么大麻烦。
7: 事儿我倒是听明白了，但是我到底是应该相信马书记所说的，还是该信这结婚声明？
6: 当然是结婚声明。
11: 哎，
8: 当然信这个了，这上面两个都签字了，
6: 对对对，签字了，信这个。
7: 好，刘二嘎这未婚的事实啊，算是搞清楚了
0: 啊。
7: 这儿马书记
0: 啊，
7: 我来这儿还有一件事儿，
8: 你说。
7: 是王炳辉副主任特意交代的。
8: 哦，
7: 他说让我来问问刘二嘎这政审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8: 没问题，政审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是有些事儿吧，这还得进一步落实一下。
7: 那要是没什么问题，我今天是不是就能把郑省寒带走？
8: 啊，今天带走？哎，翠翠啊，
6: 哎，
8: 你领小李同志回家吃顿饭呢、啊？这大老远来的不吃饭，饿肚子怎么行啊？你这样啊，你到我们家吃饭去。我这边得给你准备材料，尽量让你今天就把他带走，好不好？
4: 好。
6: 爹，他家三代贫农，还有啥不清楚的呀？
8: 有些事儿听你的，有些事儿，你看就得听我的，是不是？去呀，走走走啊！
6: 啊，哎，去啊，快去吧。哎。

0: 出去？
1: 啊，谁要进得去？
0: 哎，
1: 哎，来，嗯，
0: 坐下，
1: 坐吧。
0: 哎，好，
1: 嗯。
2: 嗯，亲家，来，来，先说，
1: 你坐下，说事儿，说事儿，说事儿。
2: 啊，亲家，我听大嘎都说了，为了二嘎，崔家这次是受了不少委屈。你说我们老刘家呀，能娶上像翠翠这样的好儿媳妇，那是我们祖上积了大德呀，亲家。
1: 老刘啊，委屈我们家翠翠，可不是第一次了。
2: 是不是，亲家，这绝对是最后一次。如果再有一次，我都不答应，亲家，我都不答应了。亲家，我想问个事儿，行吗？
1: 说。
2: 我听说市里的同志来要二嘎的政审函了，是吧？
1: 嗯。
2: 亲家，我跟你说，这次你心得狠点啊！还是那句话，他不是32斤粮吗？你扣他2斤，就给他30斤，别让他吃饱。这小子一吃饱，哎，他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别让他吃饱。
1: 不是，老刘啊，这孩子忘性大呀，不要紧。我们当老的说话如果不算数，可就……
2: 哎呀，亲家，我们家你是最知根知底的，是我们家穷，但是你打听打听，在这十里八乡，我们家从来就没坏过名声。你这样，亲家，不管到什么时候，我说的每句话，句句咱都兑现。亲家，
1: 好，老刘啊，有你这句话放着，这个政审函。我今天无论如何，我想办法把他开出去，啊，不32斤粮吗？一斤不少，你觉得怎么样？
2: 亲家，他觉得怎么样？这太好了，太好了！我跟你说，这小子进省城啊，他绝对不能忘本。你想，将军谁送上马的？这秀才谁送进京的？我跟你说，亲家，从今往后一定让他好好疼翠翠，好好孝敬你们二老啊，亲家。
1: 我
2: 太激动了。
1: 那定亲酒的事，
2: 办，亲家，年底咱就办，咱老哥俩这杯酒，当着亲朋好友的面，咱热热乎乎喝肚子里边去，办，喝来。
1: 哎，行，老刘，坐，把烟我给你。
2: 哎呀呀，亲家，我可不敢，我
1: 你点
2: 对。
3: 这个决定杀伤力够大的，这招够狠了。
4: 老徐，不狠不行啊，马上就是红旗杯了，省里给咱们的任务是团体冠军，光这个我就睡不着觉，压力大呀。再说咱们教练组就那么几个人，人多了呀根本训不过来。
5: 哎，小心，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
6: 说个事儿啊，明天就是选拔赛了。我们队里研究了一下，这次选拔赛啊，采取抽签制，分成三个小组，每个小组只留第一名，剩下的全部淘汰。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听明白了吗？
7: 不是说争取都留下吗？怎么就留三个名额？
8: 输一局就淘汰啊，太狠了吧。
6: 安静，说的不错啊，淘汰率很高，很残酷，但是这个职业球员的道路啊，它就是一段比一段更艰难，一次比一次更残酷。现在职业乒乓球运动员的路就在你们脚底下了，你们一只脚已经踩在门槛上了，能不能迈进这个门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
9: 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老队员解散，新队员过来领明天选拔赛的注意事项。
4: 阿雪，你说咱们这些苗子里谁有能力上阵杀敌啊？
3: 杜建华最有戏，李东升、吴远都有希望，刘二嘎潜力最大。
4: 刘二嘎，

0: 别管了，都回去休息了。啊！天儿嘎，
1: 许倩，知道你今天打雪麻赛，来给你送点东西。
0: 大白兔，快尝尝。
1: 真甜，哎，你怎么不吃啊？这些都是给你的。我舍不得吃，我明天再吃。哎呀，你拿着吧。不用，一颗。你拿着。上场之前吃一块，补充体力，一整能赢。
0: 必须赢。
1: 明天的选拔赛只有三个人能留下来，你有信心不？
0: 只要有一个人能留下来，那就是我刘二嘎。好样的。
2: 13:17，
3: 好球！
4: 漂亮！
2: 16:19。

0: 二十一比十八，二比一，杜建华胜。下一场，周安宇对李东升。
1: 加油。

0: 十二啤酒。十六第十二。十七第十四。十八第十四。十六第二十。
1: 好球。
0: 十六第二十一，以东胜上。下一场，刘二岗对张峰。
2: 加油。
3: 刘二岗，加油。

0: 八，第十四。九，第十四。
1: 第二个啊，不是不许你用砍球吗？怎么还是这野路子啊？烂泥巴缝不上墙，这球不算。
2: 加油！
1: 十二，
0: 十五，第十八。

0: 19、15。
1: 好，成。

五比二十一，二比一，国二掌胜。

0: 就这样吧，来，这个是我昨天晚上整的新队员的训练计划，看看。
1: 够详细了，没问题。其他没问题啊，就是这个刘二嘎。虽然拿了小组第一，说老实话，我还是觉得这小子不该留。
0: 怎么不该留？老高，咱可说好了，凭真本事，谁赢谁留下。
1: 可是他改不了他那个野路子，比赛你也看了，还是用他那个砍球，那哪成啊？
0: 刘二嘎身上毛病是有。
1: 咱潜力也不小，咱们现在的打法和技术啊，太陈旧了，再不想办法推陈出新，就等着落后挨打。他那招砍球，现在虽然比较单一啊，缺少变化和结合，如果好好的发展，很可能将来啊是咱们出奇制胜的骑兵。骑兵，别变成拖后腿的秤砣就好了。哎呀，你说说，把他留在队里能有什么发展？
0: 咱们好几个老队员，孙少杰、王小虎都是这种左推右攻的打法，基本功比他扎实，技术比他稳定，怎么就说非得他到红旗杯上正襟夺银呢？不管怎么说，刘二嘎必须留下。
2: 一、二、三、
1: 哎，要不这样吧，那个胡教练跟我说的，他们女队缺个陪练，要不先让刘二嘎。
3: 去女队当陪练吧。行，那就先陪练吧，顺便改改他身上的臭毛病。
4: 二嘎，你又赌球去了？
3: 赌啥球啊？你当我记吃不记打呀？
4: 正事寒下来了，嗯，供给关系已经解决了，从今天开始啊，我刘二岗也是个吃公粮的人了。哎呦，太好了！建华，这段时间多亏你的帮忙，不然我早就饿死了。今天这顿我请，你放开吃。以后啊，我刘二岗只要有一个馒头，你杜建华就有半个。
3: 好兄弟。
4: 刘二嘎，新队服，恭喜你啊！咋样？你看有样不？
5: 精神，脾气，
6: 多亏吃你的大白兔，我才赢得了比赛。
5: 那是奶糖，又不是仙丹。你要真想感谢我的话，得请我吃猪肉炖粉条吧？
4: 没问题，我请你下馆子，你想吃什么吃什么，管够。
5: 逗你玩的，你的心意我领了，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可别好过了初一，难过了十五。走了。

0: 咱们乒乓球男队今天补充了三名新队员，大家欢迎。他们将和老队员一起备战红旗杯，我希望大家不分新老，共同努力，为咱们东宁省队创造出更好的成绩。啊，从今天开始，杜建华、李东升，你们两个和老队员一起训练。刘二嘎，你暂时去女队当陪练，明天一早到女队报到。
1: 我不去，没前途的人才去当陪练，凭啥让我去当陪练？
2: 还是听从教练安排吧。不是说了吗？如果不听从安排，会被开除的。
1: 开除就开除。
3: 二哥，我跟你说啊，我可真没想到许教练能下这么大的功夫来帮你。
1: 帮我？拉倒吧。
3: 那你觉得为什么他要把你调到女队当陪练？
1: 他还不是觉得我是野路子，打球不正规，让我自生自灭呗。
3: 那我可要替许教练打抱不平了。说是让你去女队当陪练，难道女队就没有给你当陪练吗？你知道女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吗？
1: 是啥呀？
4: 我知道，控球严密，失误少。
5: 对，虽然说女队在攻杀方面比男队弱，但是他们最讲究的就是基本功和防守，这恰恰就是你的短板。许教练对乒乓球很有研究，特意把你调到女队，肯定是想好好的打磨打磨你，来提高你的基本功。
1: 不去不去，提高基本功很多办法，凭啥要去当陪练呢？当了陪练我还咋练球咋比赛啊？更别说拿冠军了。总之我不去。
6: 你不去，不去也得去，这是队里的决定。
1: 这个决定不公平，我不服。
0: 进队第一天宣布的纪律，当耳旁风了，无条件服从教练安排，无条件遵守组织决定，不服从，滚蛋回家。
1: 滚蛋就滚蛋，回家就回家。
0: 你再说一遍。
1: 不能痛快打球，还不如回家种地呢。
0: 你以为省队是你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把乒乓球当什么？你把你运动员生涯当什么？打球是儿戏，是赌气，是为了自己痛快的打吗？你以为自己还是那个打野球的光板司令啊？你好好看看你胸前两个字，你代表不是你们村，不是你刘二嘎，是整个东宁省。从你穿上这身队服，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那一刻，你肩上就有一份摘金夺银、夺冠争光的责任。你给我站起来。你告诉我，你想不想打比赛？想不想拿冠军？
1: 我想。
0: 踹死你！你想？你离开这里，哪里能让你打全国比赛？哪里能让你拿冠军？哪里能让你进国家队，给你为国争光的机会？
7: 可当陪练也拿不了冠军。
0: 放屁！个无知的东西。省队历年出了多少全国冠军？他们谁没当过陪练？国家队里那些世界冠军，谁没给别人陪练过？有的世界冠军恰恰是从陪练开始，人家都能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从陪练的位置走上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你刘二嘎算个什么东西啊？来，你告诉我，你行不行？行不行？
1: 行，我能行。
0: 你还走不走？说出来。
1: 我不走了。
0: 把墙上写的我读出来。
8: 严守纪律，服从安排，奋勇拼搏，永不言弃。
0: 你不都吃过大白兔奶糖了吗？大声点儿！
9: 严守纪律，服从安排，奋勇拼搏，永不言弃。
0: 严守纪律，服从安排。打球不是为了个人打，更不是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要按要求来打，为集体而打，为国家而打。训练也一样，要按照要求来训，这就是专业运动员的精神和素质，就是打野球的刘二嘎和运动员刘二嘎的区别。听明白了吗？
10: 教练，我明白了。

0: 徐倩，这是教练给我的计划表。以后每天下午，我就是你的专用陪练，主要负责陪你做一对一的对打训练，提高你的扣球力度，让你有机会在红旗杯拿下女单冠军。
1: 虽然被我爸骂了吧，
0: 是狠狠地批了一顿。
1: 徐亮达，进了省队。
0: 就要遵守纪律，服从组织安排，要为国争光。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不
1: 说我也猜得到，我爸爸他这人就这样，平时对我也这样，他越看重谁，骂谁就骂得越厉害，别往心里去。我知道，他训我说我好，他说的没错，进了省队啊，我就是专业运动员，不是那个打野球的刘二嘎。
0: 我是集体的一员，必须要服从集体的安排。再说了，有很多冠军啊，都是从陪练开始的。我就不信了，今天陪练刘二岗，以后就拿不了金牌。
1: 好样的，加油！

0: 你在看什么？
1: 就这个动作，哪来的？
2: 我刚才仔细看了王家明的打法，他的反手反面回球非常有意思，从他这儿能找到对咱有用的东西。
3: 想归队啊？
4: 想，我做梦都想。我想打红旗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表现，好好打球，好好比赛。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作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76�一所里面，
1: 。
2: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台海不会平静的。情报我该收了，
3: 可以行动。我受到的所有信念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4: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5: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4: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6: 我们是有许公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4: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极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清明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迟到了。
1: 连一警一炸的，今儿不出操，大礼拜天都不让人睡一下午觉。

0: 今天练步法操。
1: 你步法不是挺不错的吗？为啥还练啊？
0: 我步法是好，但你不行，今天陪你练。来，跟着我做。第一呢是滑步，先往左边，左右加上手，左右。你赶紧的，跟着我一起做，快。
1: 哎，行。
0: 来，反手一百，正手攻一百，反手一百，正手攻一百，然后近台挑球，挑一百，还原一个，挑一百，还原一百。第三个动作是推侧扑，推一百，侧身扑球，然后反手回来可以打你的特点，侧身扑这板可以发力，推侧扑。来，我们俩一起，听我的口号啊，一二，一二，我带你来，来，一二，一二，一二。

0: 哟，刘二杆，杵这儿干嘛呢？
1: 我去洗衣服。
2: 你盆里连块香皂都没有，你怎么洗啊？就这么干醋啊？
3: 这个给你。
1: 谢谢。
0: 谢什么呀？你可别忘了啊，你也是我们女的队员。哎，
2: 刘二杆，该是我们谢谢你。

0: 今天在大板车上看你打球那劲儿，我终于是明白了为啥你平时打球路子那么野。哎呀，
1: 今天这个呀算不了什么，你是没看见我在我们村里面那个江面上打球，那个才叫野呢。
0: 真的这样都能打球？
1: 我跟你说啊，一到腊月大江上就冻起来了，那冰块呀有一米多高，我们找几个人用钩子把它勾上来垒在江面上，浇一道江水冻一层，浇一道江水冻一层，那冰面啊那叫一个平整啊，球打在上面弹得又高又远。而且我告诉你啊，在江上打球风大的时候啊，那风裹着球的旋转就这么过来了，那攻势啊别提有多凶猛了。有机会啊我带你去看看，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冰球桌，什么是真正的野路子。
0: 好啊，

0: 你在看什么？
1: 小傻，小傻，小傻，小傻，小傻，
2: 你看我抓到鱼了。
3: 哎，来了，
4: 少杰。
3: 哎，
4: 少杰，啥事儿啊？
3: 这是我一老朋友，叫王大海。
2: 我跟少杰啊，从小就在一块打乒乓球。我现在是金州铁路局乒乓球队的，是这么个事儿。我们局啊，在我们的铁路队一直都是乒乓球这个。结果3天前，从上海来个小子到我们这儿出差，把我们全队都给打惨了，没一个人是他对手。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不光我们金州铁路局，连咱东陵省都跟着没面子。这不，我来找少杰，请两个高手。去把他给灭了。
3: 你看看，原本是今天我去的，但是今天不周末嘛，晚上放电影，许学亮让我盯着，我去不了了。要不然你们俩去给交流交流。
2: 行啊，
4: 行，
2: 行，那咱就去给他上上课去。走走走，我们走了啊。
3: 行，也小心点啊。哎。

1: 来，大家跟停一下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二位是咱东宁省一流的高手，是咱东宁省队的主力刘二嘎、杜建华，欢迎一下。王家明，来啊！来，
2: 上海闸北王家明，
1: 东宁省刘二嘎，
3: 弄好弄好。
1: 这样啊，21个球，一局定胜负。
3: 行
1: 啊，来。
4: 农巡开球，
5: 0-1。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注意他的反手。我知道，他的反手很不一样，我也是第一次见。我再看看。

0: 11:17，有二掌声，赢了，赢了，
1: 好。嘉明哥，你这反手推挡我还是第一次见，打得真好。
2: 哎，弄客气了，我这点技术遇上你们这些专业队的那就是瞎搞啊。哎
1: 呀，你打的呀不比专业队的差。哎呀，
2: 慢慢，
1: 你这板反面为什么也要贴胶皮啊？哦，
2: 我打法包你干法一样啊，有些反手球啊我一面打不出来，我想着哎我就把球拍的两面都贴上了胶皮。弄亏啊。哎，
1: 嘉明哥，晚上我请你吃个饭，你把反手技术啊跟我说说。

0: 接下来的情节就靠大家自己了。
1: 哎，虎哥，怎么靠自己啊？
0: 自己琢磨去呗。
2: 虎哥老师，坐。讨厌玩意儿。
3: 让一下，
4: 哎，别撞呀，
3: 别撞，别撞，
4: 麻烦你让一下，哎呀，
3: 让一下我，
4: 让一下，干啥？
3: 干啥？
4: 啊？
5: 许教练，高教练，
6: 干什么去了？
7: 那个
6: 哪个？
5: 你们俩干啥去了？啊？去荆州铁路局打球了。
6: 又去打野球，刘二嘎，啊，你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你，我说没说过不让你打野球？
7: 说过，
6: 说过还打？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是吧？当放屁啊！
3: 教练，
4: 不，
3: 我们错了，
6: 你们俩出去，去操场跑十圈。
5: 徐教练，是我带建华去的，建华没有打，只有我一个人打了。
6: 行，你一个人跑20圈。
3: 是我自己要求跟着去的。教练，要不还是一人10圈吧？
6: 10圈，也挺仗义。行，你们哥俩做个伴儿，去跑20圈，马上。
3: 是。建华，我说你是不是傻呀？我都说了，是你陪我去的，你就不会就坡下驴啊？罚我一个人就行了。现在好了，每人20圈。哎，少杰啊，你掺和进来干什么？我们俩打野球，就罚我们俩就行了。你瞎凑什么热闹？野球是我让你们俩打的，
8: 那我不能出了事我就躲呀。
3: 行，够意思，够哥们儿。
8: 怎么样，成了吗？
3: 当然，
8: 那必须赢啊！好样的，给咱东宁争了口气。今天几号啊？
3: 9月11号。
8: 11号，我们三兄弟为了庆祝刘二嘎的胜利，跑步半公里，冲啊！

0: 教练，你刚才那个动作怎么回事？
1: 教练，我照刚才那样再来一遍。倩倩，喂球。
2: 哦。
1: 拍子反过来。
0: 就这个动作哪来的？
1: 教练，以后我再也不乱打球了。
0: 不，我问你，跟谁学的？
1: 就是昨天那个打野球的，一个上海的高手，他这个动作很特别，回球力量大，速度快，所以我就想学一学。
0: 这个人在哪儿？
1: 他是来荆州铁路局出差的。
0: 走，找他打一局。
3: 您不是不让我打野球吗？再说了，人可能已经走了。那赶紧给铁路局打个电话问问，这个人还在不在？快去！哎，
4: 爸，还回不回家了？
3: 啊，你妈让我叫你回家吃饭，你先回吧。跟你妈说晚饭我就不回家吃了。啊？
4: 哦。
3: 啊？刚才说呢，上海的火车还有半个小时就发车了。
5: 这样，你们赶紧到火车站候车室，剩下的事儿我张罗啊！好了，快点儿！
6: 请去往上海乘客，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在第二节要
5: 靠。海哥，哎，这是我们许教练。
6: 许教练，您好，您好，
5: 您好，您好，添麻烦啊！
6: 哎呀，哪里哪里，走，咱别耽误时间，
5: 走。
7: 开往上海的三班火车列车正在检票，请去往上海的旅客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在第二节要靠。
8: 来，这边，三明，人来了。
5: 开往
8: 大哥，辛苦你了，
5: 这是我们许教练。
7: 许教练，等会儿，
8: 你好，你好，你好，就想看看你打球。
7: 哎，哪里哪里，马上要开车了，抓紧时间，我们开打吧。
8: 抓紧时间，来，对对对，打得反手，一直打得反手，一直打，
7: 对，
8: 去。
5: 开往上海的三班火车。

0: 放手。
1: 报告站上，水还没加满，让他们拖延5分钟再发车，告诉我红他们慢点下水，再加点煤啥的，都拖一会儿去吧。好久。好久。
2: 各位朋友们，现在是登车了。
3: 哎呦，
4: 听说开往上海的班次准备马上就要发车了，请送亲友的同志马上下车。
5: 班长，真不能再拖了。
6: 大海，可以了，谢谢。
5: 大行，佳明，走，赶紧上火车。
7: 江明哥，有机会啊，上海再现错，一定一定啊！
8: 感谢啊，谢谢。
9: 行，
8: 快走，快走，
9: 快走，
8: 快走，
9: 快走，
8: 快走，
9: 快走，
8: 快走，
9: 快走，
8: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教练，你咋那么高兴呢？是看出啥门道了？
1: 我刚才仔细看了王佳明的打法，他的反手反面回球非常有意思，从他这儿能找到对咱有用的东西。
0: 我也觉得他打法很特别，他的反手很流畅，而且力量也很大。
1: 按照你过去的打法，只能对付高球，你的反手才有力量，稍微低一点的你就很难反手回球了。你看王佳明的打法啊，他的反手回球动作多自然多流畅，你的球稍微给他喂得舒服一点，他回球的力量和速度明显提升很大。
0: 我模仿过他的动作，可是成功率很低。
1: 胶皮。
0: 哦，对呀，我模仿的时候是用光板，不吃球。
1: 改，从现在开始，你的球拍也两面贴胶。上车。
0: 哎。
1: 来，你自己试试。

0: 在争金夺银的赛场上，球拍就是你最亲密的战友。你记住了，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不仅要会用球拍，还要研究球拍。
1: 我记住了。行了，
0: 差不多。

0: 本样。
1: 哎，起来。
0: 赶云，下面，下面，往下赶。用剪子前面，用前面那一点儿。

0: 还是您厉害，怎么样？嗯，你试试。
1: 接下来的时间，你要重新熟悉球拍，改动作，改习惯。一旦你把汪家明这一招直拍反推学会了，你的反手威力肯定能大幅度提升。来。

哎，有点意思。改动作改习惯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一定要多下功夫才能把新动作固定下来。

0: 看看看看啊，哎，大家都看看啊，20斤，一个月，20斤，一天不到1斤，喂猫呢？啊，
1: 喂猫呢？
0: 你说咱们队本来就比举重队那个粮食配额少，这从32减到20斤，让不让人活了？
1: 要不让人活了呀？
0: 人皇帝还不拆个兵呢？啊，就给20斤，怎么打比赛？让不让打比赛？还赢比赛呢？怎么赢啊？
1: 打不了了，打不了了。
2: 李师傅，这粮食定量怎么下调这么多呀？咋回事啊？
3: 同志们呐，真不是食堂要饿着大家，国家现在遇到困难了，全省都欠收，上级减了配额，粮食没批下来，我现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能是啊，有多少面蒸多少馍。哎
2: 呦，还有多少面蒸多少馍？你倒省心了，这饿着打比赛不是你呀、啊？这站着说话不腰疼吗？这不？
1: 对呀、啊，师傅，你这就是站着说话。
4: 你们俩在这儿跟李师傅较啥劲呢？这规定又不是他定的。那粮票减的事儿，公告上不都说了吗？再说了，咱省的粮食供应又不止咱一家单位有问题，是吧？其他单位也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咱们现在正是一个共度难关的时刻，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啊，愿意吃吃啊，不吃要不然饿着。
0: 吃吃，人是铁，饭是钢嘛，能不吃吗？定量都下调了，再不吃不饿死了。来吧，抓紧吧。哎呦，看看看看，这一菜可有讲究了啊！这叫健康饮食，配合限量供给呢。馒头不够，菜来凑，胡萝卜、小人参，吃4两，拉半斤。
4: 贫。就你贫是不是？咋的？你是不是还饿得轻啊你？
0: 少姐，你干脆给我打晕，省了中午饭，晚饭呢我还能有俩馒头，起码凑个饱。
4: 全省队，我跟你说，没人能说过你。你嘴厉害，你快赶紧的，完事儿没完事儿？
0: 打完了，打完了。又说那话。
5: 哎，老许，嗯，你女儿在这训练，也不经常过来看看，给开个小灶什么的。
6: 啊、我爸这孩子紧张，
5: 是吗？他紧张啊？他怕你啊？
6: 那还用说？
7: 怎么样，老高？嗯，改过以后的直拍反面反攻还可以吧？
5: 哎，还有点意思啊，这个比推挡啊回头更方便，也更有力量。不过要说能结合战术熟练运用，可能还差点意思的。
7: 那不能急啊，得靠扎实训练慢慢来。他的整个技术体系都得重新适应，单面胶变成双面胶。这样，明天礼拜天来我家吃饭，嗯，咱们仔细的商量商量。
5: 啊，行，
7: 哎，大林，
8: 郝许，难得啊，你不天天钻省队打球吗？咋想起我了？
7: 哎，你给我弄点肉呗。
8: 啥？
7: 肉，猪肉。
8: 你当是前几年了啊？这荒年祭祀的哪来的猪肉？
7: 你少来这套。我都听说了，我告诉你，有人把你出卖了，说就你那儿杀猪了。
8: 你这侦查能力还挺强啊。我告诉你，猪是杀了，不过那是犒劳大屁股的尖子，我都只能干看着咽口水，更没你的份了。
7: 哦，犒劳大屁股的尖子，我当年也是。哎，好兄弟，给我弄点呗，我有急事要用。
8: 啥事儿？
7: 我为自己能开这口吗？我们省队啊要打红旗杯了，我想给几个队员补补身体，孩子们。

0: 很辛苦。运动员比赛跟大比武一样，要出了成绩不也是为人民立功，为咱们东宁争光吗？你说呢？
1: 就你说到多。这样吧，肉我是没法给你，我回头给你留点头皮下水吧。
0: 哎，好好好好好，你这样给我留住，看紧了啊，我马上来取啊。就这样。

0: 哎，建华
1: 啊，
0: 使劲搓
1: 搓啊，
0: 再加点盐，
1: 来来来，
0: 再加点盐，
1: 这玩意儿太臭了。
0: 现在蚊子臭，一会儿吃着就香了。
2: 这可好吃了。哎，
1: 是，我爱吃过，我没吃过。
2: 你笑什么？你吃个饭，
1: 吃个饭。我不吃。
0: 二爸，一会儿高进来你说话，
3: 靠一点，靠一点。
0: 啥意思啊？
4: 你还不懂今天啥意思呢？我跟你说，高教练好不容易觉得你那个技术的进步，然后许教练想通过这顿饭把你调回男队的事儿给办了。
3: 那我一会儿说点啥呀？
4: 你就挑好听的说呗，你别像平时似的跟炮筒子一样想说啥就说啥啊！你得表决心什么的。你告诉我，你想不想调回男队比赛吧？
3: 当然想啊。
4: 对呀，所以一会儿你自己说话注意点。
0: 高教练好，
5: 刘大哥啊，你也在啊？
3: 哎，高教练好。
5: 哎，你全都在啊？
4: 是高教练。
6: 哎，高教练来了。哎，嫂子怎么没来啊？
5: 出差去了。
6: 哦，你快坐牢，菜马上就好了。高教练好。
5: 哎，你好，
0: 你好，老高来了。
5: 是，哎，你找的事好久，哎，从老丈人那拿来的。
0: 好，待会儿咱俩喝，把我的收起来。因
5: 为。馒头你收着。
6: 哎呦，拿这么多馒头，你看看。
0: 哎呦，这年景，这可是稀罕物啊！你那怎么拿那么多
5: 啊？怎么婆婆妈妈给孩子们整顿饱的吃啊？
6: 哎，我马上给他们热。
0: 哎，来来来，坐坐坐，饭菜够好了。
5: 好好好，
6: 吃吧吃吧啊！
0: 哎，来来来，坐。二哥，给高教练倒酒。哎，坐啊，坐坐坐坐。这是我战友送我的。
5: 哦，
0: 尝尝。来，哎，动筷子，动筷子，
6: 吃吧，吃吧。来，
5: 嗯，弟妹这手艺不错，
0: 搓，
5: 嗯，
0: 我是大厨，
5: 你还有这手？
0: 嗯，
5: 哎，这比熟食店卤的还香啊！
0: 我不吹啊，让我当炊事员，也差不了，咱有手艺。老高，
5: 哎，好，
0: 咱俩干一个，
5: 嗯。
6: 来了，馒头来了，来，哎，吃完了。
0: 嗯，动筷子，动筷子啊！
6: 快点吃吧。
0: 啊，二哥
3: 啊，
0: 你这两天球练怎么样？
3: 教练，我现在球技啊进步可大了。
7: 你这个人呢，吃饭都不忘训练，你就不能让孩子们松快松快？快吃吧。
5: 老徐，你还不知道吗？天大地大，不如训练的事大。
0: 场上一分钟，场下十年功啊！运动员流了多少汗，用了多少心，就能拿多少成绩，这话不是白说的。听着没有？
5: 都听着啊！
4: 对，那个高教练，
5: 嗯，
4: 咱们这次红旗杯，这个新队员能上吗？
5: 谁的球好谁上。
0: 对，不论资历啊，只讲技术。
3: 高教练，
5: 嗯。
3: 那我呢？你不会还让我天天陪娘子军练球吧？
5: 怎么，你还嫌烦了？人家女队不烦你就不错了，就你那训练底子，人家啊不嫌弃你，你就知足吧。啊，
3: 对对对，何教练，我这个臭球篓子呀，别耽误女队拿成绩，您让我归队吧。
5: 哼，小子还挺能说的。
0: 来，老高。
5: 哎，好好。
0: 你还别说，二嘎这小子在女队没白待。现在这个基本功和防守都练得不错，进步挺大。
5: 嗯，阿石，嗯，你可没这么夸过人啊。
0: 我实事求是，的确进步很大。

0: 对对，高教练，二嘎他最近进步确实不小。
1: 啊，我算明白了，阿许啊，你这又买肉又掌勺，张罗这顿饭是有目的的。哈哈，二嘎，
2: 哎，
1: 想归队啊？
2: 想，我做梦都想，我想打红旗杯。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表现，好好打球，好好比赛。

0: 老高，
1: 嗯，
0: 我敬你。
1: 明天再打一场，你要是能把王小虎给拿下了，我就准了。
0: 嗯，
2: 谢谢高教练。
3: 刘二嘎加油！刘二嘎加油！
4: 五哥加油！

0: 漂亮，虎哥。
1: 5:10，双方交换场地。

0: 虎哥，气势不能输。呀，20比17，漂亮，虎哥，
1: 二杆加油。
2: 反正有点意思啊。漂亮，二球，21比17，2比1，刘二杆胜。
3: 这个刘二杆还是有进步啊。哎，行吧，那就让这小子回来呗。
4: 16姐，活活又减了一半啊！哎呀，虎哥，咱们这找领导反映一下呀，怎么吃得饱呀？反应，先吃饱吧，还没等反应呢，躺路上了。大家都停一下。 刚才队列，你们都是踩着云在打球，有的人脚底下抹浆糊了，普遍步伐移动不够积极，注意力不集中，这怎么行？

0: 我知道大家都饿着肚子，但是越是艰难咱们越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听到没有？
1: 听到了。
2: 阿石，
0: 歇会儿吧。
3: 有事儿？
4: 大家打球没力气，明显是因为饿着肚子吃不消了。我刚从老胡那儿来，女队啊也不乐观，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训练量啊是不是要调整调整啊？
3: 训练量已经减了不少了，再这么下去红旗杯夺金的任务可就完不成了。
4: 任务当然要完成啊，这一点我跟你是一致的，但是大家就饿着肚子这么硬挺着能挺几天啊？
3: 要不找领导想想办法。
4: 有道理。

0: 这次红旗杯，杨副省长说，保单争团。
1: 孩子们吃不饱饭，咱就不敢放开了练。今天晕一个，明天休息一个，怎么出成绩吧？
2: 我觉得呀，还是饿晕了好。我跟你说，饿晕了呀，还有鸡蛋羹吃。
3: 鸡蛋羹？
4: 你先告诉我从哪儿弄的。
3: 你吃了我就告诉你。

0: 山，他遇到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体现出他的不一样的一面，他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角色。
1: 这才刚开始了，以后肯定是平步青云。
2: 林看山同志深入敌后，不日启程，代号北风。
0: 他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角色，从一个白纸到生意场上面的一个老手，同时呢又带着任务，所以这个角色我觉得还是挺复杂的。他是一个有好几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3: 这个人是个台上，
4: 刘队员被捕当天啊，他在案发现场出现过。另外据说呀，他最近要离开闽州，如果他去的是北京，就像台北要来的客人一样，那就有意思了。
0: 一面就是他要完成好他的上面交给他的任务，一面就是他要隐藏的非常好，真的要融入到这边的生活，要跟所有的朋友要打交道，要跟所有的政界、商界、社会上面盯着他的人，他都要跟他们要处理好关系。
5: 做局就好像剥洋葱，一层一层把它剥开，拼到最后就看谁想的更多，想得更深。
1: 什么意思？
6: 越来越有意思。
0: 你在做台商的时候，你是在明处，所有人都在盯着你，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你。你可能因为某一次喝多了，说错一句话，你有可能引起对你的怀疑，然后你有可能暴露。
1: 有没有喝醉酒的时候？几次？
7: 是一次。
0: 他会有恐惧的时候，他会有害怕，他会想要退缩的时候，这个点要表现得够充分。
8: 如果你们突然在自己的住所发现了异样的痕迹，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信号，必须立刻警觉起来。但记住，不要对痕迹做任何的处理，否则会让你们自己也让给你们发信号的人陷入被动。
0: 到后面老手的时候，他可以掌握，感觉可以处理所有的事情都得心应手的时候，那一份自如味要表现得很好啊。一个是比较生一点，一个是比较老一点，这两个阶段的我觉得极致要把它表现得好，才能够体现它中间的所有的这个变化。
2: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报工作就是这样往来。
8: 不管你要搞情报还是你要搞侦查，最重要的一样素质，在任何地方不能留下痕迹。
0: 林看山这个人其实还是有他很细腻的一面的，他的观察力，他的判断力，他是有一股很强的韧劲儿在。因为你要做潜伏这个事情，韧劲儿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能是短时间的，但它也有可能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这种国安带有生活剧，就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很贴近的这样的戏，跟这样的角色其实也不太好演，因为那个分寸跟尺度的把握其实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剧本，小江老师的剧本其实写得非常好，每一个角色也都写得非常立体，然后又有导演对于整个剧的把控，所以我们演员其实也是在一个很舒适的情况下饰演这个角色。我相信大家肯定也都是，不管是年轻的力量还是我们的老戏骨，肯定都对大家各自饰演的角色花了很多的心思的，所以这个也是让我觉得演这个角色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国家安全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个责任的。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0: 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前年国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敌人在我们这边，死海无葬身。
2: 会是谁呢？
3: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你能跑到家里的，还不留客人住下来？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4: 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5: 台海不会平静的。
6: 情报网该收了，
3: 可以行动。
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3: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7: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
3: 也帮别人活着。
7: 我许诺过你，
3: 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7: 我们是有血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3: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清明过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什么老板呀，也不认识什么三哥。
1: 那年的冬天你中枪了，不能去医院，就是在你现在的地方，你老板救了你。
0: 老板
1: 他不回来。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打这个电话就是要告诉你，工厂外面全都是警察。

0: 你到底是谁啊？你怎么知道警察的？啊？
1: 你怕死吗？
0: 我这条命都是欠老板的。
1: 好，那我直白地告诉你，你走不了了。我只希望警察找到你的时候，你知道要怎么做才能保护你老板。
0: 他拿的钱呢？
1: 他要的钱，我会帮他解决。
0: 来了多少警察？我能冲出去吗？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跟他说吗？我可以帮你转告。
0: 想说的他都知道，哦对了，帮我跟三哥说一声，谢谢他看得清。
1: 挂电话以后记得把手机回了。

0: 还是要干嘛？
1: 我们被发现了。
0: 不应该啊，
1: 他跟梅文君约好了在这见面，这是警告，梅文君不会出现了。
2: 你们不是跟着我吗？
1: 等
2: 拉呀拉呀

0: 打电话抬担架。
1: 别动，
0: 把手松开，听见没有？把手松开。
1: 玉环山栾岭二道口野猪中长生家，还有俩孩子。我没有梦梦，哎呦，我有。

0: 你说，要是早知道自己是怕死的，是不是就不会干那些事儿了？
1: 知道了也晚了，人只要死一次，这大概就是一种自我欺骗吧。像他们这种犯了重罪却依然心存侥幸的人，就是靠这个活着吧。

0: 喂，二哥，
1: 文娟在吗？
0: 在我旁边。
1: 你打开没听？文娟，是你叫罗君虎去帮你收钱的吗？
2: 对呀，那是我的钱，为什么不要？
3: 那我告诉你啊，他现在很有可能已经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如果你去找他，你也一定会被抓。
3: 你那天怎么去找他的？
4: 叫了一辆车。
1: 把文娟收拾东西，我安排好地方立刻联系你。老三，听到吗？
0: 收到。

洛山公安局从栾岭那个人贩子家里找到的，连夜送过来了，先吃饭，吃完饭找个地儿让他们住下来。那俩孩子，一聋一哑，估计是没找到买主，剩下。县场呢还有仨男人，户主朱长胜死了，另两个重伤，刀捅的，罗军虎没用枪。 服装厂也没找到枪，还有那女的，村里人说原来是智障。罗军虎他妈妈呀，也是智力残障人士，他很小的时候他妈就死了。

0: 开始吧，跑，左右手互换，
1: 横着抡，刺，
0: 反握，手套摘，同志们，你们注意到没有？由于一个人长期生活习惯的不同，他的发力点也不一样。你看啊，
2: 着力点都不同。
0: 咱们再说当时案发现场这副手套，也许犯罪嫌疑人掌心部位角质层比较厚，很难提取出生物检材。那怎么办呢？咱们能不能在指缝啊、掌根啊等这些部位，咱们再发力找找？这副手套咱们已经检验很多次了，也许留有生物检材的地方微乎其微了，咱们再做一下最后的努力，好不好？
3: 好的，老师。
4: 好的，严老师。
3: 好的，
5: 严老师，这是最后一点检材了，再验不出来就没有了。

0: 刚子，你看咱们刚才过来那边，那是南郊化肥厂。
1: 对，正南，这边正北。
0: 两千年以前，这片除了荒地就是庄稼地，啊，北边那村挪走了，是吧？
1: 是，最早是要建居民小区、示范村，后来规划改了，刚开工停工。
2: 我腔调了，我一个千滚翻，我想爬回去找香，他拉着我的腿，他不让我找香，我一个180度，我一脚。
3: 显你腿好是吧？
4: 师傅，
3: 谁让你来的？给我滚回医院去。
4: 我听说罗金虎死了，我想了解了解案情。
3: 哎呦，听说可以啊，这人员处的，在医院还有人给你打小报告。来来来，让我看看是哪张心虚的小脸。
4: 我是想回来看看，万一有什么我能看到活我就干了。
3: 不要想了，你就好好在医院待着，好好养伤，你等着当爹呀。
4: 不回来工作，我这爹当的心里没底呀，将来跟孩子怎么讲？哦，大案告破那一天，你爹我在哪儿？在病床上羡慕的眼泪汪汪。
3: 那你也可以跟他说，你爹我勇斗歹徒，光荣负伤呢。
4: 负伤以后也能工作。
3: 你要是敢做十个俯卧撑，我就让你跪腿。
5: 五来，
4: 十个，行。
3: 唐大姐去汇报工作了，等她回来以后就分配任务。2个小时啊，时间一到就给我滚。
4: 谢谢师傅。
3: 那，笔还你，笔没墨儿，还你。
4: 我给你买上。
6: 干吧干吧干干干。娟儿，你帮我拧开。
3: 行。我们现在的目标呢，就是要找到梅文君目前藏身的地方。这个任务不简单，但是好在呢，我们知道了他叫林阳，也抓到了他的一些踪迹。两个思路，从两个方向入手。第一个方向，水木养生会所，这是会所附近所有的监控探头以及临街的店铺自己安装的摄像头。从梅文君回国的日期开始，查他回过几次会所，怎么去的，乘坐的什么交通工具，通通都要找到。第二个方向，水木服装厂，他有没有回过服装厂，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但是只要有这个可能，咱们就得查。服装厂门口的杨村路两头各有一个摄像头，从昨天晚上往前推去查，在短时间内往返过同一个路口的车辆，听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0: 收拾好了。
1: 这样，马上就转移文具，搞辆车回来吧。
0: 今天吗？
1: 今天晚上。

0: 现在这查案子离了监控是真不行，就是眼睛受不了。我觉得咱大伙应该多吃吃猪肝、明目。你先多吃点猪脑子吧。
1: 不是你，
2: 哎，李队，以前你们没有监控是怎么破案的呀？那是嫌疑人往城里一扎，你们怎么找啊？
1: 总还有办法吧。但是破案率呢，肯定不如现在。你看现在啊，只有监控啊 DNA
3: 的技术，所以以前破不了的积案，现在总算可以攻坚了。
4: 找着了，这是梅文军吧？
5: 投到大屏幕上。
1: 哎，
4: 这应该是他回国以后第一次回会所吧？把这段视频单独保存，记住这个时间，大家都从这个时间开始查。
1: 好。
4: 你满意了吗？可以走了吗？
5: 没满意，咱们看不好再看几条啊！
4: 破事！假模假式拿支笔，给我滚回去，要明儿你别来了。
5: 收到，立马滚蛋！
1: 哎呀，赶紧腾地，站住腰疼！
5: 哎，慢点！
1: 走走走走走。

0: 您看啊，这是他最后一次去养生会所，出来之后他去了这家手机维修店。
1: 定格，放大，查一下。
0: 我再放一次。嗯，
2: 快进的房，看他什么时候出来。
0: 啊，出来了，待了大约5分钟。
1: 查到了，手机维修店。
2: 秦佑生，
3: 离得这么近，那我们上回去查会所可能已经惊动他了。
2: 我俩去手机店，其他人继续监控，有什么动向跟我们同步。
0: 好，
1: 哎，你再放一遍。
0: 啊，
1: 你再放一遍。

0: 你怎么来了？文君的会所来了警察，那条路上监控多，他们应该也已经在查我了。哼，回不去了。
1: 文君怎么样？他在哪儿？平安吗？
2: 放心吧，你来的正好，帮我弄辆车。和判断的差不多，店里和家里都扑空了。
3: 告诉你好消息，梅文君犯错误了，他去过水木服装厂。
2: 4天前的晚上，这辆出租车经过杨村路的西头路口，没有通过东头路口。
3: 23分钟之后又开回来了，反向通过。来去都没有空车指示灯，说明啊车上一直是有人的。那个时间段那个路段路上肯定是没人，说明这个车啊开到杨村路的某一个路段，客人下车等了一会儿，客人又返回，车原路返回。肯定是他。出租车找着了吗？
4: 找到了，刚已经联系过他们公司了。
5: 是他吗？像，眼睛像。在哪儿拉的他？平原路，转盘东边。都半夜了，我一听大东郊就不想去了。他说给200，我合计那就去吧。
6: 他大晚上去那儿干嘛呀？我不觉得奇怪。
5: 哎呀，这算啥呀？天天跑车，那啥奇人怪事都见过。咱呢也不操那个心，黑漆麻糊的，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大概10几分钟吧，我刚打个盹儿，他就回来了，然后我们就原路回城了。
6: 回城之后在哪儿下的车？
5: 还是平原路，转盘西边。

0: 所以我们应该从哪个小区先开始找？
1: 梅文军是从环岛西面下的车，但是从东面上的车。
2: 如果他警惕性强的话，上车之前应该会走一段路。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很本能的就会离目的地近一点。那边感觉是比较密集的住宅楼，所以我们从西边查，往东边，好吧？
3: 先查各小区监控。
1: 嗯。

0: 收拾好了，准备走吧。
1: 你们家有大垃圾袋吗？
0: 洗手间。

0: 就没这个必要了吧？
1: 有吗？
2: 目前还没有。
3: 姐，你来看一下，这是四天前的晚上。
1: 是他吗？
4: 这个时间点应该是的。
5: 目标应该住在金水花园一期，所有人到一期集合布控。
4: 我去大门口。
1: 好。哎，罗俊虎的枪还没找到，小心一点。
4: 知道了。
2: 走楼梯。是不是他？
1: 是。12号楼一单元，麻烦帮我们调一下电梯监控。

0: 12号楼一单元，所有业主小区登记表。
1: 宋伟，
0: 嗯，
1: 团圆酒店那宋伟，
0: 6层一梯2户都在他名下。

0: 您稍等。
1: 怎么了？
0: 警官。
1: 干嘛呀？这是。
0: 都是业主，自动放行的。
2: 住几号楼？
1: 七号楼，301。
2: 叫什么名字？
1: 刘勇。
0: 对了。
3: 大姐，你坐那边，你们两个搜礼物。
4: 好好。

0: 已经收拾得很干净了，
1: 水盆有水渍，他应该是刚走。
2: 哎，什么事啊？我是急着出门呢。
3: 后面也是业主，车我都认识，要不先放吧。
4: 走吧。

0: 找不着人，袁文君应该是乘车离开的。不可能，我查了每一辆车，如果他在车上的话，我肯定会发现。
1: 有没有可能是我们来之前他就已经走了？
2: 对，好。唐大姐他们说排查时找到一辆可疑车辆，车主呢住在7栋1单元301，他在外地很久没有回来了，但是今天他的车开出去了。301，4:27，把这车找出来。好。4:27，
1: 我在大门口。
0: 所以他们是偷了一辆业主的车吗？那业主叫什么名字？这儿呢，刘勇，
3: 叫什么名字？刘勇，
0: 我把他放走了，当时就他自己在车里边，我。

0: 여보세요. 당신
1: 长什么样你还记得吗？ 还记不记得？
0: 挺正常的，很镇定，不像背身的人。我跟他对视了很久了。

0: 啊，没事。
1: 对不起。我判断失误了。太久不在一线了，我的直觉退化了。这是事实。我很抱歉。
2: 线索还在。再把线头找回来不就可以了吗？
1: 我记得他的样子。
2: 那他一定就跑不掉了。

0: 你怎么来了？
1: 这车就是老秦给咱弄的。
2: 你怎么样？
0: 还是把你牵扯进来了。
1: 这话说的，老秦不是一直就是自己人吗？

0: 快到了。
1: 这个还在青岩吗？他这么大本事，怎么不直接送我们走啊？
0: 送哪儿去啊？你们现在估计上 A 级了，就踏踏实实听二哥的吧。
1: 凭什么我们的命要听他安排呀？
0: 不听他的，早没命了。

0: 我跟你们说一下我的安排吧。我会安排老秦和文君你们去澳洲。
1: 怎么走？又飞不了？
0: 走水路，从东港出发，坐船去东南亚，在那儿中转，路是比较远，比较累，但比较安全。所以这几天你们先住在这儿，辛苦一下。
2: 好，我准备了点吃的喝的，一会儿从车里边给你们拿过来。你俩还有什么需要就给我发消息，我给你俩送过来。

0: 像。
1: 你说这个是老三呢，还是第四个人呢？
0: 应该是老三。
2: 第四个人不会出面干这种事。
3: 管他老三老四呢，总算有张脸了。发协查，尽快发各分局。
4: 好的。
5: 哎，你俩知道这是哪儿吗？嗯，这就是我俩长大的地儿。我就生在这村儿，全村都姓金，就他们一户外姓。我刚搬过来那会儿，天天让人欺负。
6: 我应该叫你大哥才对，要不是因为你，我早都被打死了。
7: 我就是看不了一大帮人打一个人。
5: 好像就是这屋，没错，就这户人，当时欺负他欺负最狠。
6: 你还记得？嗯。
8: 那这家人呢？被你杀了？
6: 没有，我后来收这边的地啊，就这几户没谈，但是我围着他们盖，后来他们受不了了，搬走了。
9: 你还挺记仇。
6: 我念旧。
10: 不对。嗯，
3: 进展怎么样了？
2: 进展很慢。这辆车啊，从金水小区出去以后，往北走了两路口，然后又往东走了一个路口，再往北，再往西，走的基本上都是 S 型，甚至有时候还走螺旋形，增加我们多少排查难度。现在基本上每个路口都要排查不同的方向，很难跟。
3: 他是故意的，这小子谨慎得很。哎，他们有没有可能已经逃出青岩了？
2: 那应该不至于。梅文俊是突然之间暴露的，他们要临时潜逃的风险也很大，而且他们在青岩经营了十几年，最熟悉的地方还是在青岩。还是先把这辆车跟到底吧，看看他会去什么地方。
3: 我去发个全市通告，青岩所有的警察都得认识这辆车。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来吧。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钱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掉
15: 了。正常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8: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0: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够吗？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5: 你都跑到家里来，还不留客人住下来？
6: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7: 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9: 台海不会平静了，
10: 情报往该收拢，
0: 可以行动。
1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
13: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4: 情报往该收拢，
15: 可以行动。
1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
18: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0: 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钱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在干嘛？
11: 是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前年国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确定看到的是林虎？
1: 是，他们应该是在前出侦查。我回来的途中，还发现了404旅侦查人员的踪迹。
2: 看来我们396旅又要跟404旅打一仗。
3: 队长，是不是又演习了？
4: 队长，咱们也是396旅，能参加吗？
3: 就是。练了这么长时间，早想跟他们打一仗了。
5: 是啊，队长。
0: 干什么呀？我们现在要装备没装备，就我跟杨班长带着你们12个新兵蛋子。再说了，我们也没接到通知啊。
1: 队长，我们是不是要避开？
0: 既然没接到通知，我们就按原计划进行，继续前往关峡岭北侧区域进行野战训练。今晚的训练行动代号：暗夜骑兵。训练科目：侦察渗透、敌后补伏，还有斩首行动。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3: 上车，
0: 出发！
6: 双方的位置。
7: 哦，404旅已经提前进入演习区域了，396旅的一营、二营也已经到位，可是这个三营啊，还在路上。
8: 红军对蓝军的机动速度产生了误判，太大意。
9: 报告。
7: 行。
9: 有一支小分队进入了演习区域。
7: 小分队？什么情况？
9: 他们是从山崖那边爬过去的，刚刚被我们的监控系统捕捉到。
8: 把画面调出来。
9: 是。
7: 哎，这不是郭子健吗？
8: 是啊。
7: 首长，你不会早就知道了吧？
8: 我又不是神仙。不过这次演习在教导队附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算是红方的人。
7: 也是，这小子就喜欢突然袭击。那首长这怎么决定啊？
8: 既然是练兵，不要告诉红蓝双方，把这支不速之客放进去，看看能在红蓝双方之间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7: 他一没指挥权，二没装备，恐怕不太容易吧。哎，不过一个曾经在红方的郭子健，再加上一个曾经在蓝方的杨茂林，这个组合倒是挺有意思。哼，
8: 是啊。看见了吧，龙远山出手了。
7: 哎呀，这三营啊，那倒霉喽。

0: 三营损失怎么样？
1: 报告，三营车队共损失7辆突击炮车和11辆轮式步战车。我的个娘！
0: 这个三营长怎么设的防？就一波远程打击，把我一个营的重装备全都干掉了。通报一二营，无论如何做好防御。是。
2: 命令：一，派出侦察小分队对敌已进驻关下岭北侧区域部队实行抵近侦察，判明真伪后，派突击分队偷袭一营二营的重装备，然后以坐标引导打击；二，预留一个排侦察精兵，准备端锁建安老窝。
1: 是。

0: 无人机什么时候出没？急什么呀？就你这半瓶醋的水平，出去就给敌人喂一枪子。王林，走，南军指挥所的位置确定没有？
1: 根据司令四旅的机动方向，我对整片区域进行了分析，依照我对龙旅长的了解，他最有可能选择的地点就是凤鸣山。
0: 李总，
1: 从这里前往凤鸣山。
0: 最短的路线就是穿过马尾沟，走幺七四高地旁边这条山道，然后翻过这座小山。
2: 那我得30公里。
0: 不对，是28.7公里，而且途中极有可能会遇到双方部队的侦察分队和突击分队。
3: 啊，那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这要是徒步走过去了，别说斩首行动了，黄花菜都凉了呀。
2: 现在是什么都没有，进了战场不就什么都有了？你们给我记住了啊，这是给你们上的第一课，就地取材。
4: 是是，
5: 教导员，副营长，
6: 参演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有个建议，
5: 说，
6: 为避免遭受集中火力打击，在保持火力灵动性的情况下，大乱编制。我建议，把突击连的重火力分别部署到一类和二连，同时其他火力也以同样方式分开。
4: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好像上一次郭营长组建的营战斗群，对吧？
6: 对，我的意见就是组建两个战斗群。
7: 副营长，你的意思呢？这等于打乱了现有营所有的火力编制，临战变阵，我不赞同。另外，我们此前没有打过报告，
8: 仗都打到家门口了，
7: 还要临时抱佛脚，旅领导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我认为，没必要节外生枝。
9: 别动！马上通知突击连，把全连重火力武器分别分配至一二连战斗序列。
10: 其余火力呢？抓主要矛盾，其余火力可以灵活安排。
11: 是。

0: 真的不救他们？
1: 我们的行动代号是什么？
0: 暗夜骑兵。
2: 你是不是傻？我们是出来训练的，手里的枪又不是演习用枪，你能保证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就把他们徒手都干掉吗？到时候暴露了怎么办？
1: 我们的行动目标只有一个，斩首。
0: 那我们就什么都不管了吗？
1: 人手不管，既然他们的小分队已经到了这里，说明他们已经发现了异影的指挥所。我刚刚已经通知了异影应对，并且把情况通报给了二营，呼叫了支援。
0: 队长，你有他们背都背好。
1: 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些，走，跟着那三个侦察兵。
3: 对呀，大部队搞不定，先抓几个小喽啰，各个吉普。
2: 提不上咱们队长之前异影营长。
4: 大老幺，副营长刚收到这个信息。
5: 异营指挥所，
6: 你暴露位置，谁发过来的？
5: 看编号不是我们异营的。
7: 赶快联系林火，问清楚到底什么情况。
8: 是。来不及了。
9: 桑教导员，很遗憾，就在刚刚，你们全部都已经阵亡了。另外，蓝军小分队对你们突击连实施了突袭，你们突击连的四台炮车全部被毁。
5: 虽然这条信息没有具名，但我们要不要和异营联系一下？
4: 报告营长，异营指挥所遭蓝军打击，打击有效。
5: 看来信息是真的，会是谁呢？
10: 我侦察人员在东南方向发现南军小武丁向我突击连方向接近，人数大约有15人左右。
11: 看来他们是要打击我们的重火力。
7: 命令到，
11: 我突击小分队立即前出，对蓝军小分队实施突击歼灭。
7: 是。
11: 这个龙远山速度够快的，哎呀，只差一步，
12: 可惜了啊。红军这次可是损失惨重啊，那郭子健想靠十几个人就想扭转战局太难了。
13: 是啊，但是特战化是未来战场的一个趋势啊，绝不能单打独斗，必须依靠其他作战力量全方位的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1: 首长说的是啊。

0: 呀！
1: 哦，来了，装备卸了。
2: 是。

0: 旅长，针对红军一营的行动基本成功，但准备突袭红军二营重装备的小分队被对方吃掉。
1: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红军的三营基本上被打废了，一营的指挥机构和突击连也基本上被我们端了，就连机关的直属分队也被我们的小部队蚕食了不少。就这个江胜强的二营，我们打得不够理想啊。
0: 主要原因是咱们的主力还没上。
1: 既然我们占尽优势，那打江胜强的二营，我们就来个硬对硬的。

0: 给你带点小笼包，快吃吧。
1: 谢叔了，正好饿了。
0: 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1: 哎呀，首长料事如神，一点动静都没有。哦，
0: 大战前的寂静。今天白天肯定会一场激战。
2: 我也是这种感觉，就是不知道龙眼山会用什么战法。
0: 说到战法，我觉得龙眼山和郭子健两个人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
2: 他俩哪像啊？
0: 中国人打仗讲的是谋略，但是在谋略的运用上最难把握的是这个度，但是在度的把握上，龙远山和郭子健两个人在这方面都还是有些天赋的。
2: 首长，您是说他俩都是属于那种有天分的指挥员？
0: 这是我一家之谈，想要成大器，除了有天分，也离不开后天的艰苦努力。
2: 鱼有琢不成器嘛。
0: 林军啊，时不我待，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只能在演习场上不停地设置障碍来进行反复的鉴别。
2: 首长您放心，就您操的那份心啊，不会白费的。这郭子健要真是一蹶不振，他就不可能来咱们这个演习场啊。
0: 他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2: 往从明山方向移动啊。
0: 这是要斩首龙眼山啊？
2: 他只是要报上一次的一箭之仇。
0: 有点意思。
3: 旅指挥所发来战情通报，上尉发现404旅指挥所的位置，他们两个合成营部署非常分散，而且阵尾难辨。另外那个北斗手持编号我查过了，是教导队的，可是教导队没有参加这次演习。
4: 不用猜了，肯定是郭子健。我就知道这小子不会这么老实，密切注意这个编号发来的一切信息。
5: 是。
6: 继续监控。
5: 是。
6: 旅长，304营已经向396-2营方向开始机动。
7: 命令304营分东南两侧合击396-2营，把演习划定的弹药弹量分别打出2/3。他江胜强不是能打，那我们就打得他满地找牙。
6: 那他们剩下那半个1营怎么办？
7: 先放着，集中火力打完2营再收拾他们。
6: 但如果他们主动出击与2营会合，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
7: 那就对其实施信息压制，不许一条信息进出，并且在其能够突击的各个路口设置突击手，造成我们要把其逼出驻地实施歼灭的假象。
6: 固步一阵，让他们误以为是陷阱，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7: 没错。
6: 是，我马上安排。
7: 396旅指挥所找到没？
6: 有大致位置，还没定位。
7: 继续找，必须找。
6: 是，马上部署。

0: 队长，有情况。
1: 是404旅的三营，他们的前进方向与我们一致。
2: 前方可能会有大动作，所有人加快速度前进。
3: 龙月山最擅长的战法，一是偷袭，二是空袭，三是突袭，四是夜袭。这几板斧之后，就是你来我往的对决了。
4: 我总觉得跟这个家伙对阵啊，心里就从来没踏实过。千万不能大意啊！嗯，
5: 报告，
3: 进来。什么情况？
5: 蓝军分东南两个方向对我军二营进行猛烈打击。
3: 猛烈，看到没有？典型的佯攻招数。通知二营巧遇周旋，随时做好机动准备。
5: 是。
6: 一营现在什么情况？
7: 报告，一营与我联系一直不畅，应该是受到电磁干扰。

0: 不对，龙远山很少打这种纯消耗战。
1: 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0: 肯定是假象，背后一定有别的计划。
2: 不管是真是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打我赔，他跑我追，咱们奉陪到底。
0: 但他们二打一，我们不占优啊。如果意义能与我们联手，我们的胜算会多几成。
2: 把你的建议发送给指挥所。
3: 是。
4: 报告连长，遭受持续电磁干扰，还是联系不到。
3: 继续呼叫。
4: 是。
5: 蓝军这回对我们实施这么强大的电磁干扰，到底是什么意图？
3: 这还看不出来吗？他们就是要把咱们变成聋子和瞎子。目前我们从伪装到防御都没留给4040机会，龙远山就是要把咱们逼出去，只要咱们一露头，他们的机会就来了。
6: 报告
3: 讲。
6: 连长，收到消息，现在4040正在分两个方向打击二营，火力很猛。
3: 知道了。是。
7: 好啊，
3: 他江胜强不是能打吗？那就让他们针尖对麦芒，好好的干一下，打得越激烈越好。
5: 咱们是不是擅长？
3: 龙远山已经布下了陷阱，就等咱露头了，绝对不能出去。
5: 可是如果不增援的话，二营打没了，这场仗估计很难翻身。
7: 让我想想，
8: 396里这半喇子部队啊，受到信息压制，又不敢主动出击，
9: 江胜强这回只能硬扛了。
1: 龙远山压住江胜强，就是知道江胜强争强好胜，被打成消耗战，一营被突击队打怕了，又没有营干部做指挥，信息被封，最好的选择就是守摊子，所以不可能主动出击去营救二营。
7: 是，
1: 这样看来，二营落败，也就是一营落井之石啊。
9: 不过索江安这回把指挥所设在枫腰谷，龙远山想要复制上一次的抓陷阱，恐怕也不太容易啊。
1: 抓不着的话，就斩首更干脆。
9: 就看这一次郭子健能不能赶在龙远山前头了。

0: 高队长，蓝军三营四营正在对红军二营发起夹击。
1: 知道了。
2: 队长，蓝军哨兵紧接森野，敌军观察，容易暴露。
1: 红帽今天
3: 到。
1: 不是要请战吗？命令你无人机马上起飞，控制高度和观察角度，防止蓝军发现。
3: 是。

0: 二营被粘住了，再这么打下去，过不了今晚全军覆没。参谋长，
1: 到。
0: 控制一营，从右翼侧攻，快打快撤。
1: 一营还是联系不上。
0: 一营现在谁指挥？
1: 李松伟、徐志强两个人一起指挥。
0: 这两个人能力不够，加强沟通。
2: 还是联系不上吗？
1: 联系不上。
2: 二营战况如何？
3: 打得很艰难，如果我们过去增援的话或许可以翻盘，可是如果真是陷阱，我们恐怕一出去就被灭了。

0: 我记着营长曾经说过，如果球不知道该往哪儿踢，就往对方球门里踢。
1: 营长说过这话？
0: 哎呀，你先别给我扯这个。总之现在最重要的战场就是咱二营，与其我们瞻前顾后，不如抓住时机打。
2: 统治全连准备战斗。
3: 是。
4: 报告
5: 讲，
4: 一营出击了。
1: 好啊，
5: 没想到这个李松伟还能给咱们惊喜。
6: 从时机和效果来看，一营出击的恰到好处，打得好，在通信一直没有连通的情况下仍能主动出击，更是值得肯定。看来还是上次演习的一连击复盘起了重要作用。
5: 没错。
7: 好啊，作为蓝军，红军被我们越打越进步，应该高兴啊。
8: 可惜这样一来我们的优势就不明显了。
7: 不可惜，这只能说明我的布置不够高明，没有吓住对方一营。不过就算这半个一营加入，我也不怕他。
9: 队长，蓝军三营火力点位置已经确认。
10: 好，立即返航。
9: 是。
10: 把定位发给姜仁祥。
9: 是。
4: 报告，那个北斗手持再次发来信息，向我们发送了敌军三营火力点坐标。
11: 立即根据坐标计算，避免升位。
4: 是。根据计算，继续无误。
12: 很好。命令炮兵进行火力打击。
4: 是。
12: 还有，
11: 派侦察兵寻找郭子健的位置。
4: 明白。

0: 你看，郭子健那小子，长起来路上也没闲着呀。
1: 龙眼山吃亏了，要下狠手了。
2: 没想到这个江胜强还有两把刷子，竟然报销了三营的主要货。
3: 命令三营四营撤出阵地，准备实施第二方案，让侦察小组对一营和二营，还有三九六旅指挥所进行准确定位。入夜之后实施斩首。
4: 是。
3: 杨灿，咱们为什么要来命令指挥所啊？ 这也太无聊了吧！我说，红军为什么就不能给蓝军找点麻烦呢？
5: 红班长，我们不能光顾着看热闹，还要注重学习军事业务。
3: 杨灿，我们导调班的任务就是跟踪现场、公证评判、设置战场、逼真环境、行动记录、如数凭证，做到这些不就够了吗？
5: 背得到铁手啊！但是呢。
3: 如果想要掌握全局的变化，还是得在指挥所。前几次我们跟的都是红军，这次应该对蓝军好好做做功课了。
4: 我怎么总觉得你还有别的用意？
3: 你是不是会觉得郭子健会来斩首龙眼山，所以故意在这等他？
4: 被我说中了吗？
5: 我只是想要采集最有价值的导调信息。
3: 对对对，郭子健就是最有价值的信息。

0: 报告，有发现。
1: 有令。先地侦查。
0: 是。啊对。刚才。
2: 副旅长，龙岸山撤退之后一直没有动静，恐怕是想夜行。
3: 蓝军指挥所找到没有？
2: 侦察分队刚刚发回消息，相思崖发现蓝军指挥所遗失帐篷。
3: 命令炮击相思崖。
4: 是。
3: 一定要活捉龙眼山。
5: 报告队长，
1: 已经确定无人机发现的目标就是蓝军指挥所。
6: 按计划行动。
1: 是。行动。

0: 严山了吗？
1: 。
0: 隐蔽。
2: 谁呀？
3: 下手这么重！
4: 原来是你啊，杨班长。
1: 你们俩已经死了，不准诈尸啊！
4: 杨班长，这么快我们之间就弄成敌我关系了？
1: 少废话，您说说里面少尉的设置情况。
2: 说啥呀？还不是当初你自己设置的。呸，就当我没说。

0: 局长，刚才湘四亚火指挥所遇到红军远程火力打击，
1: 现在可以确定红军的指挥所在枫窑谷吗？
2: 两个侦察小组从不同方向识别的，绝对可靠。
0: 396旅2营1营的指挥所呢？
2: 坐标都已定位，
0: 集中所有火力
2: 打。
3: 是。

0: 每个人牢记目标，我们再往前走过一排帐篷，探照灯就会马上向我们聚光，聚光的同时马上分散，然后射击。
1: 班长，为什么不现在射击？
0: 没时间跟你解释，听从命令。
2: 是。
3: 是否行动，请指示。
2: 按计划行动。
0: 是。

0: 这不是杨茂林吗？他不是404旅的吗？怎么跟自己人打起来了？
1: 他主动跟梁副军长申请去了396旅，现在人在教导队。
0: 傻了吧他？好好的王牌蓝军不当，跑到这么个犄角旮旯的地方。
1: 他是为了吴东胜。
2: 对不住了，杨班长，既然成为对手了，你之前所设下的布局，我们几乎已经全部打破了。哎，没想到啊，你还是打掉了我们所有的瞭望点。
3: 好小子，长进了。
4: 把杨茂林押到指挥所，旅长有请，其余人都带下去。
5: 行。
6: 到。
7: 所有人，给主席上消音器。行动。
0: 差一步，
1: 怎么了？失望了？
0: 一点也没有，他们就这么几个人，几乎干到了蓝军所有的岗哨，牛。不过这个杨茂林还真是人狠话不多，简直就是个平头哥嘛。
8: 杨子，你在想什么呢？
1: 杨茂林他是396旅教导队的人。
0: 对呀，那如果他出现了，那谷子健不就
9: 也会出现了，是不是梁子？
10: 龙远山已经定位了红方的指挥中心，下达了打击命令。如果打击结果有效的话，那么演习就结束了。
0: 没结束就还有机会，这一般大佬们不都是最后才闪亮登场吗？我有种预感，他马上就要出现。
4: 杨茂林，我早就说过，离开我们404旅，你就很难再体会到胜利者的快乐。只是没想到这个忠告会来得如此之快啊。按理说呢，俘虏也是我的客人，但是你不是，因为你算了，再怎么说你也是我带出来的兵，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好好盯着大屏幕，马上集团军首长就要宣布演习结束了，404旅大获全胜。

0: 杨茂林这就卖的多些零头啊。
1: 哎，杨班长最大的失策
2: 就是不该跟旅长作对。
3: 好了，首长已经下令打击红方的指挥所了，打击效果马上就可以知道了。
4: 两侧警戒到位，五号到位，六号到位，七号到位，
5: 听我口令。
6: 就是说这次演习结束了，太好了，
5: 行动。

0: 惜还是晚了一步。
1: 我宣布蓝方打击有效，这次404旅出征前的热身赛404旅获胜。
2: 坐下，坐下，坐下。
1: 即便现在396旅的特战小组站在了404旅的指挥所里，也无法改变结果。
3: 放下，放下，没听梁副局长说什么，
4: 瞎没用。
3: 放下，放下。
5: 我是真没想到啊，就这么一支刚成立的新兵小分队，竟然差一点就斩首成功了。
6: 是啊，我看了这么多场演习，这样的结果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有点意思。
7: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如果再早那么一点，
8: 如果再快那么一点点，如果不是因为中间耽搁了，如果……郭子健，你现在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
9: 输了就是输了，没有如果。
8: 还嘴硬。
9: 我们根本就不在演习的通信系统之内，也不知道你准确的打击时间。
10: 我们只是赶了个巧。如果不是因为处在演习的最后状态，如果不是因为熟悉的杨茂林被抓，如果没有这么多巧合，我也进不了你的指挥所。
8: 就凭你这份坦率，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只不过这种巧合在我们404旅绝不可能再有第二次。
10: 我相信。那我也提醒龙旅长，大数据时代，很多巧合是可以推算出来的。
8: 我同意你说的话，真是没想到啊，时隔不过数日，我们这块磨刀石就被狠狠地磨了一下。396旅确实是藏龙卧虎，过瘾，痛快。
11: 报告。
12: 所副旅长，就您自己，政委呢？
13: 部队马上撤回了，政委不放心，到现场看看。
12: 哦，有件事儿我觉得不太对劲。
13: 什么事啊？
12: 就有关郭子健抓龙远山的事儿。
13: 哎呀，可惜晚了一步啊。
12: 这根本就不是可不可惜的事儿，我觉得他就是故意的。
13: 没有根据的事儿别瞎琢磨。
12: 您知道郭子健销假回营那一天是怎么回来的吗？
13: 啊，
12: 坐的龙远山的车。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担心在396旅混不下去，已经在给自己找后路了呀。
13: 不至于。
12: 我也觉得不至于，我之前没这么想，但是您看这一次怎么就这么巧啊，偏偏就差一步。他要是早进去一秒钟，就一秒啊，是不是结果有可能完全不一样？他就这么差这一秒钟啊？所以我猜测他就是找了这么一个关口，让我们大家既觉得哎他很牛，其实他完全可以抓到龙远山，又让我们认为这396旅少了他不行。但同时呢，他又故意放了龙远山一把，给404旅那边卖个好。您说他要是下定了主意要跟龙远山走，那没人会拦他，对不对？但是他现在这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行为实在可耻啊。
13: 你说这么半天都是你的猜测
12: 啊？是，但是您也不能否认他有这种可能性吧。

0: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1: 紧急任务，有六名大学生进了不归崖，现在有一人受伤，上级要求我们立刻实施营救。
2: 可能是骨折了，坚持一下。
3: 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1: 我现在命令你把火关了，
4: 请注意你的态度。
1: 杨林，到，把这火罐给我没收了。
5: 梁帆，梁帆，梁帆，出大事了！解放军少校逃水不成，踢翻驴友餐具，这锅这扣子现在真是要出大事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前年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文脉千年，人风流。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7: 鹿鸣业，风雅无比。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

0: 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4: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了，队长？有心事啊？
1: 我在想啊，郭子健

0: 杨茂林是郭子健整个作战计划的核心的核心。
1: 对呀、啊，事实也证明，到最后的节骨眼上，他也是打出了杨茂林被俘来迷惑我们的这张牌。
0: 那我问你，如果郭子健不在，我再给你三个杨茂林，你能达成现在这样的作战效果吗？所以说呀，杨茂林固然是这个棋局当中的大车，但是郭子健不仅是身在棋局之中，还是下棋的人，他操控着整个战局。
1: 这倒也是，郭子健这小子不出招便罢，只要一出招就是一剑封喉。我记得上次演习，第一次咱们差点直接被他包圆了，第二次幸亏专门针对他设置的陷阱，咱们才打了个时间差，险胜一招。
0: 没错啊，所以说这一战我们胜得非常的侥幸。我现在想起了后脊梁骨都冒冷汗，如果这是实战，我们或许已经被斩首了。你别看这是一个小型的斩首战，我总感觉在未来的作战中，这种战法一经放大，很有可能会引发整个战局的强烈动荡。而郭子健正朝着这么一种我目前还看不到形态的战法实质性的迈进了。
1: 我觉得您对郭子健的评价过高了。这次咱们的胜利是像您说的，可能有一点运气成分在里面，但是真正的高手对决，胜负就在一瞬间，一秒钟足可以改变整个的战局，谁掌控了那一秒钟，谁就拿到了打开胜利之门的钥匙。这一战钥匙在我们手里，
0: 我们不能指望幸运之神永远眷顾我们，所以对郭子健的战法我们一定要反复研究复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一秒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2: 啊，一秒啊，就差一秒就能拿下黑妈妈的手里。
3: 我告诉你们，这事儿如果成了，他够我吹一百年。
4: 没出息
5: 啊，咱们以后可都是特战队的技术尖兵啊，顶满八岁。
4: 丁峰知道吗？
6: 哎，这个我知道，王牌蓝军的领军人物，历史从无败绩。
3: 没错，
6: 哎，是不是？
4: 既然定目标，那就得定高点，
3: 那就拿下丁峰，
5: 拿下丁峰，
6: 拿下丁峰。
7: 哎呦，骨气不小，
8: 还没学会走呢，就想着跑啊？别说狄云峰的王牌蓝军，就你们想赢404旅都难。
9: 那班长，咱们还要练多少年？
8: 至少20年吧。
9: 20年？
4: 班长，我们才20岁，有的是时间和精力
6: 啊！
4: 我相信
5: 我们一定会成功，
10: 一定能成功，
11: 一定能成功。
12: 班长

0: 温营长，欢迎回来。
1: 警告！
2: 警告！
1: 到了，到了！
3: 旁边跟着！
4: 喝水，
5: 喝水！
1: 不准喝水！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渴，但是忍耐力也是今天的训练科目之一。你们每个人不到三分之一水壶的水量，好好检查一下。
6: 队长，
7: 我稍微舔一下，润一下嘴唇，行吗？
8: 是啊，队长，可以吗？
1: 不行，显得还挺美。

0: 给你们5分钟休息时间，准备下一个训练科目。没信儿了，队长。是，
1: 王队长，明白。具体位置在哪儿？好，我们马上出发，集合。
2: 紧急任务，有6名大学生出来旅游，误打误撞进了不归崖，现在有一人受伤，当地派出所正在协商营救事宜。但我们小分队离得比较近，由于情况紧急，上级要求我们立刻实施营救。怎么样？就。
3: 可能是骨折了，坚持一下，先喝点水。
4: 解放军同志啊，还有水吗？我这边水库里没水了，能喝你们水库里的水吗？
1: 把水库都解下来。

0: đội,
1: đi thôi bà.
2: Hồ La.
0: 严少吧，
3: 没事。
0: 队长，还有水吗？
4: 有水吗？
0: 没了。
4: 冯轩，
5: 啊，
4: 你还有水吧？
5: 我有水，我问你们要干嘛呀？
4: 来，准备下枪。
6: 报告。
7: 喂，凌叔。啊，我们已经到山下了。行了啊，好嘞。兄弟们，事情妥了，等会儿呢就有直升机来接我们。怎么样，没坐过直升机吧？
4: 你们是从西边那条小道上来的吧？
6: 啊，好像是吧。
4: 知道这里是军事管理区吗？
6: 啊，是吗？这我不知道啊。
4: 不知道？你都说了是从西边那个小道上来的，那上面有标识写的清清楚楚，没看到吗？
6: 我们是、
7: 哎、解放军同志啊，没必要吧，这不就是一荒山野岭吗？这种军管区啊我见多了。
8: 今天呢是我们给你们找了麻烦啊，我们下不为例。
4: 我看你们这装备都挺专业的，这点常识都没有吗？这要是有点什么事儿，家人怎么办呢？
7: 解放军同志，今天是你帮了我们，谢谢啊！回头呢，我找人给你们送一面锦旗。您说还有什么有需要我帮忙的，我尽力而为。
4: 年纪不大，口气不小。
6: 解放军同志，您不知道，他爸可是。哎
4: 同学，提醒你，这里是军事管理区，不管你爸是谁。
6: 车还有多久到？
0: 20分钟。

0: 同学，
1: 啊，
0: 把火灭了。
1: 为什么？
0: 第一，这里是军事管理区，丁烷气罐属于易燃易爆物品，未经允。

0: 禁止携带入内。第二，这里是山林，严禁烟火。
1: 我这不碍呀，进口的，拿枪打他都不会爆炸。再说了，这也没什么花花草草的，还有这么多人看着，
2: 没事儿，不会着火的。
1: 我现在命令你把火关了，
0: 请注意你的态度。不是我吹，就这片山。
1: 我一个电话，凭汤。哎，人家
2: 解放军要是灭了你就灭了呀。你今年大几啊？
0: 大四的，怎么了？刚刚
1: 扶你下来那位战士，就那位战士今年大二，年纪比你还小。你说口渴的时候，他和他的战友毫不犹豫就把水给你们。你要知道，他们训练了一上午，一口水都没喝。
0: 我们是军人。
1: 这是你们应该的。
0: 军人也是人，也要吃喝拉撒。我们的战士为了救你们，累得快虚脱了。我刚刚问你有没有水，你居然说没有。水是我的，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怎么了？
1: 你的老师、你的爸妈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
0: 我的老师跟我爸妈怎么教我？
3: 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们既然不教你，那我教教你。杨文林，到！把这火罐给我没收了。
4: 是。
3: 目前，一条视频在网上疯传，一位解放军的少校抡起大酒，踢飞了群众的饭锅。
4: 梁帆，出大事了！
5: 那怎么了？
4: 解放军少校逃水不成，踢翻驴友参军。你等等，还有更夸张的，我给你找。这还有视频，就连郭子健把人家野炊锅踢翻的视频都有。啊，这回郭子健可真是要出大事了。
6: 一夜之间啊，铺天盖地，现在我的手机都已经被打爆了，
7: 关机。早关了。连军委网络、舆论部门都惊动了，昨日的舆论情况非常不乐观。
6: 好嘛，人民子弟兵把人民子弟的锅给踢了，你真给我长脸呐！
7: 我都没想到，教导队这么封闭的地方，你一样惹出祸。
8: 各位领导，亲者自亲，情况我已经说明白了。说明白了？哼，哎，那我们几个人现在在干什么呢？陪你玩呢？啊？原本都是你的理，这一脚下去，全身是嘴都说不清楚了。说到底，你还是不成熟。
3: 报告，
8: 听。
3: 政委，宣传处的王处长来了。现在我们还不了解这起事件的详细情况，但无论什么原因，你身为人民子弟兵，都不应该做出这样的举动。如果真的发生战争，这样的军人怎么能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
9: 这件事情不大，可影响不小啊。甚至连相当级别的首长都开始关注舆情。但是呢，集团军领导并不糊涂，也不会跟风起哄。
10: 最主要的是，先要弄清事实，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8: 事实真相我们已经连夜上报了。
10: 集团军已经收到报告，我们已经联系相关的新闻单位，采访获救的大学生。 让他们讲述事情原委。哎呦，
8: 这就太好了，
10: 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舆论场上的争斗比现实甚至比战场上的斗争都复杂。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光凭几个人的解释是不会有什么大的说服力的。更何况，那几个大学生面对的是他们朝夕相处的同学，而且。
0: 就算他们出面，人家可以说是咱们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就范的。有些人好不容易抓到一个向军队浇脏水的机会，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1: 这不就复杂化了吗？
0: 所以呢，证据很重要啊，尤其是视频证。
1: 可是我们在那片地域没装监控，这证据上哪儿找去啊？老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
2: 不是，那就干看着它发酵啊。
0: 只能是先等等看，看看事情会不会有新的转机。
3: 要了命了！我原本以为这个郭子健只是人品上有一些瑕疵，但是就军人的基本素养应该还是过硬的，但是真没想到，太让人失望了。
4: 索副旅长，索副旅长，
3: 嗯，哦，
4: 不过这事儿发生在他身上，也说得过去，毕竟跟他其他的恶劣行为相比，这也算不了什么，但很有可能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邹副旅长，您看就现在这种舆论环境下，咱们还继续让他留在教导队当这个教员合适吗？咱是不是得给群众有所交代呀？
5: 郭子健这次确实是太冲动了，但是我们得就事论事，一定要树立军人的形象，维护部队的尊严。这事儿如果处理得太草率的话，可能会影响一个军人的前途啊。
4: 但是我之前就说过，就这小子迟早得捅大娄子，但是要在我们部队内部吧还好，至少我们可以给他兜底儿啊。但是这回他把娄子捅到社会上去了，那谁给他堵得上啊？
5: 行了，这事儿你别跟人操心了，关于对他的处理我们党委会认真讨论的。
4: 行，那我先出去了。
6: 爸，这些都是我搜集的网络大 V 的资料，都是百万粉丝以上的，我已经跟他们其中几个人取得了联系，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这边是一份详细的反击策略。我就不信了，这世界上还没有天理了，不能让我哥折在这几个孩子手里。
7: 嗯，反击策略，
6: 嗯，
7: 那你说说看。
6: 第一步，我们先找网络大 V 拍摄中视频、短视频，对我哥的踢锅事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第二步，深挖这几个学生的背景，特别是家庭背景，只要找到污点，就尽可能的放大，转移公众视线。第三，宣传我哥的优秀事迹，把我哥塑造成蒙冤受屈的坚强战士。最重要的一步，找到这几个学生，给他们分别做思想工作，从内部瓦解他们这个集体。
7: 你想得很周全啊。你告诉我，这得花多少钱？
6: 我不就是来跟您商量的吗？只要能挽回我哥的名誉，花多少钱都值呀。

0: 王经理，从这个月起停发陈小山的工资，
1: 爸，
0: 他申请的所有项目的款项现在就停止啊。
1: 爸，我的项目不能停，我还有信用卡要还呢。
0: 你不是自己很有办法吗？你自己想办法。
1: 爸，
0: 你哪儿学的这些歪门邪道啊？
1: 这都是公关公司正经给的方案。
0: 公关公司就是这些人把网络弄得乌七八糟的，自作聪明。
1: 你不知道现在网上都吵成什么样了，咱们再不干预，我哥就完了。
0: 部队是有纪律的，部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啊。你想用这种下三滥的办法为你哥哥洗白吗？啊，越洗越黑，去吧。你哥哥的事情你不要瞎掺和。哎，公关公司狗屁公司。
1: 那我的款项您跟黄经理说一声。
0: 去吧。
1: 你都款项黄经理。

0: 剑，别说是你，换了我，我也得踢上一脚。
1: 我甚至可能多踢几脚。你们现在跟我当兵那会儿不一样了
0: 啊，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网络，
1: 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子健呐，我要提醒你，
0: 这件事情可能对你军旅生涯是一个影响。
1: 如果处理不好，你有可能被调离核心岗位，甚至被边缘化。
2: 要真是那样，我就回去给您打工，换一种方式继续为部队做贡献。
0: 子健，
1: 我告诉你，就算你有一天要离开部队，也要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地离开，绝不能带有任何的污点，
0: 否则你这一辈子都不会踏实的。
2: 我明白。

0: 王队长，
1: 老郭，雨里边刚刚下的。
2: 与党委研究决定，即日起暂停郭子健同志所有教学任务。
0: 哼，这是又得休假了。
1: 啥呀？文件里边不说了吗？只是暂停，等这阵风过去啊，啥事儿都没了啊。别太往心里边去。现在那帮小孩啊，成天就知道泡在网上，这好的不学，歪门邪道学了一大堆。
2: 也不能怪那些学生，我确实把人家锅给踢了，人家有凭有据，有视频，有目击证人，算我倒霉。
1: 没事啊，走了。
2: 嗯。
3: 梁子，梁子，郭子健的事儿出续集了。
4: 我就是被解放军踢飞犯过的大学生，前段时间啊，又有人给我私信了，对方声称自己是一个老兵，想找我谈谈，但是他没有透露出自己的真实姓名是什么。我想他应该就是那个踢飞我犯过的军官吧，如果不是的话，要不就是一个凑流量的啊。不知道他要找我干嘛，我也不知道我找他谈什么，但是我估摸着如果真的是那个军官的话，那避免不了一场架喽。哎，你们觉得我到底要不要去呢？我想了想，还是去吧，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呢就不透露给大家这个相关的时间和地点，如果有第一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跟大家汇报。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给个关注。
3: 梁子，你说这郭子健不会真的去打他吧？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稍后再拨。Sorry。
3: 哎，梁子，你干嘛去了？梁子。
2: 你就为这事儿来的？
6: 我认为作为一个成年人，尤其是一名军人，做事情应该理性一点。
2: 提锅的事是我不对，太冲动，但我还不至于去找几个大学生打架泄愤。
6: 那会不会是你手底下的兵啊？
2: 不可能，最近训练任务多，不允许请假。我估计就是那小子自导自演，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说现在这些人都怎么了？
6: 怎么了？唯恐天下不乱呗，三观不正，品格不好，有的就是为了利益。不过你放心，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我相信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怎么，
2: 梁参谋？谢谢。
6: 不客气，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这样。
2: 其实我一直欠你一个道歉。那天在梧桐山病房门口，我对你发了邪火，是我不对，对不起。
6: 我接受你的道歉。
2: 喝水，喝水。
7: 哥，我已经跟上他们了，一会儿给你发视频。
2: 我跟你说了，别搭理这事儿，跑那么远去凑热闹，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7: 我就是好奇，看看到底是他们自导自演，还是真有一个能为你两肋插刀的好兄弟。好了，不跟你说了，挂了。

0: 郭子健，
1: 大兵同志，郭子健，
0: 郭营长，
1: 大兵同志，郭营长，
2: 站住！
0: 郭子健，
2: 站住！
0: 郭营长，你怎么来了？
2: 是我逼他们告诉我你的行踪的。我警告你，异化人来了，你要是敢动手，我就报警，看你爸怎么收拾你。
0: 郭子健。单腿大哥，您哪位啊？
3: 郭子健是俺的营长，俺是郭子健的兵。

0: 同学们，你可能不知道，当兵的
1: 把荣誉看得比命都重要，拿军人的荣誉开玩笑，你们拿当兵的荣誉博关注度，涨粉丝，博眼球，你们这不仅毁掉了一个优秀军官的前途，也毁掉了自己的良心。
0: 你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你们衣食无忧，但是你们知不知道，
1: 为了咱们的幸福生活，有很多年轻的士兵还没有活到你们这个年龄就已经牺牲了。你们那么年轻，你们在干什么？做人要有底线，做事情要留有余地。收手吧，同学们，别再炒作这件事情了。
2: 老兵同志，我们错了，
3: 对不起，我替他向您和您的营长道歉。从未停
0: 歇，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你们好自为之吧。
4: 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

0: 你是谁呀？还还还还！你还我！行了，还我！不是，喂，营长，你在哪儿？
1: 你在老家呢。这不开了个小卖部吗？怎么了，营长？什么事儿啊？
0: 还跟我撒谎！我都看到你了，公园附近有我的人。
1: 就是来上点货，顺便会会这几个臭小子。他们没吃够，我没遭过罪，先收拾。
0: 地址发我，过去接你。
1: 算了算了，
2: 俺这马上就要到火车站了，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0: 生意怎么样？
1: 火爆啊！但营长你放心啊，俺给你承诺那些事儿，可是一点都没落下。
0: 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
2: 那还用你说，营长？放心吧。
0: 营长，你自己多保重啊！
1: 有什么事儿呢，别太往心里去。
0: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少废话，我还用你去。你也多保重。
2: 好。

0: 老梁啊，心智力量骨干集训的事情啊，是陆军和战区陆军两级领导亲自点你的奖，你就放开步子干吧，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我，我给你当好这个后勤部长。
1: 哎呦，你这个后勤部长级别太高了，我哪敢呢。
0: 我知道对这项工作呢你是一直有准备的，还是老规矩，我把作训处长许凌军直接派给你，让他全力以赴的配合，直到这项工作完全收尾。
1: 哦，这回这么大方。
0: 哎，你要做大事啊，我们当然要大方了。这次啊，是要人给人，要政策啊，给政策。
1: 首长们这么给力，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0: 好，那就抓紧时间开始，争取把这个试点呢，做成个样板。
1: 是。谢谢后勤部长。
0: 好了，好。
2: 嗯，首长，
3: 找我有事儿。
2: 我的调函下来了，研究所希望我尽快去北京报道。
3: 哦，课题研究完了？
2: 基本完成。
4: 嗯，挺好，功成名就。
3: 到了那边好好干。什么时候动身？
2: 我想再等一段时间。
3: 为什么？
2: 我想参加集团军的心智力量骨干集训。一旦进入了研究所，像这样的直接一线实践机会就再也没有了。我最缺乏的就是对战场的感知，所以我想通过这次集训好好学习，补齐短板。
3: 理解。可是研究所那边怎么办
2: 啊？我已经跟他们解释过了，我说，老师您这边可能还会有工作要交代给我做，所以我打算做完了之后尽快赶过去。
3: 好，你这个丫头啊，拿你老师打马虎眼啊。
2: 行
3: 了，我帮你协调参加集训。
2: 是。
3: 等等，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我们集团军的软件硬件你都看不上眼呢。
2: 那还不是因为战区陆军试点只在你们军，其他的单位没有吗？
3: 好，你这个丫头啊，好处都得了还不给我们留一句好话。
2: 我们第八集团军是全军军改最前沿的部队
3: 啊。得，太刺耳了。行了，口是心非，我知道了，出去吧，出去
2: 啊。还有一件事儿。
3: 还有什么事儿？
2: 最近网上热炒的那件事儿您听说了吗？
3: 郭子健。
2: 是。
3: 那么大的事儿想不知道都难。你想问什么？
2: 我想问这次集训有没有郭子健的份儿。
3: 你觉得呢？
2: 没有。
3: 那还问？
2: 我就是认为郭子健同志的个人综合素养，如果这次集训没有他的位置的话，他一定会抱憾终生的。这对集团军来说也是一种损失。
3: 郭子健现在是战时停职，至于什么时候恢复职务，能否恢复职务，要等事情全部调查清楚之后才能下结论。但是心智力量集训等不了他。
2: 那如果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调查清楚，会怎么处置他？难不成一直晾着他？
3: 这不是你应该问的。
2: 首长，我只是希望我们部队不要损失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3: 你说你这个丫头，平时眼睛长在头顶上，为什么这次对郭子健要另眼看待呢？
2: 那大概就是因为传说中的英雄识英雄。
3: 好了，我明白了，你可以走了，英雄。

0: 哎呀，虽然说功是功，过是过，可你这脚啊，偏偏踢在这个节骨眼上。本来新制作战力量国安集训和救人是两件八竿子打不着边的事，你啊真有本事，愣是一脚给踢成了一锅粥。
1: 我知道那脚踢得不对，可如果再来一次，我还会踢那一脚。
0: 那好，我问你，如果你知道你这一脚把你集训的名额给踢飞了，你还会踢吗？
1: 政委，这次新制力量骨干集训的精神我认真学习了，我知道这是陆军改革的大事，也是我一直想要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我是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啊。
0: 行了，你也别灰心，好在啊这次特战小分队结业考核中啊，你强力培训的这支十二人小队成绩优异，技能智能和体能啊都很拔尖，集团军决定集训的时候把这十二人以及班长杨茂林、连国端一起纳入新制作战力量骨干集训队。
1: 谢谢政委，我替他们感到骄傲。
0: 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啊，也是对你的一种肯定嘛。
2: 队长，这对你不公平，你那脚踢的没毛病，我们全都可以给你作证。
3: 是，
4: 你们是第一天当兵吗？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不是你们想参加就参加，想退出就退出。
5: 这次集训意义非凡，有可能是陆军未来作战方式的一个启动点，不要因为我而错失机会。
6: 队长，
5: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要感情用事，好好训练，不要给教导队丢脸，你回吧，认真准备。杨茂林，
7: 走，
5: 带回。
7: 是，都回吧，回吧。

子健呐，我要提醒你，这件事情可能对你军旅生涯是一个影响，如果处理不好，你有可能被调离核心岗位，甚至被边缘化。我告诉你，就算你有一天要离开部队，也要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地离开，绝不能带有任何的污点。

0: 政委，我是真的很想参加。
1: 行了，你的想法我明白。但是网上那件事啊，到现在还没有澄清，你想参加集训队，恐怕没那么容易。
0: 您就帮我想想办法吧，让我干什么都行。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上次演习的时候，你是不是故意放了那个山鹰？
2: 哎，想干嘛？你还想动手啊？
1: 啥也不是。
3: 杨茂林，你就是杨茂林啊？
4: 是我。
5: 谁呀？谁呀？啊！这个郭子健，他简直无法无天了。
4: 刘望远是我打的，
6: 你想清楚再说话。
7: 你是不是已经查到是谁了？
4: 就是我干的，
6: 郭子健。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前年国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前年国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4: 文脉千年人风流。

0: 七六一所里面，
1: 。
2: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竟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台海不会平静了。
3: 情报我该收了，
4: 可以行动了。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5: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6: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5: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7: 我们是有喜公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5: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想参加集训队，恐怕没那么容易。您就帮我想想办法吧，让我干什么都行。哎，办法还真有一个，不过，
1: 哎呦，您快说吧。
0: 这个集训队啊，现在有一个保障队长的缺。
1: 我去，
0: 先别答应的这么痛快。这个保障队长啊，虽然属于集训队，但不参加集训科目，只负责后勤保障工作。
1: 你这么大的研究生，也愿意干？
0: 愿意啊！部队工作没有高低之分，每个岗位都有它不可或缺的功能，哪怕是端茶倒水、扫地打饭，总得有人干吧。虽然跟我的目标有差距，但是只要尽了集训队，学习在个人。你真是这么想的？
1: 真这么想。
0: 好，这才是我想看到的国子监。
2: 我会向上级反映，但是结果如何呢？
0: 你还要做好两手准备。这还要做两手准备啊？我都听说了，集训就在我们教导队，我这离得近，方便。
1: 哎，你郭子健的事他不一样。
0: 我们研究完过后啊，还得报集团军批准才行。
2: 我不管，您肯定有办法。
0: 我先谢谢首长了。
1: 行了，回去吧。
3: 是。
0: 各位，抓紧啊！
1: 哎，我知道。

0: 进来。
1: 首长，郭子健的事儿能不能破个例啊？
2: 怎么破例啊？
3: 舆论风口，你告诉我怎么破例。坐吧。
1: 前面的事儿就不说了，反正这营长撤也撤了，但是您回想一下，在教导队他打龙眼山那一仗打得多漂亮啊，还有他自己带的特战小队在结业比武中又拿了全集团军的冠军啊，这怎么说也应该在集训中给他个位置吧。
3: 那你说他那潇洒的一记飞脚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1: 那怎么办？
3: 事在人为啊，林军儿。如果郭子健只能靠我们的扶持才能进步，那么这种进步毫无价值，而且对其他人不公平。
1: 但是首长，这当初咱们挖人的墙角，不就是为了今天的集训吗？
3: 按理说这步棋从布局到运子没有任何的偏差，但是现在棋子出了问题，自行其事，老想打破常规。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啊？
1: 那真把郭子健排除在外啊？
4: 林军啊，三九六旅的政委康宝平是个用人的老把式，你还老不服人家？
1: 老康出什么高招了？
3: 刚送上来的集训名单，你好好看看吧。

0: 上队长。
1: 你个老康，真不愧是老正宫，我服。
2: 保上队长怎么可能呢？
3: 哎，有啥不可能的，名单都交上去了。郭子健这人啊，四个字形容，咎由自取。
2: 郭子健上次演习十来个人就差点抓住龙远山，本来想着这次集训跟他过过招的。
3: 有什么好过的，这少一个对手不挺好吗？
2: 对手对手，当面过招才有意义，要不然胜之不武。
3: 短刀长刀能打赢硬仗就是好刀，过程不重要。哦，对了，你说起上次演习，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啊可没这么简单，我调查了好久，不过现在算是有点眉目了。郭子健这个人啊不地道。
4: 什么意思？
3: 算了，就是好刀，过程不重要。哦，对了，你说起上次演习，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啊可没这么简单，我调查了好久，不过现在算是有点眉目了。郭子健这个人啊

重要任务，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你们都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你们是这个时代陆军建设的重要前沿。什么是心智力量？在我看来，心智力量就是心的启动点、生成点、升华点和爆发点，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新的合成点。同志们，未来的陆战怎么打，想过没有？这是一个实践性的课题，也是一个探索性的课题。中国陆军如果想支撑起自己的历史担当，就不能墨守成规，就必须站在辉煌历史的基础上，向未来要更多的战斗力

0: 瞧你那德行，笑什么笑啊？分配过来跟我一起干保障，不委屈啊？
1: 委屈确实是委屈了点，不过重要的是还是能跟着营长干。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一营早晚还是你的。
0: 少胡说八道啊！
1: 我咋胡说了？你看这种种迹象表明，你已经踏上回归一营的金光大道上。这据我分析啊，只要是有营长在的地方，哪怕咱们是在炊事班，那也一样有立功受奖的机会，对不对？
0: 你够自信的啊！
1: 那必须的嘛，主要是对你有自信。相信我的判断，等着吧。
2: 这次集训比较赶时间呀，所以很多基础性准备还不能一步到位，这一点还要请大家体谅。我们负责集训保障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他们都没有时间来参加我们的动员会。他们在忙什么呀？在忙着给大家运送设备和器材呢。会议结束以后，大家以班为单位就可以去领取器材了。
1: 我这想来想去啊，还是领导有办法。你看这次虽然没有让你参加集训，但却给了你一个保障队长的差事。总之呢，既对你这一记飞脚有了交代，又没让你错失机会，也算是曲线救国。叶局长得吗？是不是？
0: 什么曲线救国？这种话以后少说。
1: 明白明白，掉你掉。
3: 告诉你们啊，我跟军长在集团军那儿已经立了军令状了，你们俩一个正一个副，一定要把所有的工作落实到位。
2: 是，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做好工作。
3: 建安同志
4: 到。
3: 你是军事理论的行家，也是部队管理的专家，一定要发挥自己的长处。
4: 是，一定不辜负首长厚望。
3: 现在战场新制作战力量频繁登场，只有加快脚步，才不至于被时代所淘汰。
4: 是，
5: 走了。

0: 冯慕寒，
1: 到。
2: 来，把你的军官证和局勋证给我看看。这名字倒是这个名字，长得也不像啊。
3: 报告，通常情况下，照片只是一种平面显示，而真实的人物是一种立体。
1: 啊，行行行行行，来，检查，去拿你的东西。
0: 侦查局的器材。
4: 哎，你是特战小分队的杨班长吗？我是轰炸。
0: 下一个。
2: 杨茂林。

0: 你就是杨茂林啊？
1: 是我。
0: 这长得也挺普通的嘛。
2: 加一个。
3: 呀，洪班长，洪班长可是老熟人了，不用看了。这话说，你们训练基地的人这次也参加集训啊？
4: 我们怎么不能来了？这里是战区陆军的试点，又不是你们自己人过家家。难不成你们还想排挤人啊？
3: 哎，那是啥话？那哪能呢？洪班长，
5: 想拿什么装备？
4: 电抗。
5: 电抗啊？这咋还整电抗专业去了呢？
4: 李连长，你是不是在这查户口呢？我平时虽然在导桥组工作，但是我的第一专业就是通信和电抗。再说了，我干啥都要经过你李连长批准啊？
5: 那没有，我就是有点蒙圈。来，洪班长，去那边领。电抗器材。
2: 来，下一个。
6: 哎，电抗器材都是高精尖设备，一定要轻拿轻放。
4: 郭营长。
7: 洪班长。
4: 您怎么在这儿啊？
7: 这里是396旅教导队的地盘，我是教导队的教员，我不在这儿能去哪儿？
4: 哦，是，那个器材拿好了，你们小心点放啊。那郭营长，我就先走了。
7: 哈哈，好。再见。
4: 再见。
5: 哎，营长，这一物降一物，你看你刚才那气场。那洪班长，呀，
8: 郭营长，再见。
7: 耍什么剑呢？赶紧登记，人等着呢。
2: 下一个，
5: 好，下一个。
4: 梁帆，你猜我看见谁了？
9: 郭子健，
4: 你怎么知道的？
9: 你想说的话都写脸上了，
4: 有那么明显吗？哎，不过你知道吗？他现在竟然在保障大队发器材，这也太大材小用了吧！
9: 只要人身在集训队，无论是什么岗位，有一席之地就有机会。
10: 哎，梁参谋，梁参谋，
11: 哎，忙吗？不忙的话，正好有个事儿请教。
9: 刘科长，您客气了，说吧。啊，
11: 就是关于上次演习的最后阶段，就是郭子健带杨梦玲斩首的那个环节，最后是不是就只有你们两个人在现场？
9: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
11: 这样，有人反映说郭子健最后啊是故意拖延时间，从而放了龙远山一马。我不知道这属不属实，所以想向你了解一下情况。
4: 故意拖延时间？怎么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真脑子是被驴踢了。
9: 对于这种说法，我觉得还是去问当事人比较好。作为导调人员，我们只负责记录和关注事实，至于说各种猜测或者人的心理活动，我们没有办法做出判断。
11: 说的也是。行，有你这样的回答非常感谢，那我先忙了。
4: 杨帆，这个刘科长整天疑神疑鬼的，莫名其妙。
7: 都快点儿，磨磨蹭蹭的，战士们还等着吃饭呢。
10: 哎呀，这保障队长干得蛮扎实的嘛。
7: 那是，干什么喊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
10: 那我请教一下啊，有的人当面干一套，这背地里干一套，那这种吆喝该怎么喊啊？
7: 啥意思？没听明白。
10: 记性不好，自己刚做过的事儿就忘了。
7: 我做的事儿多了，上午卸设备发设备，这上面还有一堆菜呢。那么闲，要不要帮帮忙？
10: 你甭跟我来这套。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问你啊，上次演习的时候，你是不是故意放龙眼山一马？不怕告诉你，我找着证据了。
7: 是吗？那你可立功了。赶紧找领导汇报去吧。
10: 郭子健，这个事儿呢你别指望能瞒得过去啊。上级领导们都不傻，你以为你跑到集训队当个保障队长就能浑水摸鱼了？上次踢饭锅的事儿还没了呢啊，再加上这一茬，两罪并罚，你吃不了啊也得兜着走。
7: 导演，我是真的懒得搭理你这种人，要是往前放两年，
1: 你知道我会怎么对你吗？
11: 哎，想干嘛？你还想动手啊？
1: 啥也不是，速度快点，别影响刘科长与我吃饭。
12: 吃。
11: 你才啥也不是。看什么看呀？干活。

0: 同志，不能浪费粮食啊。
1: 走你呢，
0: 吴班长有话要对你说。
2: 什么话？
0: 今晚9点体能训练场
1: 等你啊。

0: 好嘞，吃完饭咱们门口找我。哼，
1: 王永南，你是作训科科长，虽然这次活动是集团军的项目，但是组长是作训处的处长，那个不能偷懒啊。
2: 那当然，这是我的本分嘛。
1: 晚上你到几个训练场再好好检查检查，看有没有需要完善的啊。
2: 集团军在咱们这儿有弄训练，咱们一定要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3: 那我这是替郭子健干活啊，他才是保障队队长啊！
1: 别那么斤斤计较，都是咱们分内的事儿，别忘了啊。
3: 行。
2: 林虎找你干嘛？
3: 他说吴班长让他给我带话，让我晚上九点到体能训练场找他。
2: 这你也信？你傻呀？
3: 他这是要找你麻烦，你看不出来？
2: 他找我麻烦干嘛呀？你榆木脑袋呀！
3: 因为吴班长的事儿，他对你什么态度，你看不明白吗？你晚上不是有训练课吗？
2: 正为这个事儿发愁呢。
3: 你去训练你的，我替你去。
1: 你去？
3: 怎么？我还收拾不了这帮小子？去吧。
1: 是。
4: 记住了，要不然咱俩不能真打，穿上就让你长点记性，听见没有？
5: 都行了，
4: 行了，来了来了，
6: 这王子。

是谁呀？啊！谁呀？谁呀？谁呀？啊啊！谁呀？啊！你们小兔崽子，我非逮着你们不可！呸！杀！

0: 前期啊，我尽量守住他们，可一旦进入培训正常期，便需要老左你多担待了。那不是应该的吗？作训处是集团军最大的处，我知道你忙，哎，有什么事儿，你交给我。现在正好是训练准备期，我有的是时间，
1: 那就多谢你支持喽。
2: 首长。
0: 嗯。
1: 这个郭子健，他简直无法无天了！坏了坏了，咱本来是要吓唬吓唬杨茂林，结果把刘星儿给套了。你说，他要是告咱一个殴打军官，咱可怎么办啊？
3: 你别瞎说，咱这不算打，那算恶作剧。
1: 你不知道他那么要面子一个人，能出这亏？你说，那怎么办？
3: 今天这事儿，嘴上都扒好门，谁嘴漏风，咱们四个可是一锅端。到时候全得滚蛋回老家。这事儿要是传出去，那可太丢人了。这事儿必须憋在心里，反正他也不知道是咱打的，对不对？
4: 对。
5: 要不，咱洗洗睡吧。
3: 不行，太早了。
5: 那咱们干什么？
3: 走，咱去机关楼下打军体拳去，那儿最亮，好让他们看见咱。
5: 对，对，走，走，走。
6: 步步枪，给我斗准备，
7: 杀！第一斗，
6: 杀！
7: 第二斗，
6: 杀！
7: 哪儿呢？
6: 杀！
8: 这边，
7: 第三斗，
6: 杀！
7: 第四斗，杀！
6: 训练场啊？
8: 对。
7: 哎，他们怎么去训练场了？
3: 没事，别。

就这前面，就这个沙包这一块，然后后来就被推。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我们怎么来了？你还好意思问？刚才是不是你啊，郭子健？啊，你怎么都没想到我还能杀个回马枪吧？
0: 什么回马枪啊？吃错东西了吧，刘科长？
2: 你别打岔，我问你，你这么晚了在这干嘛？
0: 报告，我是来解决内部矛盾的。
1: 首长，你们听听，
2: 你就是这么解决内部矛盾的？我说郭子健，这性质太恶劣了吧，问题很严重。
3: 好了，别跟着说，回办公室慢慢说。
2: 来来来，你过来。
4: 上，
1: 移动。
4: 上，
1: 一二动。
4: 上，
2: 你咋了？活不起了？
1: 第三动。
4: 上，
1: 第四动。
4: 上
2: 啊，那几个兵，大晚上干嘛呢？
1: 报告首长，这儿亮，我们在这儿练会儿。
2: 行了，早点休息吧。
4: 是。
2: 看什么看？走吧。我看你得好好练练。
1: 坏了坏了坏了，这事闹大了，把他们营长也叫去了。
5: 别瞎说，现在没有证据，谁也不能把咱怎么样。更何况我们的领导看见咱了，说什么也不会想到咱们。
1: 是，捉奸拿双，捉贼拿赃，只要他没证据就抓住他们。
5: 说对，来接着练哥几个。
6: 二位领导，这事儿你们得为我做主吧。他不光拿麻袋套我，还在麻袋里边放沙子，你们看我这眼睛红的差点没瞎喽。
7: 刘科长，你说话要有根据，这麻袋把你脑袋都套住了，你还能看见是我打的？你有透视眼？
6: 你少死鸭子嘴硬，自己做过什么事自己心里没数是吧？
8: 没错，没错，
6: 就他身上这股臭汗味儿，我蒙着眼睛也能闻得出来。
7: 不单有透视眼，军犬的本事你也会。
6: 你，报告首长，他骂我是狗。
2: 狗的事到此为止，说人的事儿。
6: 那你脚上的土怎么解释啊？
7: 我脚上的土是因为我看见训练场的麻袋障碍墙倒了，我给堆起来了。
6: 狡辩！
3: 郭子健，你说实话，刘科长到底是不是你打的？
7: 报告，不是。
6: 铁证如山，你还不承认是吧？处长，我刘望远在396旅什么口碑？您要是不知道的话，可以去打听打听。这么多年了，从上级到下属，就没有任何人跟我有矛盾，而且大家对我还爱戴有加，视如兄弟，就没有人不喜欢我呀。哎，怎么之前咱们旅就没有这样的事发生？偏偏他郭子健来了，就出现这么恶劣的事件，为什么呀？就因为他一直就看不惯我，对我有意见。郭子健，你对我有意见可以当着面说，我刘望远不是一个听不进去意见的人。实在是你想动手也行，咱们可以面对面的来一场比武，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哎，你还笑，首长，你看他什么态度？
7: 刘科长，你这话说反了，是一直以来你对我有意见，处处揪着我不放。我承认我是不怎么喜欢你，但我不至于愚蠢到去偷袭暗算你。
6: 你们听，他承认看不惯我了吧？是你不傻，你多鸡贼呀！上次演习你故意放了龙眼山一马，不就是为了偷桃报李小静404吗？但是你也不想想，就你这个动不动替人放锅的做派，人家能要你吗？也就是我们旅领导好说话。
2: 好了，
7: 这挑拨离间的本事你也挺厉害的，一码归一码，踢锅跟打你就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儿。再说了，我从来没想过要去404旅。
6: 想没想过你自己心里清楚，但是话说回来，你能一时忍不住替人家犯锅，就不能一时忍不住对我搞偷袭吗？
2: 你有事说事儿，你扯那么远干什么？
6: 那本来都是一回事吧。
2: 好了，郭子健，你是个军人，老兵了，当了营长了，部队规章制度你不懂吗？这些事后果是什么？你不明白吗？
7: 我真没打他呀，这 再说了，我怎么知道他会去训练场呢？
6: 我就知道你要找这个借口。今天中午在食堂门口，索副旅长安排我晚上检查训练场的时候，你在哪儿？你不就在旁边吗？你以为没看见啊？但是我万万没想到，郭子健，你恨我都恨到这种地步了，一刻都忍不了是吧？这上午刚威胁完我，晚上就要搞我，哎，到底为什么呀？二位首长，从挨打到现在，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真的。但是想来想去，我能想到的可能性只有一种，就是他怕我揭穿他。郭子健，你做贼心虚呀！
7: 你非要冤枉我，我无话可说。
2: 你无话可说不行啊，你得说呀。
7: 报告索副旅长，首先，我并没有威胁过刘科长，就算我跟他有语言冲突，也不代表我一定要打他嘛，这两者没有必然的关系。第二，上午在食堂，您给刘科长布置任务的时候，我确实在场，但是我并没有听到你们的谈话内容。还有这土，我刚已经解释过了，我去训练场的目的是因为。
5: 因为啥？
1: 说你呢？
5: 吴班长有话要对你说。
9: 林业虎找你干嘛？
10: 他说吴班长让他给我带话，让我晚上九点到体能训练场找他。
9: 你傻呀？他这是要找你麻烦，你看不出来？
1: 傻！
2: 那几个兵，大晚上干嘛呢？
1: 报告首长，这儿亮，我们在这儿练会儿。
6: 编，你接着编啊！
7: 跟刘科长一样不放心，过去看看。
3: 郭子健，如果真的不是你打的，那你有没有怀疑的人？你觉得会是谁打的？
7: 那我不知道。这刘科长被打我也很遗憾，但是凭这些不构成证据的证据就污蔑是我干的，我也不服。
6: 这还不够证据？你还振振有词啊？
3: 刘科长，你先冷静一下啊。这件事情呢，组织上一定会调查清楚。老索，要不你先带刘科长去医务室检查一下。
2: 郭子健，总之这件事儿性质非常恶劣，我给你一晚上时间好好考虑一下。明天一早，我希望你给我、给集训队、给吕党委一个明确而清晰的答复。
1: 是。
2: 走了。
6: 索副市，这就算了。
2: 走了。马大队长。
3: 我子健，就是让我说你什么好。本来还指望你干这个保障队长，能够抓住机会好好表现，这就是你的表现啊。
7: 处长，我真没打他。
3: 那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你，那刘科长一口咬定就是你干的，你怎么解释啊？这锅的事儿还没完呢，又惹出这档子事儿，你要干嘛？非得拖着军政你才踏实啊？
7: 不是，他这说的也太可笑了，我打他我至于吗？再说了，你讨厌他的又不止我一个人。
3: 那行，你说不是你打的，那谁打的？你去给我找出来。就算有个人恩怨，那也要光明正大的解决吧。背后捅刀的，那算什么战友啊？什么叫战友？那是在战场上替你挡子弹的人。一支能打胜仗的部队，必须要有绝对的信任和绝对的团结。今天晚上这样的事儿，全不允许。
7: 是，我马上调查，尽快给您答复。
1: 一到。
4: 上，
5: 营长来了。
1: 别废话，
6: 第二道，上
4: 上，
1: 来了，第三道，上
4: ，
1: 第四道，
4: 上，
1: 一号，
5: 营长，有什么用我们几个跑跑腿的吗？

0: 刚才索夫旅长和许处长找您，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呢。
1: 晚上刘望远在训练场被人给揍了，首长找我了解一下情况。
0: 营长，尤科长平常就不招人待见，指不定得罪谁了呢，您说呢？
1: 晚上九点左右你们在哪儿？
2: 我们就在这打拳。
3: 哪儿没拳？

0: 俺回去休息。
1: 是。
2: 叔，是发现他们了？
3: 啥呀？发现咱们能在这儿站着。没事，只要咱不松口，这事儿没人能把咱怎么着。哎呀，
2: 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你说，咱怎么这么点背啊？那打错谁不好？
3: 偏偏是刘心眼儿。你现在废什么话呀？打没打呀？
4: 刘望远是我打的，我愿意接受组织处分。
5: 那你为什么昨天晚上不承认？
4: 因为刘望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我干的，于是我抱着侥幸的心理，以为能逃避惩罚。
1: 你想清楚再说话。
6: 我问你，你是不是已经查到是谁了？
4: 没有，就是我干的。
1: 郭子健，
6: 你知不知道，一旦这件事情坐实了，你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4: 无论什么后果，我都接受。
5: 我真没想到，你居然堕落成这个鬼样子。
4: 许处长，索副旅长，对不起，我让你们失望了。
5: 今天早上，郭子健经过一夜的考虑，正式向我，也向许处长承认，麻袋事件就是他个人所为。
7: 不不不，这件事不管怎么说，我都不相信是他干的。这，他郭子健平时是有点孩子脾性，说话做事显得不是那么成熟，有的时候甚至行为有点过激。但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绝对是一个光风霁月的人。这种背后整人的歪招烂招，他根本不屑于干。
5: 那是没有逼到那个份儿上。据刘望元反映，他已经拿到了郭子健在演习中故意拖延斩首时机的视频证据。
7: 证据啊！
5: 而且昨天上午直接找他对质，所以郭子健急了，还威胁说要收拾他。这不，这一到晚上就出事了吗？
2: 拖延斩首的视频证据啊！证据确凿吗？
5: 一目了然呐，事实如此，哪有那么巧的事儿？
8: 就差一秒钟。
7: 不是，巧合不代表就不可能发生啊。
5: 政委啊，我知道，从感情上说，你不愿相信这个事儿。我开始也不相信，但是现在我相信了。这小子在演习中很可能就留了一手，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撤了他一营营长的职务啊，他怀恨在心，耿耿于怀。说实话啊，通过这次演习，我承认他确实有能力，那仗打得也漂亮。但是你不能把个人的情绪凌驾到集体的荣誉之上啊。再说了，短短几天时间发生多少事儿，踢锅事件，斩首事件，麻袋事件，这件件桩桩都成了说不清的悬案了。这种人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指挥员，你让我怎么相信他？
7: 是啊，忠诚首先就需要完成对自我情绪和利益的克服。
5: 他克服不了。
7: 哎，罗嗦，这件事啊对郭子健影响会很大。我还是那句话，我依然不相信他会这么不冷静。
5: 他就是不冷静。
7: 再调查一下。
5: 现在调查什么？他自己承认了，人证物证，犯人口供。
7: 什么犯人口供？
5: 这搁社会上就直接抓人了，
7: 严重了。
5: 政委，我知道你是爱惜人才啊。你说郭子健把别人锅都踢了，咱们依然让他进这个保障队，可他自己知道珍惜吗？啊，他对得起自己这身军装吗？而且刘望远现在情绪非常不稳定，他反复跟我重申说，如果吕党委不能秉公处理这个事儿， 他会逐级向上级反映，直到讨回公道为止。
7: 老祖，刘望远平时就听你的，你不能让他再生枝节啊。
5: 这个你放心，他的工作我来做。
7: 好吧，召开党委会，专题研究对郭子健的处理意见。
0: 杨灿，报告你个事儿。
8: 你说。
0: 有人把咱们前两天演习督察时候的视频拷了一段。
8: 这怎么了？演习之后积极复盘不是好事吗？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大了，拷视频那个人是刘望远，而且他就只拷了郭子健和杨茂林他们斩首的那一段。
8: 为什么拷这段？这段有什么问题吗？
0: 你忘了，这一段是整个演习争议中最大的一段，而且很多人说郭子谦是故意放了龙源山一马，刘科长也一直在查这件事儿，这回他认准了打他的人是郭子谦，也是因为这个。
8: 不会，郭子谦不可能打人，他好不容易才进集训队，不会那么不冷静。
0: 我也觉得是呀，可谁知道他怎么想的，竟然就认了。
8: 那一定是因为他知道那个人是谁，然后想保护他。
0: 看他因为吴东升的事儿差点弄到转业，也就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性格，典型的糊涂子。
8: 刘望远他伤得重吗？
0: 重什么呀，我听医务室的人说连皮都没擦破。不过他这回要拿视频的事做文章，那郭子健可都真惹大麻烦了，咱们俩不都成帮凶了吗？你说这个郭子健什么运气啊，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8: 也许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我是演员蓝莹莹，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只要我们几个咬死了不松口，谁能拿我们怎么样？你替我们扛着吗？
2: 骗得了别人，骗得了自己吗？
1: 我们几个犯错在先，认罪认罚我都接受，但我希望首长您明察，别冤枉了我们郭营长。
3: 那感情我挨打了，我还错了呗？
1: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4: 当时现场压根就没有监控，没办法证明郭子健不在现场。
5: 我们要的证据未必只有监控才能拍得到吧？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清明阁下的气候诗人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2: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3: 格力真好。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冲啊！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3: 清明阁下的气候诗人广州走陶子强，前两年咱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4: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5: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3: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前年这个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也觉得你说那个什么工程啊挺好的。啊，
1: 曹鑫，之前我们不是说好了报考金融的吗？啊，说了多少遍，你怎么说变就变呢？
2: 我觉得你说的那个机械工程啊，是正经工科，学了肯定有饭吃，但你不一定非得扎进这条道里。爸爸还是觉得就得报考金融，等你大学毕业之后出去出国镀个金，回来了那你就是金领中的金领，不仅工资高，而且发展潜力大。
3: 但我不喜欢金融，我数学考七十都考不过。
2: 喜欢归喜欢，喜欢能当饭吃吗？你选择报考专业不能只看喜欢呀，你得从实际情况出发呀。
3: 喜欢怎么不能当饭吃啊？我总得找一个我喜欢的工作吧，我工作得有热情吧。
0: 哎，董华，你看你这个人，你怎么不能民主一下吗？什么年代了，把自己弄得跟个出土文物似的。
2: 爸，这事您甭管啊，这事就这么定了。爸爸的社会经验比你多，就报金融。
4: 今晚的夜空正迎来一场温柔而绵长的天象，四月雄，流星雨。它从今日起悄然活跃，要到五月九日才渐渐收尾。这场流星雨的辐射点高悬在北天赤经149度，赤尾正55度的位置，整夜可见。在远离灯光的旷野躺下，仰望北方天空，你就有机会捕捉到它们划过的身影。

0: 叫我出来。
1: 来不及了，快
0: 去哪儿啊？
1: 快点！我都考察过了，这一片视野很好，是看流星雨最好的地方。
0: 你才是电视剧看多了吧？大半夜看什么流星雨？哪有啊？
1: 这流星雨2000年难遇一次，你要错过了得后悔一辈子。
0: 你不怕你爸明天罚你做十套模拟卷？
1: 罚就罚呗，我都习惯了。
0: 怎么了？这是叛逆期延迟3年发作了。
1: 我就不理解，我爸他明明知道我想学机械工程，他非要让我报那个金融，去干那什么破玩意儿。
0: 金融不挺好的吗？我还想学呢，国际金融，学好了将来挣老外的钱，跟我姑似的，过上随心所欲的生活。当然了，人各有志，你想学啥就学啥。你多大人了呀？你还听你爸的？你不行就填志愿的时候你直接填好嘛，那板上钉钉了，他想管也管不了。
1: 说的容易，我爸哪有那么容易糊弄啊？
2: 学校里有点风吹草动，立马就知道了。
1: 就算我偷摸填了志愿，他也能给我改回来。不像你妈，对你凶是凶了点儿，但是你想干嘛就干嘛，不会管你那么多事儿。
0: 我妈才不是不管我呢，是不是有一套办法对付她？我自己的事情肯定我做主。
1: 我是被我爸都已经规划好了，只能按部就班的办。
0: 还能管你一辈子呀？你学学我吧，你脑袋机灵一点，你灵光一点，你转换一个思路，不行上大学以后修个双学位，你不就能学你自己想学的了吗？再大不了毕业了出国，天高皇帝远，他都管不着你了。

0: 电视剧都是骗人的，原来哪有什么流星啊，又热还有这么多蚊子，
1: 时间预测一点也不准啊。不行咱回去吧。
2: 哎，那不行，血不能白喂，你也不能白叛逆一场。再等等，
0: 怎么隔着衣服还能，
1: 谢谢啊。

0: 快许愿，快许愿。
1: 你许的什么愿？
0: 我许的是高考之后我们都得偿所愿，开启灿烂人生。

0: 去哪儿了？
1: 爸，我问你呢，大晚上的你去哪儿了？
2: 没去哪儿。
3: 大晚上你干什么去了啊？
4: 小点声，爷爷睡觉呢。
2: 爸，我
4: 行了，别说了，赶紧回去睡觉，明天一大早还上课呢。

0: 你也早点休息吧，太晚了。
1: 谢谢，我知道了。
2: 绿豆汤。
0: 天这么热，中暑了怎么办啊？你也早点休息吧，太晚了。
1: 谢谢，我知道了。
2: 绿豆汤。
0: 天这么热，中暑了怎么办啊？
3: 中暑不太好呢，中暑了明天。

0: 留在你身上，多好啊！但后来，我看你有这么多作业要做，考试没考好，还得被罚写卷子，我就不羡慕了。换作是我，我可受不了这苦，还得承受爸这份期待。辛苦你了。但你也反过来想想嘛，咱爸也不容易。别的不说，就说这些年给他介绍对象有多少。小时候那些小把戏，别以为他不知道。他不想再婚，就是怕亏待了咱们俩。我其实有时候也觉得他太强势了，把你逼太紧。但他就是卯足了力气想把你培养出来，他就是想用自己的人生成就你的人生。曹鑫，咱俩走得早，咱这个家谁都不容易。
1: 可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我想要的人生？
0: 等你长大成人的那一天，等你能向爸证明你是对的。早点睡觉了。

0: 可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我想要的人生？
1: 等你长大成人的那一天，等你能向爸证明你是对的。

0: 来，跟我，跟我，跟我。
1: 怎么样？
2: 是不是有点太谨慎了？
1: 你不是喜欢吗？你先出来看看。哎，燕瘦环肥，各有各的美。谁说胖点不能穿紧身的了？
2: 我上次穿个紧身裙儿，他们说我远看像座山，近看像头熊。
1: 你理他们呢？多讨厌呀！嗯，哎，你把这个穿外面。解决了，挡上了，有偶像女主那味儿了啊！
2: 戚老板，你又会搭配又会做生意，请你一定要答应我，以后你要自己当老板了，请你一定要雇我做你的员工。
1: 好的，小张，一言为定。
3: 挑的怎么样啦？
4: 曹司姐，这一身我都要了。
3: 可以啊，我正好有员工优惠，可以给你打个折。这边，
2: 曹司姐。我上次看一个男生，两层楼中间夹死了一只苍蝇。
3: 打包好了啊，
4: 谢谢曹司姐。
3: 随时来啊。
1: 好。
3: 一会儿我下班了，一会儿带你们去吃点好的。嗯，
1: 行啊，那嫂子请客我可不客气了啊，我要羊肉泡馍，大份的。
2: 我也要大份的。
3: 没问题。我先去换衣服。
2: 好。
1: 哎，周轩宇最近没来骚扰你吧？
2: 没有。
1: 那就行，谁敢觊觎我嫂子，我就戳瞎他狗眼。
5: 我就不明白了，这曹司到底有什么好的呢？
6: 他哪儿都好，我从小就喜欢他，离开他我就不想活了。
5: 这是，瞧你那没出息的。

0: 啊，那帮我想想办法吧。
1: 不是，你小的时候上学，我帮你想办法。你上班，我也要帮你想办法。怎么？你现在要讨媳妇儿了，还得我帮你想办法？

0: 哎呀，给你带了点茶叶，
1: 坐。
2: 东风啊，你看我们家这小子呢，喜欢操丝，也不怕你笑话啊。这几天啊，这小子茶饭不思，你们家姑娘已经把他这魂儿都勾走了。轩宇他妈呢，年前走了，所以啊，今天我就一人出面，就是想成人之美，让他跟曹思交个朋友。
1: 这孩子交什么朋友啊，是他们自己的意见，咱们做父母的没必要干涉。
2: 啊，是，这样，我呢也已经想好了，把曹思啊，调到那个轩宇的贸易公司，他也不用站柜台，工资翻番，以后呢俩孩子天天一起，这感情不就慢慢培养出来了？
3: 对对，在我那儿不累。
4: 我现在工作挺好的，不用还。
1: 曹思。你都听到了，不愿意换工作，所以啊，周副总，你也别操心了。感情这个事情啊，确实是不能强求，勉强不得，顺其自然吧。您说呢？
2: 曹东风，照你的意思是，曹思就是看不上我儿子，瞧不上我们家呗？
1: 我的意思是，得尊重孩子自己的意见。
0: 哎呀，哎，周总，周总啊，你是我们家的贵客啊，
5: 先生，上茶。
6: 哎，来，
5: 哎呦，快，
7: 来，
5: 喝茶喝茶，
7: 谢，
5: 来，慢点啊。
7: 快，没事吧？
5: 给你爸擦擦，快，
7: 去，
5: 没事，一会儿就干了。
7: 爸，去哪儿啊？
2: 你说去哪儿啊？啊，茶蛮感人，这你都看不出来吗？脸都让你丢尽了，把东西全拿上。

0: 不好意思啊，慢走，不送。
1: 贤儿，这一计用得好。
2: 快走吧，看什么看？走
3: 啊！啊，周副总在周轩宇上曹家了。
4: 我就说曹东方这人不实在吧。哎，忘了切葱了，快给我切点葱。你说他让曹斯跟咱儿子断了，哎，转头就攀上矿长家儿子，
5: 这不就典型的嫌贫爱富想攀高枝吗？
3: 你们报大军还说人家嫌贫爱富，
4: 你说啥
6: 啊？没什么。哎，妈
3: 啊啊，那曹家啥态度啊？礼收了吗？
4: 那倒没有。
7: 这曹东方不至于这么老糊涂吧？
6: 我摆完了，我写作业去了。

0: 喂，
1: 哎哥，
0: 咋了？是不是又想让我给你带什么东西了？说吧，馋什么了？
1: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你，思思姐今天跟你说什么没有？
0: 没有啊。
2: 啊，不是，我刚下去，还没来得及给她打电话呢。怎么了？你什么时候这么八卦了？
1: 谁八卦呀？我是想跟你说，就我今天。
0: 今天怎么了？
1: 今天我碰见思思姐了，她让我提醒你好好训练，争取早日进省队。
3: 嗯，早日公开你们的地下恋情。
0: 行行行，好，我知道了。哎，你好好复习啊，等放假了给你带巧克力。
1: 嗯，好嘞。你别理他们，我姑说了，好不好看是自己说了算，知道吗？嗯。

0: 不是，你俩至于这么较劲吗？我可听说了，今年北宁大学金融系咱省就招一个，就你俩这成绩，明明可以各领风骚，干嘛为了这一个名额争个头破血流啊？
1: 哎，可惜了，只招一个，某人可别输得太惨了。哼，
2: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别太张狂了。
1: 千年曹老二，咱俩的高考之战正式拉开帷幕。
2: 北宁大学见。
3: 至于吗？
0: 条条大路通罗马。你看，我就想的挺开的，这大学我考得上我就上，我考不上我爱上不上。
4: 好，问到。
5: 你这不到饭点不回来是吧？哎呀，你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
6: 我没喝，我就喝了这么一小口。
4: 我说你呢？
1: 我没啥呀。
4: 我听田四豪说你想去北宁上大学。
1: 嗨，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对，我想考北宁大学金融专业。
4: 北宁离家多远啊。嗯，是的，你说你这身体又不好，你从小为这个吃了多少苦啊。啊，爸妈跟你受了多少苦。
6: 是的，
4: 你又不是不知道。是你想上名校，你成绩好，我们都替你高兴。但是说句实在话，你说你要是真的上了好学校，
5: 是长本事开眼界，我们肯定高兴。
7: 我知道你这孩子心气儿高，但是那也得面对现实啊。我觉得说你呀，就应该考一个离家近点的学校，然后选一个好点专业，念个师范啊啥的。
5: 我跟你爸，我们常去看你，然后在青浦，要不然就在海州，
7: 找一个稳定点的工作，就多好多踏实啊。
1: 我还找一稳定的工作留在青浦，我就不想被困在这，我想出去去大城市，我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闯荡闯荡。
5: 那海州不也是大城市啊？你
7: 真是，咱家这没钱没背景的，你说你身体又不好，你闯荡啥呀你？
5: 你就应该找一个稳稳当当的工作，然后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你遭那罪干嘛呀？
1: 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我这么努力就是为了证明我和别人一样，我甚至还能更好呢。反正我就通知你一声，我肯定考北宁，我还要跟曹信比比呢。
7: 啥？你跟曹信比？
1: 啊，他也要考金融专业，但是今年咱们省金融专业只招一个人。
7: 啊，那你俩都考，如果你考上了，那是不是就把曹静给比下来了？
6: 嗯。哦，你妈的意思是啊，那么多好专业呢，你随便选一个就行了，何必要跟曹信争输赢呢？
1: 我争输赢怎么了？我凭实力跟他争输赢怎么了？我吃饱了。
5: 哎呀，这说个话你这至于吗？连饭都不吃，不能说一句，这是
6: 这小妹。
7: 哎，你说他们俩成绩都挺拔尖的，考一个专业谁上谁不上啊？
6: 我觉得没问题。你看咱们妮儿从小到大啊，自己有主意着呢。你说说，只要他想要做的事儿，就没有办不成的，是不是？曹东方这个人啊，是有很多缺点，但是在教育孩子这方面，我觉得一点毛病没有啊。所以啊，咱们曹信能考上，肯定不是问题，没问题。
7: 冤家，都是冤家。
6: 哎，媳妇儿。咱想多了， 高考有那考分管着呢，咱们要让两个孩子八仙各海，各显其能嘛。哎，你别给孩子多了，你吃不是喜欢吃这个吗？
4: 喝了多少？
6: 没喝多少。
4: 去去去，给他送过去。
6: 回来再让我补点啊，
3: 让我补点。

0: 儿子出来。哎，
1: 来来来，
2: 哪个哪个是这么多？
0: 不是叔呢，在第六道，你看这不是在那儿，在那儿。
3: 哎呦，儿子在那儿六好倒好啊，六六大顺，100%赢。
4: 哎呀，行了。

0: 我不仅是省冠军他爹，我告诉你，这儿子这水平啊，以后我就是奥运冠军他爹。
1: 你别跟着瞎喷了，
2: 华子，你还不赶紧啊，摆上几桌，让我们大家一会儿一块高兴高兴。
0: 那可不，行，等儿子回来以后，啊，我摆上几桌，大家都来，我请客。
3: 啊，继续，那就这么说定了。
0: 遗传谁呀？
4: 太棒了，
0: 肯定遗传我呀，那还用问吗？

0: 你看你这衣服都透了，来，哎，
1: 没事没事，我自己来。哎呦，哎呀，我来，
0: 行，
1: 给我，
0: 哎呀，没事。
2: 老板，嗯，这牌怎么卖啊？这三块五，这两块。青莲姐，啊，哎，谢谢啊。咋了？哎，过来。来呀、啊。状元服啊，刚给我们家田子豪请的。明儿不是高考吗？啊，他们都说老龄了，
3: 逢考必过。
2: 对呀、啊，瞧瞧，金榜。 提名，你赶紧跟你家妮儿请个。
3: 好。

0: 哎呀，老天爷呀，老天爷呀，明天就要高考了，你保佑保佑俩孩子吧。
1: 你这不是难为老天爷吗？就这么一个名额，你让他到底选谁呀？
2: 那不是老天爷吗？老天爷自有办法，要你多事。
0: 老天爷，看在这俩孩子这么努力的份上，你就想想办法。既然他们都想考北京大学，那你就让他们俩人都考上吧。老天爷呀，求求你，求求你。

0: 徐石快，给你煎了鸡蛋。
1: 来了来了，
2: 来吃啊，吃吧。
1: 谢谢妈。
2: 哎，这个别吃了。
1: 这怕你干嘛啊？
2: 哎，你哥啊，哎，以前上学的时候，每次考试，你妈都给他煎鸡蛋吃。哎，他给我烤个零蛋回来。
1: 你会说话？
2: 哦，不一样啊！对对对，我错了，我错了。这样，来，祝咱们闺女考试啊金榜题名，十全十美，怎么样？
1: 那必须的，我哥是省冠军，那我的目标怎么也得是省状元呀，绝不给咱老齐家丢脸。
2: 嗯，说得好，
0: 快吃吧啊。
3: 准考证，三角尺啊，圆规、铅笔和钢笔，都是悬的，拿好了，
4: 早检查完了。
5: 还有风油精，今天气热，矿了记得抹点。给，
6: 成了成了，气氛饱就成了，吃多了容易犯困，影响发挥。哎呀，
7: 我本来都不紧张，被你们这一弄，我紧张了都。哎，
3: 你可千万不能紧张啊！你就把这次高考啊当成正常的模拟考试。沉着应对就行了啊！
7: 哎，你们这也不是把它当模拟考啊？你们这一个个的，
6: 哎，仙儿啊，刚才呀，爷爷给你算了一卦，你们猜怎么着？
8: 金榜题名！哎，
3: 你爷爷算的卦呀，这次一定行。
7: 仙儿，走了。
1: 祝你今天超常发挥啊！
7: 也祝你今天超常发挥。
3: 金榜题名，
7: 金榜题名啊！
1: 金榜题名，
4: 十全十美，十全十美啊！
6: 崽子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敢跑网吧打游戏？
1: 好，
6: 出去！
4: 错了，错了，家长不能进来。
1: 快出来吧，你快点！今天都考试了，高考。
6: 老子专门回来一趟，就防你这招呢。我告诉你。哎呀，
1: 行了，现在今天高考，有什么事考完了再说啊。自豪，哎，别着急啊，一会儿好好考，妈都给你准备好了准考证、笔、水啊。妈也不求你考什么高分数，你只要能够念个专科，有书读就行了。
4: 啊，
1: 打起精神来啊！快进去，快进去。
4: 好，
1: 快去吧。
6: 你好好考试，
9: 你别老这个样子。我同学都看着都很没面子的，
1: 就是，哎，好好考啊，都填上啊，别空着。
9: 我都蒙上。

0: 儿啊，你可是给咱们齐家长脸了，这街坊四邻都说要让我请客呢。哎，正好这回你回来啊，我们好好的为你这事儿庆祝庆祝啊。
1: 去去去，你就爱显摆。
2: 儿子，你啥时候回来啊？
3: 我今天晚上收拾东西，明天一早就回。
4: 哎，哥哥哥哥哥，给我带巧克力啊。
3: 行行行，我知道了。哎，你考试怎么样？
5: 我可听新闻说今天数学特别难。
6: 小意思，你妹可是奥数一等奖。
5: 行，我妹最厉害了。爸妈，
7: 你们可别忘了答应我的事儿啊。
0: 嗯，
1: 那你的啥事儿啊？
0: 我们答应他什么事儿啊？
6: 那曹四姐的事儿啊，你们答应。
1: 让你出此馊主意。
8: 金石，金石，
9: 哥，
8: 哎，我这天不亮就往回跑，终于在你进去之前赶上了。
9: 哎呀，这平常的考试你不用搞这么隆重。
8: 我这不是还想让你进考场之前沾上你哥的喜气吗？
9: 哎，哥，那你进省队的事情告诉思思姐没有啊？
8: 还没呢，我这都把你送进考场就去告诉她。哥，祝你今天考的都会，蒙的都对。
9: 行行，你快去吧，快去吧，快去找他吧。
8: 哎，你先进去，你快去，你快去，你快去。
9: 那我走了，
8: 拜拜，加油。
9: OK。
10: 思思，我知道上次我爸带着我去你们家，肯定给你吓着了。不过你放心，我对你的喜欢绝对是真心实意的，以后我也100%的尊重你的决定。
11: 咱俩的感情也可以慢慢培养。
1: 咱俩之间没有任何感情可以培养。
10: 不着急，思思，那咱今天晚上去看电影吧。
11: 我票都买好了，你看。
1: 周轩宇。
8: 周轩宇，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不准你来纠缠思思，不准你来纠缠思思，她是我女朋友。
10: 你说是就是啊。思思可在我面前没承认过你是她男朋友。再说了，思思又没结婚，咱俩公平竞争。
8: 谁要跟你公平竞争？赶紧说，你再也不来找他了。
10: 我不说，你说不说？
1: 齐志，
10: 我不。
1: 你齐志，
8: 你赶紧走，走走走走走！我告诉你，我要再看见你来找，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10: 齐志，你等着。
1: 齐志，你再这样我生气了。你搭理他干嘛呢？再说了，你怎么回来又不告诉我啊？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换个衣服，一会儿带你吃好吃的，请你们多管。
8: 除了多管，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2: 今天英语好难啊，我估计我上不了101了。
13: 考完就是胜利，想那么多干什么？
8: 最后一题肯定选 C，
9: 不可能就是 D。我之前刷物理题刷着类似的了，你跟蓝星肯定错了。
8: 错了就错了，不就并第三分吗？
9: 哎，不止三分啊，英语3分，那数学大题得10分呢，还有奥数竞赛，你加起来小20了。
8: 下午还有理综呢，你等着。
9: 理综你也没啥胜算呢。
14: 下午考理综。
1: 嗯，来，我给你擦擦啊。行，拿走吧。
9: 谢谢，
1: 谢谢啊。
15: 啊，老板，这个多少钱？
0: 啊，
15: 这个？
0: 啊，5块，5块一盒。
1: 3块？啥5块一盒？人家问你扇子多少钱？慢走啊。咋了？你想啥呢？问东打西呢。
0: 哎，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右眼老跳，总感觉好像有什么事儿。
1: 累的，睡一觉就好了。
0: 嗯，
1: 累的。
10: 你们俩听好了，今天吓唬吓唬他就行，必须让他给我服个软，真有意思。 好像我真怕他一样。
16: 就是。
10: 记住了吗？
17: 明白。
16: 听懂那个。
10: 韩雄。
18: 周轩宇，忘了之前怎么跟你说的了是吧？
10: 齐志，你不是喜欢打架吗？你不是有能耐吗？
18: 我看你就是皮痒了。
10: 行。
17: 齐志，
10: 你小子听好了啊，曹思是我大哥的女人，你别去。上午你这个，快往他要。
17: 我去。
10: 起来，快起来，起来打他。
17: 我去。来了来了。
10: 够了，爹，爹。

0: 你自己没站稳啊，不怪我，快走。
1: 谢老师，谢谢老师。金石，金石，金石，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金石，金石，你回来，你哥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2: 啊！
1: 我看他架势，问你哥真要死里送啊！你哥，你哥不会被打死吧？哎，你赶紧回来！

0: 你怎么在这儿啊？没去考试啊？
1: 你脑子怎么长的？你看奇奇哥被打不会报警啊？
2: 不好了，着火了！
3: 只好辛苦你们家属，赶紧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做做被害人的思想工作。
4: 他打架，他放火，他为了谁啊？
5: 咱都是同事的份上，网开一面，再给孩子一次机会。
6: 你已经毁了他一次了，不能再毁他第二次。
7: 上车，有事找你说。
8: 请看《生逢其时》第十四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7: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七六一所里面，
1: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台海不会平静的。情报我该收了，
2: 可以行动。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3: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4: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3: 我许诺过你，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5: 我们是有许公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3: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洲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6: 卡住了。
7: 啊，要吃谁呀？
6: 不急不急，没事。
8: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9: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0: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1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的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5: 屋顶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4: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0: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9: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前年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5: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让一下，慢一下，慢一下，没事。慢，慢一下，慢一下。医生，您能救好我儿子？他还那么年轻，他不能出事儿。
1: 医生，医生，我哥是运动员，您一定要治好他的腿啊！医生，
0: 你们先别着急，我们会尽力的。麻烦你们呢，在外面等待一下，好吧？相信我们。
2: 哎，夫人，妈，坐下。来，坐下。媳妇儿，要挺住啊！咱们儿子福大命大，肯定会没事的。
3: 妈。

0: 你怎么在这儿啊？没去考试啊？赶快喝点水。我是真害怕他哥被揍死呀！但我也没想到，其实他能弃考呀。
1: 你脑子怎么长的？你看齐师哥被打不会报警啊？跟齐师讲有什么用？他过去有什么用？
2: 我当时我也慌了，我也有你一半沉着的冷静，我至于每次考试都垫底吗？
3: 你去哪儿？
0: 找齐师。
3: 最后一门理综300分呢，齐师那么好的全能都被你给毁了。

齐声，你冷静点，追不上了。哎。

0: 这腿啊，能下床了，再好好养养，没什么大问题。不过，这裂纹骨折啊，存在再次受伤的风险。经过我们全面评估，不建议你再继续跑步了。
1: 齐志啊，你是不能代表省队比赛了，但是不要紧，以后还可以当体育老师嘛。

0: 你给我滚出来！周玄宇，你别躲在家里当缩头乌龟！周玄宇，我知道你在家，你个王八蛋，给我滚出来！
1: 爷爷在此。
2: 哎，大哥，你老躲着韩兄干嘛呀？你哪只眼睛看着我躲着他了？咱们在里面待了好几天，你还想进去？咱们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你懂不懂？
3: 懂，大哥呀，就是懒得跟那韩兄一般见识。
0: 周玄宇。

0: 大哥，好像是你家房冒烟了。
1: 齐军，你个龟孙，赶紧报警！
2: 啊！等会儿，
1: 齐军，
2: 我到
1: 完蛋了。

0: 抓错人了！抓错人了！李尚成这样他不可能去放火呀！你们肯定是抓错人了。
1: 是啊，警察同志，这事儿不可能是我儿子干的呀。
2: 是不是他干的？回到所里，自然就清楚了。带走。
0: 不是，哥，跟你说句话，哥，是不是你干的呀？哥，你快跟警察说呀！
1: 你快说话呀！
0: 请你说话呀！
3: 警察同志，我给你们跪下了，别带他走。
4: 妈，
0: 妈，你别这样。
1: 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0: 起来，
1: 起来，起来！
0: 家属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3: 我说话干？
0: 哎，
3: 不是，
0: 哥，跟你说句话，哥，是不是你干的呀？哥，你快跟警察说呀！
1: 说话呀！
0: 请你说话呀！
1: 这话他也不能说。
0: 请示你太。

0: 命中有这么一劫呀。
1: 老赵，哎，这个案子咱们得加快办理了。
2: 妈，妈，
3: 警察同志，我儿子咋样了？我能不能见他一面？
1: 啊，刑拘期间，嫌疑人是不能见家属的。
4: 啊，坐牢也允许家属探视啊？咋就不让见呢？
3: 是啊，求您让我们见他一面吧。
4: 到底是啥情况，也得让我们家属知道啊。
3: 对，警察同志，您就让我们见见他吧。啊，我了解他，他干不出这种事儿的。您一定要调查清楚。
5: 警察叔叔，我哥真的会被判刑吗？
1: 目前案件还处于侦查阶段，等有了确切的消息，我们会跟你们联系的。你们就先回家等消息吧。
6: 哎，霍阿姨，您别着急，警察肯定会调查清楚的，齐志哥肯定会没事的，放心啊。
4: 东宝，
3: 爸，
4: 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啊？
7: 阮玲那孩子不是律师吗？我就把齐志的事情详细跟他说了一下，他说呀，他这个就是放火罪。
4: 哎呦，这怎么办呢？这是，
3: 都怪我，要不是因为我，齐志也不会。
7: 啊，你还别多想，我已经跟齐志说了，让他去找找律师，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帮下齐志。
5: 刘律师，你可一定要帮帮我哥呀！
8: 来，根据刑法第114条，实施放火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法定量刑幅度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目前齐志的情况就属于这种情形。现在有个办法，我这边代你一份刑事谅解书。如果能让本案受害人在这份谅解书上签字，表明其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予以谅解，那么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可以将其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来考虑。嗯，
5: 意思就是能判轻一些。
4: 那朱八皮一定恨死咱们了，咋能谅解啊？
5: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律师建议我哥写一封道歉信，这样得到周家谅解的几率会大一些。不过
6: 以齐志哥的脾气，让他给周家写道歉信比登天还难。

0: 刘律师，刘律师怎么样了？
1: 齐志杰道歉信了吗？我接过这么多案子，还是头回碰到像齐志这样的刺头。他说了，宁可多关几年，也绝不给姓周的道歉。
0: 是不是疯了？他都什么时候还这么一根筋？
1: 能不能取得谅解书，道歉信是很关键的。偏偏齐志这么不配合，只好辛苦你们家属赶紧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做做被害人的思想工作。

0: 哎，我说老齐，你们俩怎么还在这儿呢？
1: 我都说过了，周副总他正在开会，没空见你们。要不你们俩先回去，等到有空了，我给你电话好不好？
2: 我们不走了，
0: 他今年不来，明天也得来。反正我们天天就在这儿守着，他迟早得来上班。
3: 我们就在这儿守着。
0: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倔呢？嘿。

哥哥，出去啊！

0: 你爸说北京的冬天可冷了，得穿那种从头盖到脚脖子那种羽绒服，是吧？说给你哥买那羽绒，你看这羽绒服都到了。哎，你哥呢？我儿子呢？其实啊，妈不是在做噩梦吧？
1: 妈，
2: 本来就挺省队的，好好的一个儿子，好好的一个家，怎么搞成这样？
0: 我早说了嘛，就别让他们俩人在一起，这旗帜是偏不停。你们一个两个得跟我这唱反调，是吧？愁死心，这孩子醒了，这孩子把咱这个家都给毁了。
1: 妈，这也不能怪曹四姐，
0: 不知他是谁啊？那你哥能出事儿啊？你能这个考场都没进呢？我这说让他俩断的，你这曹四他就有这本事，就一直这勾着你哥。是你哥他冲动，他打架，他放火，他为了谁啊？为了谁啊？
3: 妈，你干什么呀？妈，妈，你回来。
4: 曹思，你个害人精，你我儿子入今天都是你害的。你成天的招惹这个勾搭那个的，你想扒高枝，你去扒你的高枝去！你祸我儿子干啥？你祸我金枝干啥？
5: 妈，太难听了，爷爷，我找霍阿姨说去。哎，
6: 妈，让他骂。
3: 爸，快，他管管他，他街坊邻居都看着呢。爸，
2: 能去？你让他骂吧。
4: 能去放火呀？能去上人家屋子？我能到现在我都见不着面啊！我
6: 子子，别难过啊，听爷爷的话，一耳朵进一耳朵出。请林阿姨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
5: 对，姐，别难过了，咱爸不是想办法去了吗？听说只要那周家签了谅解书，齐志哥这事儿还有的缓。
4: 世界冠军打，要拿世界冠军打。他现在腿也伤了，省队也不要他了。曹思啊，曹思啊，我们这个家都让你给毁了。
3: 你快去管管他，妈太难听，让人看笑话。你快点，快点，快点，你管管他。

0: 得了，骂也骂，回家吧，我让街坊司令看。
1: 我就让街坊看看，看看这曹家是怎么对我们家的，怎么欺负我们家老老少少。
2: 不是妈，你妈痛快了，我哥就能回来是怎么着？啊？
1: 你哥才22，他这辈子没指望了。
2: 不是我们不是在想办法吗？那该凑钱凑钱，该求人原谅求人原谅，那还怎么办？日子总要过下去啊！行了，别看了，别看，有什么可看的呀？还看？有什么可看的呀？

0: 刘总，刘总，
1: 曹东风啊，怎么，你也是来为齐氏求情的？
0: 是，周副总，周副总，这孩子我是看着长大的，从小就懂事，特别好。但是这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前段时间省运会上还得了冠军，被省队看上了。要不是这档子事儿啊，他现在肯定是在省队开始训练了，说不定将来还能为国争光呢。周副总，您看能不能看在咱都是同事的份上，网开一面，再给孩子一次机会？
2: 我网开一面啊？你问问法律能网开一面吗？他放火烧了我家房子，触犯的可是刑法。要不是火灭得快啊，这街坊四邻烧起来，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跟着遭殃啊！这光天化日，我无法进。别说他是省运会冠军了，就是奥运冠军，我也得送他去吃牢饭。
0: 是，他不是年轻吗？这年轻人这犯错误也是正常的，对不对？而且咱们都是他的。
2: 走走走走，
0: 周副总，来，哎，好。

0: 大热天的，怎么关着门啊？怎么样啊？啊，周家答应和解了没有？啊，姐，你真别多想，这事儿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跟我没关系，华阿姨为什么这么生气？她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往周家跑？不是因为我，其实怎么会被省队除名，又怎么会坐牢呢？

森森姐，这段时间你还是别来我们家了。

0: 谢亚华，你还有心思喝酒？
1: 我这就喝这么点儿。
0: 儿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一大老爷们儿，除了喝酒，你还能干点啥？成天窝窝囊囊的，你还有点男人样儿？
1: 没用，我没用啊，没男人样儿。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啊？我心里苦，家里出这么大事儿，我一大男人，我什么忙都帮不上，钱我挣不着，我什么本事都没有。岂止闯了这么大的祸，我想保的我都保不住，是没本事，没用，没用，没用。
0: 都怪那曹家，大大小小那么一个好东西。曹东方仗着当年对你的那点恩，抱走了咱儿子。这几年，每次儿子在他家其乐融融的时候，我那心里就跟刀绞似的，别提有多难受了。他可倒好，你说咱把齐时带这么大，操了多少心，遭了多少罪。他念过咱的好吗？你掏心掏肺把人家当兄弟的时候，人家把你当大傻子。
2: 你们矿上改制啊，二话不说就把你给举报了。
0: 他砸你饭碗的时候顾过你这兄弟吗？啊，顾过咱家的死活吗？
1: 哎呀，这事翻篇了，还替他干什么？
0: 翻篇我翻不过去，这篇我翻不过去。最可气的就是咱儿子，好端端的啊，这么努力上进，好不容易
3: 选上省队，
0: 就为了个曹司，啥都不要了，前程也不要了，家也不要了，什么就都毁了。行，这曹家不是不让我好过吗？我也不让他好过，我也去把他们家给烧了，我出这口恶气。
1: 哎，君莲，你又发什么疯啊？你把他们家烧了，日子还过不过了？
2: 不过了，咱们都不过了。我要把当年的事情我说出来。
1: 哎，
2: 你给我起来！
1: 哎，你，君莲，
4: 妈要的降压药。
0: 吉芝，你回来正好，走，跟我走。
1: 去哪儿啊？别，回你屋去，找美女事。
2: 夏华，你给我滚一边去！
1: 干什么呀？
2: 我要把当年的事情都说出来。
4: 妈，
1: 你别再闹了好不好？你完没完了？

0: 媳妇儿，你别走啊！我错了，我就是喝多了。哎，你打我吧，啊，你怎么打我都行，你打我吧，你只要解气就死吧。
1: 走开！
0: 对不起，你放心，不会有下一次了。你看，我这手现在还抖呢。媳妇儿，其实是出事儿了，但是咱这个日子还得过呀，咱还有及时，还有操心。
2: 皎皎月光，
0: 只有咱们都好好的，让我总想其实才能好好。
2: 它碎落在我身，
0: 不管这以后日子怎么样，却只要咱没倒下，总有一天的日子会好起来的。

0: 思，你找我就是为了齐志吗？他到底哪儿比我好？他下手可重了，我到现在还疼呢。
1: 是你先动的手。
0: 喂，你这次可真冤枉我了，我就想找人吓唬吓唬他，谁知道他上来就来真的，拿包就抡我们。他受伤他自己没站稳，干啥拿我撒气烧我家房子？
1: 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也你二姐，你已经毁了他一次了，不能再毁他第二次。
0: 思思啊，这事真由不得我。我们家房子前年才刚装修，我爸还在气头上呢。他说了，齐家这事儿没得商量，该赔钱赔钱，该坐牢坐牢，一切按法律程序走。思思，你别走啊！我为了你家都让人给烧了。我去求我爸。你以后别不理我就行。怎么了？你这腰？
2: 哎，刚才闪着了。嗯，
0: 是这儿吗？哎，放松放松，我给你揉揉。
2: 轻点啊。啊，
0: 好点没？嗯，我一会儿给您买猪蹄补补去。你说，既然齐家现在已经答应赔咱们家钱了，咱们就别把事儿做得太绝，对不对？再说齐志他也得进去关个几年，让他长长记性。咱生意人，当然有大量，咱在这个谅解书上签个字儿，做个顺水人情，你说怎样吧？
3: 曹司让你来找我的。
0: 爸，我都已经答应思思了。您无论如何都得帮我把这字儿签了，不然思思就不理我了。我真喜欢他。哎呦
2: 哎呦，疼疼爸，疼疼疼！你个小兔崽子，你是真孝亲死老子吗你？
4: 周副总，
5: 周副总，周副总。哎，
6: 你们一家人还真是阴魂不散呢。
5: 我今天来。是替我哥郑重地跟您道个歉，希望您可以把谅解书签了，这事关我哥前途。
6: 道个歉就能了事了？我家房子被你哥一把火烧没了，想让我谅解，你哥就是牢底坐穿，我都不解气。
5: 不是，您家损失多少我们家都可以赔，真的是我哥的前途，我就求您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6: 给他机会？他这是犯了法啊，你去问问法官肯不肯给他机会。
4: 周总，
5: 他为啥放的火你心里也清楚，我哥腿伤成那个样子了，前途全毁了，追究责任是吧？那是周轩宇挑衅在先的，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吧？
6: 怎么威胁我呀？
5: 我是来谈和解的，只要您签字，我们也可以考虑不找周轩宇麻烦。
6: 你这小妮子挺厉害的。上车，有事找你说。

0: 没工夫做饭，将就着对付两口吧。妈呢？你妈说她啥也吃不下，在床上躺着呢。两天不吃不喝，她身体怎么受得了？
1: 爸妈这两天都忙了你哥的事儿，也没顾得上关心你。因为你哥错过了这么重要的考试，是不是心里很难过呀？
0: 我没事，爸，快吃吧。
1: 我也吃不下，你慢慢吃吧。

0: 你还好吗？
1: 大不了复读呗。
0: 那叔叔阿姨呢？
1: 能好吗？你包的？
0: 包了一下午。之前看霍阿姨包挺简单的，结果自己一上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第一次包只能这样了。我只是觉得齐叔叔霍阿姨对我挺好的，咱们两家现成这样了，想帮他们做点事儿。

0: 日扣东西吧，曹信包了包子。
1: 曹信包的，
2: 这馅儿炒的有点咸了。
0: 这皮还是死面的。
1: 呀，这曹信出息了，都会包包子了。
0: 咸，妈，我给你倒点水。
2: 你妈这是饿了。
1: 曹信出去了，岂止呢，好好的生活都毁了，还有其实你本来都是能考上名牌大学的，就因为你哥那事啊，落下一门课没考。咱家这造的什么孽呀？

0: 被害人已经把谅解书给我了，有了谅解书，剩下的就好办了。哦，
1: 刘律师，你可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
0: 哎呀，被害人肯配合，肯定还是靠你们去做被害人的工作，我这就是分内的事。一会儿我见着齐志，你们有什么要带的话吗？
2: 你就让他好好配合，
3: 好好配合。
2: 事情反正已经到了这步，就啥也别想了。你就让他在里边吃好喝好，然后把伤养好。当不了运动员也没啥大不了的，是吧？爸妈也不盼着他出人头地，
3: 就盼着他早点回家。
1: 还有啊，在那里面别再跟人打架了，那里面人杂，让他学学他爹。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吗？遇事要忍了，忍不了就躲。
3: 我都会转告给他的。
4: 帮我告诉我哥，他还欠我一盒巧克力呢。
3: 知道了，谢谢啊。

你是没看见，哦，那从上到下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哎，我看了好几分钟，我愣是没敢认。

0: 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 前有曹司喜进良缘，今有曹信高中状元。
2: 你考的哪个学校啊？
3: 只要让七师复读一年，明年一定也能够金榜题名。
4: 我凭啥不能多念点书啊？
5: 你爸妈我现在是一屁股债，知道吗？
6: 请看《生逢其时》第十五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
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4: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 台海不会平静了，
5: 情报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
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4: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7: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4: 我许诺过你，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4: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5: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9: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0: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1: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12: 更易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3: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0: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4: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他遇到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体现出他的不一样的一面，他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角色。
2: 这才刚开始了，以后肯定是平步青云。
1: 林坎山同志深入敌后不日启程，代号北风。
16: 他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角色，从一个白纸到生意场上面的一个老手，同时呢又带着任务，所以这个角色我觉得还是挺复杂的。他是一个有好几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7: 这个人是个台上，
18: 刘队员被捕当天啊，他在案发现场出现过。另外据说呀，他最近要离开闽州，如果他去的是北京，就像台北要来的客人一样。
16: 一面就是他要完成好他的上面交给他的任务，一面就是他要隐藏得非常好，真的要融入到这边的生活，要跟所有的朋友要打交道，要跟所有的政界、商界、社会上面盯着他的人，他都要跟他们要处理好关系。
5: 做局就好像剥洋葱，一层一层把它剥开，
6: 拼到最后就看谁想得更多，想得更深。
5: 什么意思？
11: 越来越有意思。
16: 你在做台商的时候，你是在明处，所有人都在盯着你，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你。你可能因为某一次喝多了，说错一句话，你有可能引起对你的怀疑，然后你有可能暴露。
5: 有没有喝醉酒的时候？几次？
19: 是，一次。
16: 他会有恐惧的时候，他会有害怕，他会想要退缩的时候，这个点要表现得够充分。
20: 如果你们突然在自己的住所发现了异样的痕迹，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信号，必须立刻警觉起来。但记住，不要对痕迹做任何的处理，否则会让你们自己，也让给你们发信号的人陷入被动。
16: 到后面老手的时候，他可以掌握，感觉可以处理所有的事情都得心应手的时候，那一份自如味要表现得很好啊。一个是比较生一点，一个是比较老一点，这两个阶段的我觉得极致要把它表现得好，才能够体现它中间的所有的这个变化。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报工作就是这样往来。
20: 不管你要搞情报还是你要搞侦查，最重要的一样素质，在任何地方不能留下痕迹。
16: 林开山这个人其实还是有他很细腻的一面的，他的观察力，他的判断力，他是有一股很强的韧劲儿在。因为你要做潜伏这个事情，韧劲儿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可能是短时间的，但他也有可能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这种国安带有生活剧，就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很贴近的这样的戏，跟这样的角色其实也不太好演，因为那个分寸跟尺度的把握其实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剧本，小江老师的剧本其实写得非常好，每一个角色也都写得非常立体，然后又有导演对于整个剧的把控，所以我们演员其实也是在一个很舒适的情况下饰演这个角色。我相信大家肯定也都是，不管是年轻的力量还是我们的老戏骨，肯定都对大家各自饰演的角色花了很多的心思的，所以这个也是让我觉得演这个角色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国家安全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个责任的。
14: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5: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1: 格力真好。
15: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3: 欢迎大家来到
24: 名士名堂天地大课堂，
25: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26: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14: 清明过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5: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你是没看见，哦，那从上到下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哎，我看了好几分钟，我愣是没敢认。
1: 哎呦，看不出来呀，他文文静静的，结果其次前脚刚出事，他后脚就和周轩宇好上了，这思想也太难看了。
0: 现在这女孩子太现实了，他俩哎手牵着手在大马路上，我都没好意思看。这要是齐志看到了，那肠子都悔青了。
1: 哎呦，那我先回去了，我做饭去了。
0: 哟，青莲姐，你开张了？哎，我说那个曹思不要脸，
2: 别给我提这号人，晦气。
0: 青莲姐，那我先回去了啊。哎，齐大哥，我走了。
3: 回来了。
1: 嗯。
4: 爸，我要结婚了。
5: 啊？思思，我没听清楚，你说你要干什么去？和谁啊？
4: 周轩宇。
5: 我这个当爸的怎么不知道啊？
6: 姐，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喜欢齐志哥吗？怎么嫁给周轩宇了？
4: 齐志，我们还怎么在一起啊？咱爸和霍阿姨本来就不同意，现在更是雪上加霜了。周轩宇追我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再说，他们家条件在咱们青武也是数一数二的。他对我也挺好的。你看，我一答应结婚，他就立马带我去海州，把最时髦的衣服啊、包啊都买了个遍。就这包。我喜欢一年多了，攒了一年的工资都买不起，他二话没说就买了。他们说的对，结婚这件事情是过日子，要落到实处，不能像我原先那样只想着风花雪月。我现在明白了，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0: 吧。
1: 啊，
0: 爸爸在这里不影响你学习吧？
1: 打游戏呢，都考完了都。
0: 曹青，
1: 哎，
0: 你觉得爸爸是不是不称职啊？
1: 没有。
0: 是，我承认，我这所有的心思啊，都花在你身上了。怕你吃不饱，穿不暖，给你买相机，买电脑。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希望你能够学习好，天天督促你学习。我确实忽略了你姐姐，她也从来不跟我提什么要求，也没有一句抱怨。所有人都觉得你姐姐懂事、听话、乖巧，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就变了，变得什么话也不愿跟我说了。曹鑫，你有没有觉得你姐姐变了？
2: 您有没有想过，可能我姐她不是懂事听话，她是把自己的委屈、不开心藏在自己心里。姐总说，妈走得早，自打我一生下来，她就是我半个妈妈。那我就问他，我说姐，那时候你也是小孩，谁给你当妈妈？我现在想明白了，我姐啊，打小她就是自己给自己当妈妈。反正我是不记得我姐什么时候有小孩那样的童真，她永远懂事，永远稳重，永远努力做别人喜欢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他懂事，所以最容易成为被忽视的那个人。
0: 唉，是啊，你看看，你都比爸爸懂你姐。是我对不起思思，我真的是一个不称职的爸爸。是我对不起思思，我真的是一个不称职的爸爸。

0: 我跟思思都已经商量好了，准备这个月初七就把婚礼给办了。
1: 会不会太仓促了？哎呀，这老话怎么说的来着？气不去，把不葬，出气不吉利呀。那就听您的，初七不行，咱就初三。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把思思娶进门了。我爸在城里已经给我俩买好了房子，结婚之后呢，思思就跟我住到城里。
0: 以后他想开店，我就负责出钱；他想在家待着，我就赚钱养他。总之您二老放心，我保证，我一定好好的照顾思思，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0: 的舞蹈裙啊，还有书 CD， 看看有哪个你们喜欢的，姐姐都送给你们。
1: 好，
2: 曹氏姐姐，听说你以前是我们小学舞蹈队的队长，跳得可好了，你能给我们跳一个吗？
3: 我也想看。
4: 我也想看。
0: 其实啊，对不起，不能给你当嫂子了。
5: 哎，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我知道你一直都没变。曹思杰，虽然你不能给我当嫂子了，不能跟我哥好，但我希望你幸福，你别委屈自己。
0: 其实，你答应我，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该说的话说，该做就大胆去做，好吗？
5: 如果时光能倒流就好了。我哥要没出事该多好。
0: 不要紧，以后路还长呢，往前看，一切都会过去的。
5: 你有什么话要带给我哥吗？

深色的衣服和浅色的衣服不能放在一块洗，会串色的。嗯，所有的衣服在进洗衣机前都得先拿温水泡一下，这盆就在这儿，两个，一个放深色的衣服，一个放浅色的衣服，里面的衣服和外面的衣服也不能混着洗，不干净。还有你看，像这种有油渍的提前拿盐，涂在上面，就这样撒上，然后再拿温水泡一泡搓一搓，这样子就能洗。

0: いいんじゃない。
1: 收拾东西呢。
0: 嗯。
1: 喜不喜欢？这当初是你妈妈的嫁妆，是姥姥准备的。妈妈说，等你结婚的时候，把这个给你当做嫁妆。这个，这里面是88000块钱，是爸爸给你的嫁妆。他们家有钱，那是他们的事儿。但是爸爸给你的，是底气。想吃什么就去买什么，想穿什么就买什么。没钱了，咱不给别人要，不看别人的脸色。缺钱了，尽管跟爸爸说，爸爸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我女儿的面子给撑起来。

0: 爸，我走了。
1: 本院认为，被告人齐志故意放火烧毁受害人周大勇房屋，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放火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齐志犯放火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齐志在案发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齐志及其家属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齐志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0: 我们这儿有个好消息，我们这儿有个好消息，
1: 大曹啊，恭喜恭喜，你们家可是双喜临门呐，前有曹司喜结良缘，今有曹姓高中状元，你们爷俩真是有福气啊！平时也没见你学习，怎么还能叫你考上了？哎呀，
0: 行了，别说了。
2: 其实，我数学和英语单科成绩全校第一。就
1: 是，你看你理综都没考，总分竟然还能比我高。所以说，没关系，明年高复班咱俩还做全副多。
2: 对啊，你成绩那么好，明年复读一年肯定能考上。
1: 肯定能考上。
2: 来海州，学姐罩着你。
1: 对，明年咱俩一块上大学。
2: 你缺个屁！去。
3: 曹信呐，不仅是咱宽越集团的骄傲，更是咱清吾的骄傲。那咱，哎，恭喜你，
4: 谢谢，
3: 也为你感到骄傲。哎，
4: 交出这么好个儿子，我在这里代表咱们宽越集团奖励曹信同学5000元。
3: 好，
4: 胡子，我给大伙儿拜堂啊！大伙儿请堂，大伙儿请堂。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你考的哪个学校啊？杏儿，你儿考的哪个学校啊？啊？爸，哎，爸，哎，怎么了？你儿是怎么了？啊？来来来来，啊，下车，赶紧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这做的啥呀？闲了。妮儿，没事儿。你的实力爸妈都看见了。你看你爸，也就读个小学，现在不是一样过得好好的吗？哎，这说到底啊。
1: 还是因为你哥的事儿，要不是因为他，你也不会赶不上考试。本来也没指望你喝多少墨水，就你这身体，你就在清武找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是吧？心气儿别太高。
2: 我凭啥不能多念点书啊？要不是因为落下最后一门考试，现在上北宁当理科状元的是我。
1: 你考上就能怎么着啊？
2: 你这眼睛也不好使，是吧？你别说在外边风吹日晒的，你就跑两步，你都能晕倒。哪公司能要你啊？哎呀，
1: 这够闲，你够闲菜干啥呀？
2: 是，我眼睛不好，跑不了步，怕晒，体力不行，这不行那不行。可我不想认命，我这么努力学习干什么？ 我想考一个好大学，去大城市干一番事业，证明我和别人没什么不同的。我现在是发现了啊，就我在你眼里始终就是一残疾人，你就是觉得我干什么什么不行。从小到大这么多年，你夸过我吗？你说过我好吗？你知道我真的喜欢什么，想做什么吗？
3: 8岁的时候可以你给我关屋里，不让我上学。我现在18了，成人了，我有权利决定我的人生，我不想听你的。哎，他爸，你说我这也没说啥吧？我不就是说，让他在清武找一份工作是吧？踏踏实实的留在咱身边，好照顾他。这孩子大了，咋？
1: 咋听不出好赖话来了？真是，
3: 那你考虑我的感受了吗？你就会把你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打着为我好的名义，啊，说，实际上的在操控我的人生。就有时候我都怀疑你是我面前那绊脚石，你就巴不得我摔一头破血了，你就高兴。
0: 你这孩子，这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3: 哎呀，我说你绊脚石。 我看你还是扫把星子，这个家自打有了你以后就没顺气儿过。要不是你撺掇你哥跟曹斯在一起，他能去打架？他能坐牢？我看你才是养不熟的白眼狼呢。

0: 你别看这高复班学费是贵，但校长说了，我去呢会有奖学金。再说了，我不在那吃，不在那住，这么一算下来能省不少呢。
1: 我跟你妈再商量商量啊。
2: 不是，我给你找了一份工作，超市收银员，一个月800，早8晚6，离家近，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你要是现在想上班，明天就可以去。
0: 我不去，我要上高复班再考一年呢。嗯，我都看好了。
3: 高复班这一年10000啊，
0: 有奖学金。
3: 你就算是再考，谁能保证你明年考多少分啊？那毕了业照样难找工作呀。这人为什么非得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你出去打听打听去，那现在多少大学生毕了业都不好找工作呢。我还是那句话，你就在青梧找一个踏踏实实的工作，为啥非得要走弯路撞南墙呢？
0: 我不想在青梧。哎，我真想。

0: 明白你怎么那么爱安排我呢？我就想撞南墙，哎，这学我就必须上。
1: 你妈，我为了给你找这份工作啊，豁出去一老脸，搭了多少人情，说了多少好话，我这死气白咧的，你说你咋就不领情呢？
0: 你要是真为我好，你就让我去上学。哎，这样行不行？学费算我借这个家的了，等我以后工作赚了钱，我连本带利我还给你，我不欠你。
2: 你借家里哪有钱借给你啊？啊，为了给周家付那赔偿款，你爸妈我现在是一屁股债，知道吗？现在能有口热饭吃就不错了，你还借？你朝哪儿借呀？你是要逼死爸妈呀？你走吧，走了你就别回来，上辈子欠你的呀，真是你这辈子来讨债来了。
3: 媳妇儿，刚才的话说重了。

你说咱家以前多好啊！你说这俩孩子，虽然说一个爱闯祸，一个不省心，但是至少热热闹闹的呀，还挺和谐的。 现在倒好，儿子坐牢了，女儿也跟你离了心。咱这是哪步走错了呀？就步步错？是从合养开始，咱就错了吗？

0: 这个就好。日曹氏的喜酒吧，啊，你们家现在多好啊！啊，喜事连连。来，恭喜啊！祝曹氏他们。
1: 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哦，对，还是曹信啊。恭喜曹信，金榜题名，高中状元。曹信这个孩子啊，从小就聪明，他能够考上大学，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0: 还是你教育的好，唉，可惜了我们家季氏了。
1: 八子，我相信，只要让季氏复读一年，明年一定也能够金榜题名。 关于复读费的事情，你放心，我来。
0: 不说了，喝酒。
1: 儿子，旗帜的事情啊，我们家也有责任。你看，我们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能为我们做什么？你能让我重新再穿上制服下矿去吗？啊？你能让骑士从那里头出来，接着上跑道？你能让骑士上北京大学吗？我不需要你怜悯，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不了我们接着再摆摊儿。大不了我们砸锅卖铁，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供我们家骑士上大学。4年多，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家骑士出来以后照样是条好汉，有什么可丢人的？我的儿子我知道，有什么了不起？今天再叫你一声大哥，是之前你救我一命，我欠你一条腿，但是从明天开始咱们两家扯清了，这辈子我就什么都不欠你了。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喝了这杯酒，咱们就是陌路人了。

0: 你跟没跟骑士说，他到底来不来？我说了，他没说来不来。你俩家就住隔壁，你怎么不自己约他呀？
1: 他不理我。
0: 他不理你不正常吗？你说以前骑士在学校的时候多风光啊，他卯足了劲就想跟你争个高低，结果关键的时候出了这档子事儿。
1: 不是说打击你啊，你真觉得他今天能来啊？不来，反正我就是跟他道个别。
2: 估计你要失望了，我觉得其实多半不会来了。

0: 妮儿，子欣在家呢，来。
1: 哎呦，怎么跑你这儿去了？
0: 哎呦，好好好，你等一下啊。哎呦，妮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哎，今年呀，你家出了事儿，凡事留个心眼儿。
2: 您不说我也知道。
0: 没事儿，没事儿啊，爷爷这儿啊有好东西给你，你看。哎，你看这是什么？玉，宝玉。哎呀，今年呀，
3: 你是容易遇着坎儿啊。
0: 你呀，把它揣在身上啊，它能帮你挡灾避祸。
2: 不行不行，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0: 拿着，贵重啥呀？不值钱。再说，
4: 这也不是小的事儿啊！
0: 拿着，拿着。
2: 哎，谢谢爷爷。
3: 哎呀，妮儿啊，爷爷呀，再送你十二个字：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0: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要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啊。嗯，只要这心情好了啊，你再怎么着，这个运势啊就能转。有句话怎么说的？爱笑的女孩子运气差不了，

0: 其实，你个胆小鬼，说好了公平竞争，你就输了一次，连进都不敢进我了。
1: 小心。

0: 小谢，哎，其实有没有告诉那个，他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1: 没有，但我估计齐叔叔跟花阿姨应该没条件再支持他复读了。
2: 亲女儿倒没什么，他有的是办法。倒是我们杏儿啊，到北宁上学得多远呢？
0: 哎呀，咱爷儿俩呀，这一年半载算是见不着面喽。
3: 爷，我没事就给家里打电话。
4: 哎呀，也不用老打电话，刚读书，事情多着呢，安心读书啊。

0: 曹鑫，上课了，必修课。
1: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
2: 你离开家能去哪里啊？
3: 在外面被亏待的事情，多给家里打电话啊。
4: 她一姑娘家，又没学历又没经验的。
1: 我实习期间的工资是不是可以发一下了？这什么意思啊？
5: 请看《生逢其时》第十六集。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气候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清明节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
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4: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5: 台海不会平静了，
6: 情报网该收了，
7: 可以行动了。
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4: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9: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4: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0: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4: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11: 今儿下午，贾银行开枪了，
12: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11: 那小铺啊，不简单。
13: 对呀，杀手换头。
14: 你想好了再说啊。
15: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16: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年的痕迹。
14: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17: 弹头检测的结果出来了。
18: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19: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更理性道理，
20: 生活更美丽。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1: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2: 前年过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对自己有时候是挺狠的，就是想要做到一件事情，会反正就是拼尽全力都想要达到这个。不拍戏的时候，就希望是能够像个傻子一样，越简单越好。拍第一部戏的时候，可能我觉得，这不是我的工作，就是公司交代你一个任务，然后你要把它完成那种感觉，对角色啊，对于这个工作完全没有任何的兴趣跟情感。然后那时候就想在舞台上面的表现会更好一些。但是从那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职业还是很严肃的职业，是需要你要花很多的心思跟情感在里头的职业，而且这是一件可以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职业。后面我对于我的舞台上面的出现其实就少了很多，因为我觉得人可能精力有限，你只能把一件事情要做好，那你想要去把这个事情做好，你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当你真的投入到一个角色的世界里面的时候，它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也会给你带来很多不同的感受。那我一直都觉得，其实你对一个角色是否能有这个共情还是比较重要，但是跟林肯商这样的角色不太一样啊，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没有尝试过的类型。可能我从小在海边长大啊，从小就经历过，从小到大其实也算经历过一些风浪吧。他就有时候经历的这些困难跟磨难，他就是会导致你会有一些韧劲儿。我觉得角色跟演员本身它是相通的，你会把你自己身上的一些特质放到角色里面，角色上面的很多优点也是赋予到你这个演员身上，它就成为了一体。所以我觉得肯定会有这样的，有自己的影子在，但是也有属于那个角色独特的一个魅力。
1: 天下为公，你们这儿有公正吗？
2: 你能救国家也能救，都得救。
3: 俺方大脚要娶秀秀，
4: 不把粮食放下，俺们绝不退。
5: 哎，我花钱请你闭嘴是吗？
6: 我宁可死，我也不向这种流氓无赖低头。
7: 把箱子拿过来，检查放这里了。
8: 长官，
7: 感谢啊。
8: 请。哎，
7: 不好意思，感谢感谢。
8: 走吧。
0: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在跟他们接触过程中，其实演着演着就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进他们的情感里了。但是情感这东西你又没有办法去控制，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他的一个身份，他的内心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这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其实我在演林肯山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也有时候也在想，我们身边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人，他可能他伪装得很好，隐藏得很好，那他有没有可能在你看不到他的时候，他其实有他的另一面。
2: 我想开家照相馆，
9: 中途退出的话是什么政策？
2: 你要是不信任我，这照相馆咱就别开了。
10: 大陆国安在收网，要出大事。
0: 以前就是可能要想说演一些不一样，比如类似于林肯山这样的角色，现在其实也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职业、不一样的年代、不一样的时代的角色，但这个人物跟其他人物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我觉得意思就不太大啊，就还是希望他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新鲜感吧。不管他在哪一个年代，他只要是能有真实的、真正这个情感是能够打动到我，我就会愿意去尝试走进他的世界。这是一个还需要继续努力而且要付出很多的一个职业，未来还有很大的空间，继续努力吧。

0: 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秦岭阁下的气候诗人广昭宗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7: 我是祖峰，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8: 你快递要不惜一切代价，抓紧办，
9: 把你手上账都整理一下，越细越好，交上来。
10: 如果让成乐园间的人接班，军情局就要完蛋了。
7: 听说你要把我埋的钉子都起出来，斩草除根，有没有？
8: 郑局长让你把深烟计划交给我，正式一交。
6: 请关注《交锋》第37集。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秦岭阁下的气候诗人广昭宗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6: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你不是有朋友在国安上班吗？能不能帮我查查他的底细啊？
1: 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0: 也没什么，这帮台湾人你知道的，他嘴里没实话，为了做生意赚钱什么事情都敢干的，小心一点总没坏处嘛。哎，你跟姐夫说实话，你是不是国安啊？肯定是，对不对？
1: 我要是国安，我早就把林看山找了。
0: 我巴不得你是。
2: 好的好的，林总啊。
3: 那我们就按今天聊的这个方向啊，我们来往下进行了。
2: 没问题，
3: 细节部分我让那个我的秘书到时候整理好发给您的秘书，他们来对接了，好不好？
2: 哎呀，林总啊，我们认识不是一天两天了，交给我你放心了。
3: 好好好，那感谢了啊。
2: 再见再见再见。来，老板，合作愉快啊。
3: 发财发财发财，
4: 顺利
3: 发财啊。
5: 七哥，这么巧，听你在哪里发财啊？怎么有时间跑到这边喝酒看风景啊？
6: 吴金鹤如今的安全意识不比以往，你这几年做的事有些敏感，我要是你就不走，没有证据谁也没有办法抓你，换句话说，要是想抓，早就抓了。

0: 什么。我是在想，这交心换命的恩情，我要怎么报答了？
1: 请我喝酒吧，先欠着。

温大哥，你上回讲那个姓林还是姓武那个老板啊，不是要来这边收购酒店吗？后来有没有再联系过你啊？我讲真的了，我打算去海外搞搞移民生意了，你帮我问问他，我的企业他收不收啊？

0: 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
1: 你好，
2: 哎，生产中心吗？哎，帮我看一下三号病房的林祖德是不是睡着了？
3: 打电话怎么没有人接啊？哦，我是他儿子。嗯，
2: 脑血管堵住了，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讲啊？
3: 好了，你不要讲那么多了。人现在怎么样？
2: 我现在订机票。嗯。

0: 老魏到底什么时候能到啊？在路上吧，应该快了。你觉得上面会是个什么态度？你要是老魏，你会主动申请对林开山动手吗？想要动手，随时都可以，没有必要非得今天动手，打草惊蛇，一抓他，其他的鱼都吓跑了。
1: 那他这次走了，要是真不回来怎么办？不可能。
0: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他前半辈子攒的产业都在这边，他不可能不管。
1: 确实，我给台委那边也打过电话了，他爸的情况是真的。过几天就是文茂论坛，被这件事他先昏蒙惑了小半年。以我对他的了解，绝对不可能半途而废。人生在世一辈子，前后就是几十年，只有做这件事情，他才可以掌握主动权，只有这样。
0: 他才可以在他爸姑婆和祖宗面前挺直腰杆，只有做这件事，他眼睛里才有光。
1: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要不然他也不会一直忙活富春山泥土、梁山展览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
0: 人生啊，很多事情都不可以用算账来衡量。
1: 一个人主动做一件事和被动做一件事，区别太大了。我要是老魏，我就等他游回来，再把池塘围起来。
2: 把里面的鱼一网打尽，他一直想把自己手上的企业卖掉，但对方给的钱很低很低，我估摸着他这一时半会儿是卖不掉。那秋天那边呢，有没有什么消息？
1: 很不顺利，有一次差点出错，也差点被林开山给看出来。
2: 他呢，其实还是不信任我。我们之间确实这几年也发生过一些摩擦，不管从性格还是工作方式上，我们的磨合期很漫长。 而且根本看不到有任何进展的希望，他只相信前面的朋友。
1: 那你的意思呢？
2: 我的意思也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要不要把这个关系给废掉？

0: 金丽娜未婚，吴家主事，你家属在吗？
1: 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就行。
0: 你是不是经常喝酒啊？
1: 啊，是，是有什么问题吗？
0: 有点胃炎。金丽娜未婚，吴家主事，你家属在吗？
1: 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就行。
0: 你是不是经常喝酒啊？
1: 啊，是，是有什么问题吗？
0: 有点胃炎，还有点慢性咽炎。

0: 上次那个护工讲得很对，你住在这里就是因为你不服从命令了，老是要吃那么咸，搞得现在又加重了。这里也是前线嘛，治疗前线，那你要服从命令嘛。你要是早一点好好听话，我就不用大老远折腾回来，我还以为你不行了。不要在心里嘀咕了，讲句话听一听。
1: 我配合了，医生护士推卸责任，治不好就说病人不配合。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在查廖广，这么地廖广是廖广，脑袋是脑袋，他晃着说你晃着听，两个糊涂蛋。
0: 还能骂人了，说话也很流利，说明脑血管堵得没有那么严重了。那个胖护工呢？怎么没来啊？
1: 我怎么知道？你去问他嘛。嗯，牙齿不好啊，豆腐也咬不动了，他还老是弄那个胡萝卜，还夹生的。哎，刚才还没说完，你姑婆怎么样？
2: 她的牙
1: 好不好？
0: 她每天都在地里干活，身体比我还好啊。我问了那些亲戚，他们讲他每天中午还要喝一杯酒了，所以不用担心了。嗯，这个小快一点，好咬，慢一点吃啊。
1: 他的孙子儿子怎么样？对他好不好？
0: 我站在那里，他们肯定要表现好嘛，但是我看了一下郭婆穿的衣服跟鞋子，不像是装出来的，头发跟脸呢也很干净。嗯，他们把他照顾得挺好的了。
1: 你见他吃过午饭了吗？他吃虾米啊？
0: 米粉啊，我还特意去厨房看了一下，锅里面还有包子，豆腐馅的，都是很好咬的了。怎么了？
1: 我已经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了，那个你把我忘掉，又是一家人，我应该在这边，谁也想不到了。
0: 好了，苹果先给我了，不要呛到了。
1: 见不到。
0: 不要哭了，姑婆过得很好嘛，过得好你也要哭。
1: 我想回大陆，我想回大陆，我想在这里，我根本会回不动事。我会去，我去说，我去磕头。
0: 哎，现在不能激动了，冷静一点嘛。答应你了，等你身体恢复好一点，我就带你回去，回去看他，好不好？没有比闽中更近的地方了，到时候就算坐轮椅，我也把你推回去，好不好？
1: 好。
0: 哦，对了，姑婆想还有一份家谱，我给带回来，到时候把我们家里。

0: 听到护士叫，还以为是同名同姓的人。您怎么会在这边？什么时候住进来的？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你爸爸不是在深藏中心吗？不住康复楼了？
0: 我爸的脑血管也是有点堵车了。您呢？要不要紧？
2: 大陆讲健康工作50年，他们怕我不工作，逼着我体检休假，再不休啊，全部报废。这个便宜还是要占的吧？坐，来。
0: 您要不要喝点水啊？也没有找个人过来跑跑腿了啊？哎，我爸的病房就在对面了，有什么事情您随时叫我。
2: 哎呀，你不管，你坐坐坐坐坐。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行了？廉颇老矣，连床都下不来了。
0: 那也不会啊，要真有什么事情，第一个接到电话的人就是我。更换上线还不是要通知底下的人？
2: 也许有人巴不得呢，越快越好，不是吗？哎，你回来第一时间不去报道，先跑过来看我，那人家会批评你不懂事的。
0: 谁呀？
3: 来，
0: 史上最年轻的副处长啊，有没有？啊？要不是去看老朱，都不知道你升官了，做大陆的飞弹都没有你这么快了，怎么做到的？心法口诀教一教嘛！啊，这以前谁的办公室啊？以前来老朱办公室说话聊事情，都是低头听训了，也不敢东看西看，都不知道领导这个办公室都有什么东西了。这门一关，直接可以在里面翻跟斗了。有没有水啊？我大老远跑过来，不给倒杯茶。喂，
4: 按照程序，有来应该先过新册，我实在是太忙，所以把你叫过来，有事情要沟通一下。
0: 什么事情啊？
4: 不是让你去拿机场旁边那块地吗？
5: 你要忙了很久了，钱也花了不少，手续批不到吗？
0: 涉及到部队。人家那栅栏也设得很高了，那我要想到
4: 事情要分轻重，那块地要不惜一切代价，抓紧办。
5: 还有啊，把你手上账都整理一下，越细越好，交上来。不是有一张嘴是多少是多少，是要明细。
0: 账？
5: 对啊，你不在搞两岸交流吗？那古画展览什么不是你个人要包办？公司不收账，历年来的开销收支你都交上来，我们这边会仔细核查，反正时间你自己把握，不要超过半个月。
0: 交账以前从来没有交过。哎，
4: 以前的人有问题的，人富于事，一笔笔烂账还得敢擦屁股。没有针对你，是所有人都要交。
0: 你的意思是？
4: 啊，说得很明白啊，听不懂就是不愿意听，或者不愿意办。

0: 要是被护士发现，会不会抓我去判刑啊？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多喝一罐不会死，少喝一罐也不会马上出院。要是冰镇的就好了。
0: 下次我在裤子里放点冰块了，要是有人问，就说受了伤要冰敷了。
8: 冷笑话说得越来越差了，路都走不稳了，还在说大话。来之前喝了多少？
0: 报告长官，一点点了。

0: 陈乐园是不是给你脸色看了？听说他很勤奋，事必躬亲，还要把我以前的糊涂账都翻出来。新官三把火，有没有撩到你的裤裆啊？
1: 这个王八蛋连您的脚底板都够不上了，搞那么大火，怕不是要自焚吧？哎，我的脸色是不是很差？
2: 最近太累了，喝一点就上头了。
0: 听说你最近很忙，当了商会的副秘书长，文贸会的分论坛也要你操心，又要应付我，现在还多个陈乐园，还要提防大陆的国安同志，这么多事情能应付过来吗？
1: 您的事情鞠躬尽瘁，至于其他的
0: 没关系，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爱抱怨，干活归干活，抱怨归抱怨，很正常。
1: 如果让陈乐园这样的人接班，军情局就要完蛋了。他是台独分子，是政客，是投机犯啊，跟我们不一样的。
0: 政客怎么了？那也要看屁股坐在哪张椅子上，端谁的碗，吃谁的饭。
1: 现在是国民党，下一届呢？如果是民进党，要不要谋独？一定的。
0: 你想说什么？
1: 我一直都想问，台湾独立真的好吗？真的是为了每一个老百姓好吗？还是为了少数政客的一己私欲？如果是为了台独，为了那些台独政客无耻的私欲，那我们这些人出生入死，我们的不懈奋斗的意义在哪里啊？
0: 你喝醉了。
1: 我们这些人漂洋过海去到大陆，坑偷拐骗，说不定哪天一睁眼醒了就在监狱里了。不是说了不想打仗，又让我去搞机场旁边那块地。如果是为了台湾，我死不足惜，但如果是为了那些台独政客的利益，我不服。陈水扁一会儿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会儿又说自己不是中国人，那我们拜了一辈子孔老夫子、关老爷，他们是外国人啊，那我们他妈到底是什么人吗？
0: 你心里有一个疙瘩，解不开。
1: 您说台海必有一战，我们这些人艰苦奋斗20年，到底为了谁而战？为了什么而战？
0: 我们是军人，命令大于一切。台湾的利益大于一切，
1: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那些政客需要一个敌人，需要一个对手来换取选民手中的选票，是不是？
0: 几十年过去了，共产党的宣传还是这么厉害啊，连你的脑子都被洗了。你要是想不通，这次就留下来，不要再回大陆去了。
1: 服从命令是天职吗？您让我抱怨，那我就一无一实的抱怨吗？那陈乐园他查我的账了，要把我这些所有的利益都要上交了，那我是不是也要把你送给我这个劳力士也要上交啊？还要给我扣帽子？我是您的人，他这是在大清洗了。
0: 你在大陆搞生意很辛苦，每天都要喝好几顿酒，陪完县长陪乡长，项目那么多，催债要债都不容易，别把身体喝坏了。
1: 今天来医院的路上有人在跟踪我，很专业，自己人跟踪自己人，为什么？
0: 你的心测没有通过，这是唯一的可能。
1: 您要是不回去，我他妈的也不干了，辞职了，摆个摊炒米粉，一样过日子。
0: 这条船很小，但只要上去，就再也下不来了。明天回去办手续，要退休了，把你送上船，我自己倒先下去了，对不住了。

0: 但隔上的裂纹，不是一天裂开的。之前就有，才会越来越快。朱玉甲同志没有遇见过吗？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在医院，
1: 和朱处长在一起。
2: 到了军情局，是来搞情报的，天天在这里拆包裹。
3: 你傻呀？这都是往来大陆的包裹啊，所有的秘密都在里面。
0: 你小心点，别给拆坏了。
4: 不安分的人，就让他回来拆邮包吧。

0: 你什么时候回来了？你有没有事情给我打电话就好，不用您亲自跑一趟。你这身体还好啊？
1: 还能走，还能上门来，嘴鼻子还很利索，是不是没想到？处长您坐，我给您倒茶。前天我还跟干妈讲，说这次真的是吉星高照，去医院完全就当体检。我听说，你要把我埋的钉子都起出来，斩草除根，有没有？
0: 是这样，这个事情本来要等您回来一起商量，但上面实在是很着急，必须要我给个方案。那大陆那边的春雷行动真的是隔三差五打一次雷，咱们人又回不来，其实主要也没抓差不多。那你告诉我，差不多是多还是少？年纪轻轻的你就跟我来这一套，四目相对，你还在跟我演戏？这些人当初埋的多不容易啊！ 他们都是人参果，一千年开花一千年结果，哪个给你的锄头让你砍树挖根呢？程乐园，你要干什么？篡权夺位吗？我还没瘫在床上，你连一个星期都等不了了。郑桂平真是老花眼了，让你替四处主持工作，你要搞搞清楚，什么叫代理主持？临时帮长官擦几天屁股上的事。
2: 搞不好糊的满手都是，你算什么狗屁副处长？哪来的人命？
0: 代理主持也是主持，至于有没有人命，那是上面的事情，不劳你费心。
2: 你他妈在讲什么？
0: 讲规矩。郑局长让你把深烟计划交给我。
1: 正式一交，这种东西我只会亲手交给局长。他和老糊涂了，给什么阿猫阿狗的，那是他的事情。

0: 朱处长明天就要办理退休手续了，从现在起取消他24项权限。4个人，24年。
1: 蝌蚪好不容易变成青蛙，说不要就不要了，还关在大陆的监狱，都能凑一桌麻将了，太可惜了。废掉的人是不是多了点啊？谁都舍不得孩子，所以一直找不到窝里那匹狼。像你说的，快20年了，这个内鬼一直在我们身边。 再过3个月，连您都退休了，他还不露头。再不花点本钱，难道我们还要带到棺材里去吗？还不止4个，连你呀！哼，
0: 我要牺牲5个兄弟啊！
2: 长官，我想到了，内部高层有共产党的奸细，唯一甄别的办法。 就是用死谏，继续说。包括林刊山那批治内人员，他们的档案和资料是共产党最需要，也是最想得到的东西，所以演戏演真，先放出一些消息，说我身体不行了，要退居二线，工作要移交，但是我不肯，所以你一直在找接班人。
1: 陈乐园判上局长了，年轻就是好啊，手脚并用，爬得够快。
3: 最近有人一直在传你身体不好，连体检报告都要偷偷去拿，你说是不是他编的？肯定是。
4: 又是引那个鬼来偷情报？
1: 那假名单怎么弄啊？要假的要真的，必要的时候，我们要牺牲几粒撒在大陆的真种子。
3: 嗯，
1: 只有真的名单。 才会让那个内鬼真的相信，不然他以为我真的退休了，再也回不来了，他才会冒险偷那份要移交到下一个人手里面的绝密名单。他只有这一次机会，只要这份真名真姓的名单外泄，我怀疑的那个人就能确定是内鬼。
3: 那如果不是他呢？
1: 看一辈子了，要真不是。 只能说明我老朱老眼昏花没有用，真该退休了。
3: 要我怎么做？你监视我，我监视你，互相监视。你来做一个小气而下作的领导，成全我的一世英名，
1: 只能委屈长官你了。
3: 接班人啊，也要瞒着，也要利用好。
1: 你有没有人选啊？朱云姐啊，在监听里。陈乐园，这批年轻人，他最想往上爬，不吝心计，不择手段。
0: 为什么是这4个，不是别人呢？
1: 从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就面临一个哲学问题：间谍世界的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同样的疑问。
0: 你把一只风筝放出去，这只风筝漂洋过海，箭头捏到你的手里，可他的心呢？到最后，他到底是敌，还是依旧是我？
3: 所以，你一直在防着，警惕着那座山。说实话，快20年了。
1: 我都不知道，他还是不是自己人，就像对面的马季跑过来台湾一样，我也不知道那些远在大陆的同志们有没有被利用和辩解的可能。那马季呢？你怎么又知道他是哪边的？所以不能全信。也许间谍就是这样，上了船。 注定就是没有人相信的浮萍，
3: 兄弟啊！
0: 我在这栋楼里啊工作了几十年，一直看着啊我们大陆这些年的变化，说一句关起门来的话啊，兄弟啊，其实啊拱手早就意味了，往后看啊，以后两岸政治啊不比从前了、啊、马契啊对我非常的重要，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
1: 我谁都不信，只相信我自己。就这样，任务完成，
2: 老朱也该告辞了。

0: 启动四处的管理移交手续，进吧。
1: 一年一度的文贸论坛即将举行，本届论坛所有的落地活动都是你要是干的了。我现在是台湾商会的副秘书长，这种中华民族大活动，怎么样都要参与了。关中要组啊，有没有？搞得七七八八了，不能半途而废。等你的治疗稍微好一点，我就得赶回去了。说不定到时候你在电视上面就会看到我。以前读书不行。 考试也不好，现在只能靠这种事情给你争脸了，行不行啊？

0: 监视你这座大山要倒了，脑血管被堵了三分之一，哪天来电说给他调研都说不定。不知道他有没有给你讲过，深渊计划要被终止了，或者是废掉。
1: 没人跟我讲了，
0: 那我现在给你讲，咱们是同学，自己人，所以很多事情我要提前知会你，让你心里要有个准备。
1: 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就是你暂时先不要离开台北啊，等待新的安排。跟着我肯定比跟着那个不信任你要强。
1: 哦，那大陆的情报呢？都不要了？
0: 那是我该考虑的事情。
1: 这是上面的意思吗？
0: 我的意思就是上面的意思啊。
1: 那文贸会呢？很多配套的活动已经做到一半了，文贸论坛也马上要开始了。不管你将来派谁去，这些活动不能断，这活动很重要。
0: 这活动一点都不重要，我要做的事情比这重要100倍，对你我好，对长官更好，对台湾对人民那是10000个好。帮将比努力更重要。我要是老朱，我当年就会把步子迈得大一些，不惜一切代价。台湾的局势，两岸的局势，也许就不是今天这样。
1: 老朱就从来不会讲不惜一切代价。
0: 我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1: 我是田曦薇，我爱吃思念冷鲜肉水饺，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玉米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水饺用0-4度排酸冷鲜肉更好吃，百分百冷鲜肉24小时入馅更好吃。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冷鲜肉水饺。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14: 开始。
15: 假期搭子选一对，聚会搭子，解辣搭子，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假期搭子选一对。
16: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7: 雷开山回大陆了？
18: 你怎么搞的？
19: 只要他回来，立马抓捕。
17: 明白。
1: 那边让我捎句话，文贸论坛的活动一结束，叫你马上回去。
4: 要是不呢？
8: 寰宇上天，他们啊在想尽一切的办法搞相关的情报，尤其是助燃器的技术。
4: 马七现在在什么地方？
7: 今天啊只是一开始，我们合作愉快。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7: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赢。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8: 金龙鱼1:1:1，
20: 不同于单一油种，
21: 精选8种健康好油，
2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4: 健康好油，
25: 我选金龙鱼1:1:1。
2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7: 761所里面，
2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9: 会是谁呢？
30: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31: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3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33: 台海不会平静了，
34: 情报网该收了，
35: 可以行动。
3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31: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38: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31: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39: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31: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40: 今儿下午，贾银行开枪了，
41: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40: 那小铺啊不简单。
42: 对呀，刷个码头。
43: 你想好了再说啊。
44: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年的痕迹。
43: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45: 弹头检测的结果出来了。
46: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47: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48: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47: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49: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50: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7: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5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5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4: 我是彭昱畅，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55: 别动！
56: 别动！
57: 干什么？
58: 把器具拿了。
0: 他是不是去台湾了？是不是？
1: 我是真心诚意的，希望与马先生能达成长期合作，一对一的。
3: 朱云甲刚刚退休，这个时候名单偏偏出现了，我这算不算是请君入瓮，自投罗网？
4: 请关注《交锋》第38集，
5: 深蓝 L06
6: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1: 我屋的苹果
13: 香甜脆爽，
11: 我屋的桃
13: 皮薄肉厚，
11: 哎呀，
13: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11: 新州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14: 我是田曦薇，我爱吃思念冷鲜肉水饺，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玉米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水饺用0到4度排酸冷鲜肉更好吃，百分百冷鲜肉24小时入鲜更好吃。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冷鲜肉水饺。
1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6: 这卡住了。
17: 啊，要不吃点药？
16: 不急不急，没事。
18: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9: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20: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2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养无极牌补肺丸，
25: 助力出行更智能，
2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西边界去往太空。
29: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3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3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33: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3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林看山回大陆了，
1: 你怎么搞的？昨天是朱处长最后一天的权限，他还可以生效，是他签发的，要不要通知他马上回来？心
0: 测不过关，有脸怀疑他叛变头子，从现在起把林看升为高敏感高警惕名单，只要他回来，立马抓捕。明白。
2: 是我回来了。

0: 不好意思啊，我这机器坏了，我一会儿再来啊。
1: 我手机找不到了，那麻烦你帮我拨个号码吧。进来。哎，来了来了。

0: 送回来，是回来探亲，还是路过顺便来坐坐呀？
1: 不走，以后还像从前一样。我再也不走了。

你认为蒋在真为什么会叛变？老朱，有没有跟你聊过有关

0: 找厕所啊，山上没有，在山下呢。
1: 不劳烦您了，我刚才上过了。哎，老同志，你这手艺不错呀，值一个月起码3000块钱的工资啊。
0: 喜欢干的事不给钱我也干。
1: 这才几年没见，这头发怎么就全白了？
0: 看着比郑桂平精神吧。我的目标，抓不住他，我就熬死他。
1: 放心，你熬得过。我刚才进公园的时候可看见你了啊。没来得及躲呀，还是想躲没躲开呀？
0: 你觉得我要想躲你，你能找得着我吗？
1: 那不好说。这有的老同志啊，他为了休没事儿干，这专业上的东西难免会有些生疏嘛，正常。
0: 你就嘴硬吧。是谁啊？头一回街头就出洋相，拉肚子还让我去厕所给他送纸。
1: 那水土不服有什么办法？
0: 今天我没带纸，我带了一把大剪子，啊。看看这老同志像不像返聘的园林局师傅？
1: 像一个因为偷吃贡品被开除的老庙祝。
0: 这地方清静吧，这要是以前你喝多了想吼几句台南的老情歌，只要你吼得不太难听，没人过来管你。
1: 好汉不提当年勇了，年纪越来越大，酒量也是越来越差。之前被你灌醉出的那些洋相，现在也没机会再出了。我呀，还是老实一点，就在家里玩玩网络游戏挺好的。哎，网络游戏，你赶得上这个时髦吗？
0: 劲舞团还是帝国时代？
1: 哼，你哪个都玩不过我。林看山，潘水妹，许丽婷，陆新伟，记住没有？我老成这样还能记住呢？新浪网的游戏论坛啊，有个叫逍遥鸟的，从今天晚上起，他会连续更新网游攻略，连更4天，里面所有的数字都是摩斯码，连起来就是这些人的具体资料。你抓紧看啊，看完文章会被删除。这些都是军情局的治内人员，有些在大陆已经埋了快20年。4天，里面所有的数字都是摩斯码，连起来就是这些人的具体资料。你抓紧看啊，看完文章会被删除。这些都是军情局的治内人员，有些在大陆已经埋了快20年。20年啊。

0: 我这算不算是请君入瓮、自投罗网？这20年了，很多人该抓的抓，该跑的跑，剩下没几个了。这么危险你还跑过来？你这是想我了，还是有非要见面说的事儿？
1: 关于时候，泄密了。这军情局盯着761、761二20多年，想要的就是这些东西。这回泄密的多不多？
0: 不止一个部门会丢东西，也不止一份情报。如果这个事情搞成，郑桂平会平步青云，所以他拼了命也会把东西弄到台外去。卖家是谁？
1: 我只知道交通啊，台湾会派人做交易。哎，你不是有名单吗？顺通摸瓜呗。
0: 关于10号倒计时了，又得跟时间赛跑，每回都这样，跑断腿，
1: 跑跑步嘛，锻炼锻炼不挺好的？要不腿脚都不灵光了。
0: 希望我们下次还能再见吧。我能保证让你安全的回去，但你也要保证能安全的再回来。
1: 这可是你说的啊，那你得让我多投点情报回去，不然完成不了业绩很难搞的。我们军情局也是很敬业的，对不对？
0: 这回给你准备了很多货让你带回去，保证你能领赏。你看需不需要？我们可以把戏演得真一点，给你发一个驱逐令，禁止你再回大陆。
1: 不要。
0: 如果这样的话，我就真的再也回不来了。
1: 等两岸统一那天，我去机场，带着锣鼓家伙。

0: 丁老板，我小林了，台北的林看山酒店收购的事情价格不变，我可以再搭一些土地，郊区跟胜利路的地随便你选，但是我要港币，美金也可以，当然是越快越好了，一星期不行，十天可不可以？
1: 新华两岸融合，共桂林发展蓝图，热烈欢迎来自海峡两岸的桂林人士，两岸合作闽台前行，那我们会以文贸会的首次对话作为开始，今天集合了近百名两岸优秀企业家，现场交流搭建平台，促成合作，许多企业家已经来到了现场，还有更多的朋友啊来到路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会参加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到南京拜谒中山陵，到云南腾冲拜祭国常委员，
2: 纪念为收复腾

0: 熊奖，今天讲得很好，辛苦啊。
1: 刘会长今天不在，梁老师接。
0: 感谢您，感谢您，感谢您。

0: 一早就看到你们两个，今晚谁都不准走啊！老规矩，谁先喝吐谁买单。我们三个有多久没有凑在一起了？
1: 是你太忙，我跟何老板还是挺有缘分的，三天两头的见。
2: 以后不能叫七哥了，刚才我都听见了，别人改口叫他七爷了。
0: 谁要是能带我发财，别说。

0: 叫爷了，叫祖宗都可以了。哎，
1: 好说好说。
2: 要钱不要命。前段时间陪酒，陪的都发烧了，去了医院一查才发现急性阑尾炎，差点死在病床上。
0: 讲真的，在大陆我就只有你们两个亲人了，其他人不会这么掏心掏肺了。躺在医院里面动手术，阑尾都割了，一个女朋友都没来，只有小哥辛苦陪床。当兄弟当成这样，没话讲了。
1: 哎，跟踪术人呢？我跟他刚才还在这儿的。那个测字的事情，我真得好好问清楚。你们还记不记得他上次跟我测了什么？
0: 少年
2: 自负，凌云笔。
1: 还是他记性好。我本来以为就这一句，没想到后面还有。
3: 到而今春华落尽，满怀萧瑟。本来以为我命好，少年自负，凌云笔，多牛啊！搞来搞去还有后半句，到头来一场空。那我这每天辛辛苦苦的在折腾些什么呀？
0: 好话才会讲啊，不好的话人家也不会讲，讲了你又生气。
2: 你信他就有，你不信他就是假的，一句话而已。
1: 一看你还是年轻，经历的事情还是太少。我妈生病，基本上用遍了所有的医疗手段，不好不坏，想走走不掉，留也留不好。我到庙里去问，问我妈什么时候就不用再受罪了。师父说，人生就是剧本，没受完写好的苦，他是走不掉的。
2: 照你这么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写好的。我们三个怎么认识，哪天见面，是非对错，恩怨情仇，都改不了了。
0: 我觉得有道理啊。你看我们干的这个差事，世上什么都可以说不干，哪怕是小偷都可以金盆洗手，但是干我们这行的，再苦再累，只要上了这艘船，就退不下去了。
1: 不想干，什么都可以不干。难道你想下船呀？
0: 我想上洗手间，
4: 你们先喝。

0: 台湾有个新上任的官员托我再找你，不请假这逃学，这算旷课呀。台北那边的学校没有教过你纪律吗？我们俩的剧本是怎么写的？一边是新官，一边是雇佣，你是要帮我还是要搞我？
1: 大陆是讲法律的，我就是个小人物，逆来遵纪守法。放心，我不会去当一个杀人犯的。
2: 那边让我捎句话，文茂论坛的活动一结束，叫你马上回去。
3: 要是不呢？
2: 一旦逾期，要是再有人来找我麻烦，就不会像你这么。
3: 上个厕所还聊生意，没必要这么争分夺秒吧？
4: 文茂论坛就一周，眨眨眼就剩6天了，我还不赶紧。

0: 陈乐园别惹我回去，您签字让我来大陆的事情，说不认就不认了。等我一回去，他就把我抓起来关禁闭，是不是？
1: 军情局又不是一层糊窗户的纸，这么多年的规矩，说破就破了。真要到那天，我去门口静坐绝食也要把你保出来。
0: 我尝了他眼里的钉子，不把我拔掉都不会舒服的。
1: 找机会我会跟上面讲清楚。
0: 还有别的事情吗？我见到马谢了，大概率他跟陈乐园也有联系，而且很深。有一点可以确定，他背叛了大陆，要不然他不会在台北到处撒网，连基本的单线联系都不要了。
2: 你怎么知道？
0: 他不是个势利鬼，见我要退休，又要去攀陈副处长。
1: 势利也是一种选择，在大陆端不了碗筷，只能在台北拼命的上桌。慈禧要败。
0: 光绪要败，我觉得他是要把自己从一到外都卖给我们了。
3: 好，再联系。等马契再来台北，你可以见见他了。
4: 免得记得，搁等几时啊？
5: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人，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没事了，打电话过来看看你睡了没有，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啊？是不是又在看小说？
1: 没有看小说，这么晚还不睡觉啊？
0: 刚到家了，最近一直很忙，不是跟你讲了吗？
2: 文贸论坛、文贸会都是大事情啊，关注要足啊！结婚的事情不要一直催了，你朋友那么多，你就让我挑一挑嘛。那个血压怎么样？
3: 手还麻不麻？
1: 和你讲都讲不清楚嘛。你说你的大事吧，我没事啊，我不用你的关心啊，我这个糟老头。
0: 什么叫没事啊？我问你话就要回答嘛，手到底麻不麻？你不讲清楚，医生怎么给你用药啊？
4: 老是不当回事，你要是不在意，那不要治了，
0: 回家了，让血管堵死，以后就不用操心了。
4: 你以为我为什么大半夜打电话跟你唠叨啊？

0: 我说我一直咳嗽，不想吃药，你就伸手打我。问我是不是想咳死？
1: 我现在一样在问你啊。
2: 我每天很忙的，我还要打电话操心你的事情。
1: 我也害怕你站不起来，你到底明不明白吗？
3: 不用讲了，你累了就歇歇吧。
4: 我知道了，
1: 对不起啊，我一直在说你。
3: 我躺在这里动都动不了，你又不在旁边，我真的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1: 在讲什么？你不活着，以后我娶老婆带回去给谁看？以后我生了小孩，你还要不要听他叫爷爷啊？
3: 要，肯定要。你一直又不生，我
4: 算了，不说了。
1: 我只剩你这一个亲人了，不要想那些事情了，好不好？好好的等我回去，以后带老婆回去了，带小爱回去叫你爷爷。你要好好听话嘛，听护士的话，不要犟嘴了。
4: 嗯，我在这边一切都很好，
1: 一切都很好，你不用担心，好不好？好了，你早点睡了啊，不要想那么多，慢慢就睡着了嘛。那我挂掉了啊。

0: 大半夜爬到我这里来，还喝了酒，肯定不是因为想我吧？想让我听你倾诉什么？取消婚事？你还记得？
1: 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1995年，我刚来大陆，最近喝醉酒，喜欢回忆往事。快满20年了，那个时候。 根本就不知道会认识你这么久。那个时候还真的以为你就是个傻台商，想到这么近，我还跟钱文英说呢，别太狠，骗他一点钱就算了。<笑>
2: 你以为你们没骗我啊？啊？为了你，我花了多少钱啊？哎呀，
1: 你是老板吗？ 老板就是要发工资的呀，其实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记得。

0: 大半夜跑过来不让我睡觉就听你拍马屁啊。
1: 所以我才要过来跟你打声招呼再走啊。我要回老家了。
0: 为什么？
1: 总是要回去的呀。我一直在这里待着干什么呢？
0: 这里不是你的家吗？赚了我那么多钱付首付，你还要去哪里啊？
1: 那是房子，不是家。等我老了之后，也是要回去的嘛。我妈妈最近身体不好，让我回去照顾她。我那个超市本你放在哪儿了？我过来拿一趟。

0: 我不走，你也不说要走。
1: 你要去哪儿？
0: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没有遇到你，你不认识我，我会在哪里？你又会在哪里？
1: 如果不是你的话，我早就死了。

是很容易的，活下去才是最难的。

0: 阿宝，把资料发下去。
1: 好。
0: 宝山处长最近一周去党校学习，今天的晨会不用等他吧？材料上这些都是林看山这些年在柴园园区的征地情况，或远或近，或大或小，都跟军民两用机场有联系。吴长进猜，看看他想要干什么。
1: 机场年底要扩建，我觉得林看山他肯定
0: 想。先不用着急回答，先想一想，仔细想，换位思考。如果你是林看山，你会怎么做？除了机场扩建，还有那些空余的厂房，除了溢价，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深入到机场里面？把资料上的这些征订信息镶嵌到市区的地图上，看看他想要干什么。不要怕不靠谱，我就怕你们想不到。
1: 哎，师傅，上周陈立会你说林看山的思想里面裂了一道缝，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投诚？
0: 没有100%的把握，我也不敢确定。
2: 台湾的朋友来消息了，寰宇上天，他们啊在想尽一切的办法搞相关的情报，尤其是助燃器的技术。
0: 要是情报泄露，会不会重蹈19年前的覆辙？
2: 台海危机再来一轮。
0: 马七现在在什么地方？

0: 你又不带房卡，都重新办多少张了？哎，你整天丢三落。
1: 七哥，
2: 三句话说完就走，影响你谈恋爱？
0: 哪有那么多恋爱可谈啊？说实话，早都谈不动了，分又分不掉，麻烦。
2: 饿的时候怎么不嫌麻烦？吃饱了就觉得腻了？你们台湾那边也这么不讲究吗？
0: 他们又怎么了？
2: 经费啊，越来越少，也不担心你买情报没钱赊账，天天找我有什么用？
3: 他们呢，
0: 天天就知道催我要东西，问军情局要点钱，比要他命都难。七哥，要不是咱俩交情深，我怎么好意思问你赊？
2: 给他们捎句话，事不过三，再不给钱，毛都别想从我这里买走一根。还有，他们托我办的事情，逃到英国的那个女中尉有消息了。
0: 哎，他们还是想见见你，见面聊一聊，你看行不行啊？
2: 台北的日子这么不好过，不会给我买经济舱吧？

0: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こちらへどうぞ。
1: はい、
2: ちょっと待って、
1: マラビー、
2: ちょやん、
1: はい、どうぞどうぞどうぞ、
2: 请坐。
1: 来，坐坐坐。请你送二毛，你就点这些菜，而且还是素的呀。这里的生鱼片不错，有没有点啊？
2: 喝喝酒，聊聊天，足够了。
1: 台湾的经济啊，虽然不如大陆，不过一顿饭的预算啊，还是有的。你先开开胃，啊，待会啊，我带你到一个地方，乌鱼子，
2: 给下次留个念想吧。等这边食品安全的雷都排完了再去胡吃海喝，免得又拉一次肚子。
1: 你说的对啊，现在台湾的情况啊，还真的像在拉肚子嘞。毒面粉、毒面包、毒酱油，现在士林夜市啊，我都不敢去了，我也怕食物中毒啊。马先生啊，你给我的印象好像瘦了一点，不大一样哎。
2: 从我上班的第一天，我老板就告诉我说，能见面就不要打电话，因为与人交流是要看到对方眼睛的，同样一句话面对面说出来一定不一样。
1: 嗯，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我也相信我的判断。怎么样，钱怎么给？虚拟币吗？
2: 从台北到大陆的地下钱庄不是一直都很畅通吗？老样子吧，我从来不信任这种虚拟货币，像个骗子。有了钱呢，我就买房，全世界买，看见那些砖头瓦片我才踏实。
1: 听说环宇十号今年要升天呢，你那边有多少消息啊？大的小的我都要过。
2: 嗨，我也就是跑来跑去当个中介传传话，找个媒体写写稿子还可以，这么大的事情我哪有那本事啊。
1: 也别急着拒绝，我知道你那边有情报，这么大老远跑来啊，总不能白忙一场。你在这里赚的钱啊，也在台北可以买一个别墅，你也可以从台北跟东京、纽约、莫斯科还有首尔那边的房子比比价。你如果不相信我啊，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那我不相信你呢，我今天啊也不会举起这杯酒啊。今天啊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合作愉快。
3: 吵死了。

0: 把积蓄拿了，你们要干嘛？他是不是去台湾了？是不是？
1: 知道还问我。

0: 马先生，早上好。小小心意，
1: 牛栏坑的正言，这是我最喜欢喝的口味，费心了。
0: 小姓陈，没有假名，善乐下缘，姓魏，
1: 听说过，接了朱处长的班，第一次见，人中龙凤，
0: 不敢当，不敢当。
1: 有何指教？
0: 我来是要表达一下诚意。我知道马先生今天就要离开台北，所以特意为您开辟了一条往来台湾的绿色通道，手续上的麻烦从此免去。
1: 这么小的便利，还要劳烦陈处长亲自跑一趟？
0: 我是真心诚意的，希望与马先生能达成长期合作，一对一的，私密的，坦诚相见的。
1: 你和我见面，郑老板知道吗？
0: 他还有3个月0.4天就该退休了。吴鱼子，我随时可以请你吃哦，都更新鲜了。
1: 在台北，我和任何人说的每一句话，你是都要知道吗？
0: 属下只是关心长官，碰巧听到了你。陈乐园交心交友，向来都是坦诚不公，所以今天我不妨把话也说透了。欧美暗潮，大陆日本，外面的情报，还得指望马先生多多帮忙。我不可能自断道路，劝君更敬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合作愉快。

0: 师傅，
1: 哎，
2: 我这手机没电了，有急事打个电话，能借你手机用一下吗？
1: 可以。啊。
3: 喂，你好。
0: 华强酒店吗？
3: 啊，是的。
0: 啊，我有个客户前几天一直都住128房间，他房间没人接电话了，是退房了吗？他姓杨。
3: 哦，您稍等。
0: 查不到吗？
3: 先生，您贵姓？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5: 我觉得你的眼睛里多了一种我要弄死你的劲儿。
6: 死到临头还装风轻云淡。
7: 马季和杨世文全部失联，很可能是被捕。
8: 你们干什么呀？咱们是自己人啊。
9: 我是企业的人，我给你们国安干了好几年了呀。
10: 马季早就不是国安的人了。
8: 啊，别动，马季。
11: 马季，你搞清楚他在想什么了？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2: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4: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5: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4: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3: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
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4: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 台海不会平静的。
5: 情报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
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4: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7: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4: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8: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4: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5: 今儿下午贾银行开枪了，
2: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5: 那小铺啊不简单。
9: 对呀，刷个码头。
10: 你想好了再说啊。
11: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12: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年的痕迹。
10: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13: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
14: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15: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0: IIUT 53001德版，家庭清楚力，
1: 网际安安。
2: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5: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0: 我会给你时间让你接受我，但这辈子你许兰香只能是我林锦琪的妻子。
1: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27集。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11: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儒家以顺为正，无妄素功。
1: 毕恭毕敬，勿为救国之命。爹爹，妈妈，我不在家的时候，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小婿拜见岳父、岳母。
1: 爸。
2: 我奉天子之命，将女儿嫁与你为妻。愿你们从今往后，如古琴瑟，岁月安好，勿要辜负天子美意，勿要使父母伤心。
0: 小婿谨记，岳父训诫，必不会让长辈伤心，圣上失望。

0: 出来了。
1: 你把

0: 迎亲吗？别耽误了吉时，让开！让开！
1: 我等奉命到韩介元家报喜。虽说这洞房花烛乃是人生大事，可金陵城中会成亲的男人到处都是，能跪榜魁首高中介元的却是万中无一呀、啊、可见跪榜提名更重要些。兄台有劳了，让让吧。
2: 有劳兄台，兄台让让。
3: 怎么回事？
4: 一星红驾崩，相识推迟了，今日才放榜。已经刻意避开夫子庙周围，千算万算没算到韩秀才高中还是魁首。
3: 韩介元，
4: 韩介元，
5: 这可怎么办呀？都是人生大事，这谁能不知啊？

0: 这事儿得小心处理啊，这江南剑院非同一般，将来很有可能要做庶吉士进翰林院都内阁的。都怪三哥，要是三哥真气点考中了，我们一定会去公园看忙，肯定就知道剑院是谁，住哪儿了。这也能怪我？就怪你。
1: 大嫂，别担心，遇到给界元报喜的队伍了。听闻这魁首姓韩名良，也住这附近，说起来也是邻居，不用担心。嫂嫂别怕，如今我单弓打得可好，定不会让他惊扰到嫂嫂。
2: 有了，韩界元，有了，真是韩界元，这么年轻啊，看着一点书呆子气都没有，前途不可限量啊，万万不可得罪，不可得罪啊。
3: 已经得罪了，恭喜韩界元高中，在下也在栖霞书院读过书，深知十年寒窗苦读，方有今朝桂榜题名。人生大喜，本不应扫兴，但迎亲顺利，寓意着婚姻顺利。 拜请韩界元和各位兄台让路。听说是个丫鬟，这小中人得长啥样？不知道这人也是高门大户，怎么求赐个丫鬟？我以为林智慧是会说天子赐婚，命我让路。
4: 若不是我诚心诚意，也求不来天子赐婚。还望韩界元看在林某精诚所至的份上，君子成人之美。

0: 有劳诸位不辞辛劳前来报喜，家中地方狭窄，实在不便待客。从白先生已经在醉香楼定了席面，请各位喝杯薄酒，共同庆祝。
1: 好，走，去吃韩建元的喜酒了。
2: 走，
3: 去喝喜酒
4: 了。
3: 走，
4: 恭喜韩建元，恭喜韩建元，
5: 恭喜韩建元，
6: 恭喜韩建元，恭喜。
7: 这文帅已经得罪了，这不就很快给你让路了吗？
8: 不是给我让的，走吧。
9: 哎，不是。这个意思
7: 是怕我，
10: 来，接着走运。
11: 下轿了，啊！咱别误了吉时。

夫妻对拜。

0: 哎，这怎么回事？这里头迟迟不见行李。
1: 是啊，
2: 为什么不行李？出了什么情况啊？这是。
3: 哎，喜娘子。

0: 直称挑盖金，以露心腹华容。
1: 好，
2: 后继什么？是你大哥挑盖金，不是你。
3: 明天我就跟林二太太说，该给老四说媳妇儿了。
4: 哎呀，我才不要！哎呀，
0: 请心绪挑盖金。好好好。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今朝连理结发，一生同心白头。

0: 怎么了？怎么了？前面怎么了呀？哎，
1: 看完佟老李，喝酒去了。三姐夫，你要喝酒去找刘大哥，我还要看热闹呢。诸位，今晚的婚宴上有圣上御赐的美酒，再不去可就来不及了。啊，走，喝好酒去了。哎呀，俗话，
2: 走了，喝酒，
3: 走了，诸位，
1: 走走走走走，哎，喝酒去了，喝酒去了，哎，走走走，
0: 对，都下去吧，去喝酒。
4: 下去吧。
5: 你们都把嘴巴给我捂严了。

没有提前上门，询问岳父岳母的意思，与你们议婚，是我的不是，请夫人恕罪。

玉蟾跟堂他们就在外面候着，你想吃什么，用什么，随时吩咐他们。这如今就是你的家，你怎么舒服，怎么来。

我们是一个残存的没心没肺的货，再往后的日子只有真理，没有冬天。

0: 好。
1: 活该，孽障活该。
0: 你刚说的都是真的，大奶奶一点都不知道大爷想娶她。
2: 太太若是不信，可以派人去问官媒陶嬷嬷，差一点点，许叔许婶儿就和隔壁的韩家定亲了。
0: 哎呦，大奶奶这性子也太烈了吧！就算大爷强娶了她，那也不能心腹打新郎啊。
1: 这个孽障上赶着找打，还是费尽心机求了圣旨去找打，活该！
0: 你都是你，没有规劝大爷，没有规劝大爷，
2: 讲点道理，讲点道理好不好？啊，大爷是能听劝了人吗？
0: 那

0: 哥，
1: 好了，该打的不是酒糕。还不快滚！
2: 胡彦希，待客了。
0: 这事儿就这么算了？
1: 不这么算了？难道我去帮孽障打心腹一巴掌？我们林家的笑话还看不够吗？有这个孽障在，我看金陵城日后三五年都不缺笑话了。
3: 大喜的日子不能打了，不能打了！
2: 哎呀，我不打儿子，难不成拿个鸡毛掸子去见客吗？
3: 哎呀，我老糊涂了。
2: 小畜生，这桩婚事儿从头到尾就他一个高兴，还得逼着我们所有人陪他笑。
3: 太太，多虑了。也是有人为大爷真高兴的，
2: 有笑话可看，当然真高兴了。
4: 来来来，我敬各位啊！哎，你怎么才来？
5: 吃药喝好啊！
4: 哎，去去。
6: 好久好久，这里真不错。
7: 照顾一下，
5: 吃好喝好啊！
8: 明白了，
5: 吃好喝好啊！来，
9: 哎呀，让哥哥瞧瞧，脸破皮没啊？
8: 要不要哥哥替你揉揉？
9: 这人啊，就只会在我们面前装罗刹，一见老婆就成怂包了。
10: 林兄啊，今晚要受点苦头了。
11: 先苦后甜，苦尽甘来嘛。
9: 我们就敬先苦后甜，苦尽甘来。
12: 那这样，大伙儿，咱们一块儿敬新郎一个。
13: 好，
12: 先苦后甜。

0: 大奶奶，新婚之夜住暖阁实在不妥，还是回寝室吧。
1: 你们又不是没看见我之前做了什么，我住那儿才不合适。
0: 我都快吓死了，生怕你和大爷打起来。没想到大爷性子怪好的，竟像是啥事都没有一样去吃酒了。什么你你我我的，大奶奶。
2: 是，大奶奶。我的好奶奶，你就乖乖坐着。
0: 知道你是好心，可今时不同往日，叫人看到了，他们还要挨训。

0: 好奶奶，我跟你好。
1: 只要您不跟我抢活干就好。
0: 说句自私的话，今日我是打心眼里高兴。以前我可是被赶出了至春馆，嫁给了傻子。如今这至春馆的主子是奶奶，从今以后我不害怕被新奶奶嫌弃，再被赶出至春馆了。

在你离开至圣馆之前，我就对你有意。我知道你对我无情，为了成为你的丈夫，我也想了很久，做了很多，而你却是毫无准备，骤然变成了我的妻子。我完全理解你的不悦和抗拒，若换成是我，被人这么谋划和算计，我弄死对方的心都有了。

0: 我会给你时间，让你接受我，我会尽力让你对我也动心。但这辈子，你，许兰香，只能是我林锦旗的妻子。
1: 林锦旗，哎，你要干什么？你快给我下来，林锦旗！

从今日起，你我夫妻一体，福祸同担。不过，有福你先享，有祸我先担。若实在担不住了，那我也没办法。今晚你睡寝室，我去睡暖阁。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是吴甜甜，邀您收看电视剧《蓝香如故》。
2: 你别紧张，不过是拜见府中长辈，没人会给你找不自在的。
3: 我不紧张，甚至还在家祠里供着呢。
4: 就算是小门小户出身，也该懂得礼数，知道如何称呼长辈。
5: 那我通过大哥的考验了吗？
2: 通过了。大哥带你去京城，先去长长见识，这眼界开阔了，天地自宽，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
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4: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2: 台海不会平静了。
5: 情报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
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4: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8: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4: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9: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4: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1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5: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1: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2: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3: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14: 更易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5: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6: 如今圣上身边缺能用之人，要把孙儿调到京城。
17: 我留在金陵照顾父母，侍奉长辈。
18: 你这儿子鬼德行，就别出来祸害人家姑娘了。
19: 说好的媳妇儿啊，当着我的面飞了。
20: 儿大不由娘，至少没弄个不着调的人进门。
0: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28集。
21: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22: 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3: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4: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他当年在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我枕着你枕过的枕头，睡着你刚睡过的褥子，盖着你刚盖过的被子，咱们也算是同床共枕了。

0: 子，柱子也擦一下。哎，
1: 好嘞，好嘞。
0: 落叶，落叶要好好扫扫。
2: 这是大爷特意为大奶奶置办的，这是新婚第一日要见长辈，戴这个又华贵又庄重。
3: 沉甸甸的，磕头不方便。这是我爹妈特意给我打的，里面是空心的，戴上去又好看又轻便。
2: 好看。

0: 沈策卫东印案后，先皇帝赐张银鼠皮，大爷一直留着没让动，如今特意给奶奶做了皮袄，穿着又暖和又好看。婚后第一次拜见长辈，穿这件会不会太简素了？还是大爷备的银鼠袄好，
1: 我就穿这件。

0: 罩则看着简素，却是慈母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为人子女者穿的可是孝心，老太爷和大太太见了也定是欢喜的。
1: 小莲说的是，倒是我糊涂了。
2: 一年多没见，小莲说话都知乎者也了。玉蝉教的真好。
3: 西湖，宝盖学的最好，在下次之，小莲最差。

0: 怎么换衣服了，早些我看还穿得挺贵气的。
1: 大爷定是听到大奶奶的话了，特意换的。
2: 昨晚睡得好吗？午饭有什么想吃的吗？你别紧张，不过是拜见府中长辈，没人会给你找不自在的。
3: 我不紧张，圣旨还在家祠里供着呢。
2: 就是，你可是我千求万求求回来的，谁要敢给你不痛快，那往小了说就是不给我面子，往大了说就是不给当今圣上面子。
1: 林大爷，我才发现你脸皮可真厚。
2: 就是，荆州那边的海风太大，吹了几年就把这脸皮吹厚了。没事儿，反正现在成了亲了，夫人帮我养养，养个两年，没准又养薄了呢。你小时候在京城住过是吗？京城啊，比金陵要冷，那边的雪下起来，鹅毛一般的大，你见过吗？那老冷了，得穿两三件棉袄。

0: 就算是小门小户出身，也该懂得礼数，知道如何称呼长辈。
1: 老太太，
2: 老太太有所不知，金陵城如今时兴心腹问安，一言不发，竟有这事儿啊？
3: 有有有，是说心腹话越少，婆家越兴旺。
0: 这样啊，
4: 这是大奶奶天还没亮就起来做的鱼羹。

0: 许氏啊，林家乃诗书之家，你又为长孙之父，
1: 他们林家呀是江南的名门望族，你嫁过去就得侍奉公婆，不比在闺阁时自在。
0: 多向长辈请教，莫要自作主张，乱了规矩。
1: 不管你早嫁还是晚嫁，沈家永远是你的倚仗。
2: 林家是要退婚吗？
3: 林家欺人太甚。
4: 借今日之机，孙儿正好有一事要禀告祖父及诸位长辈。如今圣上身边缺能用之人，要把孙儿调到京城。新婚不久，孙儿原本想着要多待些时日，正好也能让心腹多孝顺一下长辈。可这运河11月底就要上冻，今年又冷得格外早，所以孙儿不得不提前出发去京城赴任。
3: 你要去京城？
5: 去京城好啊，师长这是要对你委以重任呐。好好好，我们林家真要起来了。
3: 非要这个时候赶去京城吗？要不等过完年天气暖和后再走。
5: 你呀就是妇道人家，目光短浅，那是京城天子脚下，有多少人萧殿长在想往里钻都钻不进去。
6: 大哥说的就是自己吧。
5: 老二，今日你别惹我。
6: 我怎么惹你了？
3: 少说两句。
5: 我说，那你此言什么意思？
0: 你打算携心腹一同进京吗？
4: 看圣上的意思，两三年内怕是回不来，自是带心腹同去，也好有个照应。

0: 老太爷怎么看着不高兴啊？
1: 你胡说什么？老太爷就是太高兴了，说不出话了。你懂什么？要做朝堂重臣，圣上的心腹，那就必须要先敬的朝堂靠近圣上。可如今，朝堂和圣上在哪儿啊？在京城。
2: 静姐，你还傻站在那儿做什么？还不赶紧收拾东西准备上京啊？
3: 是。

0: 这嫁妆就不用收拾了，直接带去京城就行了。圣上是召你去京城，又没有召我，我留在金陵照顾父母，侍奉长辈。我去京城啊，不光是为了仕途，也是为了你。
1: 你休要拿话唬我。
0: 我人又不在京城，可用不着你为了我去京城。如今你我既同体，福祸同担，我就揭开天窗说亮话了。老太太、老爷、二叔，都是胡搅蛮缠的糊涂人。祖父和母亲倒是精明，但是这几年也越发难缠。二婶。 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与母亲亲如姊妹，母亲打人他弟棒子，只会煽风点火，火上浇油。这今早的情形你也看见了，为了咱们的婚事，他们都憋着一肚子气呢。我每天早出晚归，他们拿捏不到我。可你在府里，虽说有圣旨傍身，但也只能护到迷糊不到岸呢。
2: 与其忍受他们天天在这里摸倒，不如咱们一走了之，他们眼不见心不烦，咱们心里也痛快啊。等隔个三年五载，咱们在京城把日子过顺了，他们的气儿也就顺了。
0: 要去你去，反正我是不会去京城。
2: 你是不放心父母是吗？你放心，我一定找朋友隔三差五就去看看，多加照拂。 你是担心在京城人生地不熟，小莲、玉长、干堂、宝盖，他们都会随我们进京，你喜欢谁咱们就带谁。你在金陵城还有牵挂的人。
3: 韩季远要参加明年的春闱，也是要进京的。你胡说八道什么？你好歹也是读过几年书的，怎么真跟兵游子一样满嘴混话？你不顾及我的名声，也该顾及别人的名声。
4: 这是岳母给我做的衣服，啊，你怎么早点拿给我？哎，
3: 还给我！
4: 给我做的，
3: 还给我！
4: 哎，你别撕坏了！
3: 你还给我！
4: 你别找，再撕坏了！哎。

0: 你若心里没惦记别人，就和我一起去京城。
1: 我凭什么要自证清白？你爱怎么以为就怎么以为。不过林大爷，我小门小户有你欺辱，可诽谤朝廷命官是要吃官司的。

0: 我一起去京城。
1: 我凭什么要自证清白？你爱怎么以为就怎么以为。不过林大爷，我小门小户有你欺辱，可诽谤朝廷命官是要吃官司的。

0: 三哥的婚期是明年五月间，这原先想着是等开了春儿再进京迎亲。可如今啊，正好赶上大哥要进京赴任，我就想着让他们一道进京，能彼此有个照应。
1: 也好，你准备一下，和你大哥一起去京城。
2: 是。
0: 这三哥儿玩心重，您瞅他这骑个马还把自个儿给摔着了。侄媳妇儿也还年轻，担不得事儿，我就想陪三哥一起进京城，把亲事办好看，让咱们林家程家都有颜面。
1: 行啊，你去吧。你也不小了，也该担事了，别事事都依赖你大哥，照顾好你母亲。
3: 祖父教诲，孙儿谨记。祖父，那个二妹妹也禁足一年多了，这么着一直关着也不是个事儿。母亲就想带着二妹妹一起去京城，刚好让姨妈帮帮忙，也许能说到合适的亲事。
0: 这二姐儿是真的知道错了，您看眼瞅又过去一年了，要再这么拖下去，她就真数不着亲事儿了。
1: 你们四月迎了亲，就得往回赶，满打满算你们在京城就待五个月，还要准备三哥的亲事，这么仓促能说到什么好亲？老实在家待着。
0: 老太爷啊，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她一日不好，我这心里头就一日不得安心呢。婉姐禁足这么长时间，一直在房间里是认真的读书悔过，她是真心知道错，你就看在她跪在外头这么长时间的份上，让她与我们一道进京吧。啊，
2: 当夜
4: 大哥，
5: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妹妹，最是顽皮，又被祖父罚跪了。这位是三妹夫，二姐姐东安。

0: 三妹傅东安。这天寒地冻的，就这么跪着，膝盖怎么受得了？
1: 我又不傻，戴了羊毛护膝的。三妹妹有身子，快别陪着我吹冷风了，赶紧进去吧，正好帮我求求情。
2: 大爷、三姑爷、三姑奶奶来了。
3: 陈泽，又拿我做法子。

0: 大哥，这就是你说的考验吗？那我通过大哥的考验了吗？
1: 通过了。大哥带你去京城，别管熟不熟亲，先去长长见识，这眼界开阔了，天地自宽，你也就会像我们一样，真不把过去当事儿，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应承。

0: 把眼泪擦擦，再忍忍，马上就不用跪了。
1: 有老祖父挂念，母亲吃了药已经不咳嗽了。哦，那就好，那就好。
2: 大哥，祖父，我与三弟商量了一下，正好一起去京城，顺便带二婶和二妹妹回去探亲，请祖父准许。

0: 行了，你们结伴同行，彼此有个照应，那就一起去京城吧。
1: 谢老太爷，谢老太爷。婉姐儿，
2: 婉姐儿，婉姐儿，你祖父同意了，同意了，快起来，走，快，快起来。慢点，回时间长了吧？走，快走，我们回去收拾衣服、首饰啊。
3: 等一进京啊，母亲一定给你说门好亲。这最紧要的就是要年龄相当、结发夫妻。你看三姐儿，嫁过去给人当续弦有什么好的？身份再贵重，最多是个老官妇，还有个孩子，这一进门就要给人当母亲，干得好那是她的本分，干不好那就都是她的错。
1: 怎么了，婉姐儿？啊？
4: 三妹妹和三妹夫都放下了，母亲也放下吧。
3: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是刚才看见三姐儿打扮的珠围翠绕、光彩照人的，你祖父又对她客客气气、以礼相待的。就又小心眼儿了，心里头就一直犯酸。你说从小到大那光彩照人的都是我的婉姐，哪轮得到她呀？
4: 那是有母亲，三妹妹嫁得再好我都不羡慕，我有疼爱我的母亲，只这一点不管多好的亲事都比不上。
3: 傻丫头，
1: 母亲还能照顾你一辈子呀？啊，早晚是要嫁人的。
4: 那我不嫁了，我就守着母亲，让母亲疼我一辈子。
1: 多大的人了，还这儿跟我说孩子话？哎，冷不冷？嗯，
4: 不冷。
1: 走，
3: 走。
1: 想想带什么漂亮衣服，把它都收拾出来。
5: 这天还是有些凉的。刚刚让你多穿一件，你偏不听。
6: 不碍事，反正去去就会。
7: 二哥，二嫂。
6: 二婶。
8: 二婶。
6: 二妹妹。
8: 二妹妹。
1: 你说这大冷的天儿，你明知道二哥身子骨弱，吹不得风，你还由着他在外面闲逛。这要是犯病了，我看你怎么跟大老爷和大太太交代。
6: 我和大哥约好了去拜见祖父，他是不放心才跟出来的。
4: 二哥哥又不是孩子了，他出来闲逛关二嫂什么事？再说了，看二嫂给二哥穿的多厚实，哪儿那么容易就吹病了。
1: 我说不过你们，不跟你们说。
6: 祖父同意你去京城了。
3: 干嘛呢？赶紧走。
9: 嗯，来了。
4: 二哥，快去吧。有大哥和三妹妹、三妹夫的帮忙，你定能如愿带着二嫂一起去京城的。

0: 怎么，你还要带着二哥夫妻一起去京城吗？
1: 二弟从小到大一直没出过金陵，读了万卷书却没有行万里路，这心中难免遗憾。名山大川是不敢指望了，但这京城嘛，总要去看看。如今有长辈同行，又有兄弟作伴，正好见见世面。
0: 他那身子骨好好活着，能留下一儿半女就行了，家里不需要他长什么见识。
1: 二弟他自己需要。

0: 在了家里，肯定也是大有一番作为。对男二而言，有时候心活着，要比身子活着更重要。
1: 祖父，京城有不少名医，我想这此行正好寻医问药，说不准就是二弟的转机，身子能有好转。大哥说的不错，到时大哥去上任，我陪着二哥去看病。 祖父，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二哥安排妥当。二爷、二奶奶来了。
2: 祖父。

0: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兄弟早就商量好了，已经拿定了主意，对吗？
1: 祖父慧眼如炬。
0: 我是家中独子，真羡慕他们，姊妹和睦，兄弟齐心。如今都是一家人了，你也是他们的兄弟。
2: 祖父说的是。
0: 祖父，您答应二哥跟我们同行了。去吧，你们都走吧。 我们也乐得清静。
1: 谢祖父成全，二哥太好了。

0: 这多好看，还是这多好看？
1: 看看我，那就说定了，我找官媒上门一亲。好，那不是你儿子林九高吗？你不看我是不是？
2: 绝对不是，你看错了，怎么就不是呢？林九高，婶子，你小子，你妹子，你别生气，好你个吴算啊，我真是瞎了狗眼，他无论是你这么个狗东西，妹子，你那个小兔崽子，满身都是鬼心眼子，他。
0: 肯定又在装神弄鬼糊弄人呢！
3: 你们休想糊弄人！你这儿子鬼德性，就别出来祸害人家姑娘了。呸！女儿，我不走，走走，妹子，妹子，妹子！来都来了，我给玉蝉挑了朵鲜花。你要是想娶玉蝉姐，就直接和吴嬷嬷说，何必故意气母亲呢？
0: 我妈心气儿大着呢，觉得我跟着大爷今非昔比，日后。

0: 大有前途。给我找的都是良籍姑娘，连军户都看不上。
1: 要不你就学大爷求主子赐婚。
0: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大爷定乐见其成。可你那日没去闹洞房，没看到大奶奶打大爷，打没打醒大爷我不知道，反正把我给打醒。明知我妈不愿玉蝉进门，我还强把人娶进门，倒是婆媳不和，让玉蝉处处受委屈，这又是何苦呢？来，
2: 好嘞，
0: 谢谢，
2: 走好啊。
1: 你既已放弃，还闹这一出啊？
0: 谁说我放弃了？我这是打算和我妈耗到底。
3: 你看看
4: 洞
3: 房，
4: 真奇怪呀，
3: 这是
4: 哪里啊？
3: 这样，
0: 这金陵城，我妈休想给我说到媳妇了。这是男的，是女的？是女的。怎么了？哇，咱们就要去京城了，别怕，精灵收不到媳妇也不怕。
5: 我千挑万选说好的媳妇儿啊，这煮熟的鸭子都盛到盘子里了，就这么扑棱扑棱扑棱扑棱的当着我的面飞了。我这费尽心机都是为了谁？他不但一点不领情，还满身的心眼子都用来糊弄我，根本不知道我这心里有多苦。我一辈子好强，竟成了笑话，被人指指点点的。老话没说错呀，娘的心在儿身，这儿的心在石板。儿大不由娘，你尽量往宽处想吧。雪糕，这只是不想成亲，至少没弄个不着调的人进门，日日杵在你面前给你添堵。
6: 太太正忙，我就不进去了。
5: 我没事了，你别堵啊。
7: 南香，回头和大家说一声，大奶奶过来请安，但被你拦了，压根没让靠近。
8: 明白。
7: 南香，生气了？母亲就是跟吴嬷嬷随口说了。当不得真。